0: 哎，早。
1: 老师好。
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跨省旅婚火了，
0: 海滨海班证点、古建班证点等都成为新的地标。高校迎新季，新生群辅导员频频现身，多所高校紧急提醒。
1: 开学三件套，全线暴涨，最贵装机季来了吗？今天的
0: 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为什么基金会卖不出去。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 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27号，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 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 截至当天下午4点，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 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1: 8月27号， 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 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
1: 27号，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报， 今年7月，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 27,995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 其中包括2名省部级干部、 100名地厅级干部， 其中党纪政务处分 23,422人。
0: 27号晚间， 2026斯诺克武汉公开赛1/4决赛， 赵新彤打出2杆破百， 分别是106和113， 和1杆50加91分， 以5比1的比分战胜尼尔·罗伯逊晋级四强。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 赵新彤成功登顶世界第一。
1: 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当中， 中国男篮客场83比57 战胜卡塔尔队。
0: 根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消息， 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 原定28号至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 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
1: 近日社交平台上流传彩礼袋的海报， 海报宣传语写道：“爱他就带他回家”， 落款是江西银行宣。 26号的深夜， 江西银行发布声明， 从未开发推出此类贷款产品， 已经留存网络传播证据， 并已向公安部门报案， 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商业信誉和合法权益。
0: 近日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事件引发关注，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全面调查，并于8月25号就调查情况发布通报。 8月27号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 表示将向107名被解聘的同学落实补偿措施。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 8月26号晚， 在中非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之下，长期潜逃在非的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据了解，邱某某是恶贯满盈的施某某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这个集团长期从事绑架杀人等暴力犯罪，罪行累累，多次策划并实施针对中国公民的严重暴力事件。
0: 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点， 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1: 当地时间8月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 并且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要求。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是我，上次发给您的邮件收到了没有啊？
3: 你忘了啊？
2: 就是那个脸很长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有啊？我们老板说，
4: 嘘，要小声说话哦。
5: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6: 哦，可能半小时吧。
4: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5: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2: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5: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2: 你一个月挣1500，哇，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5: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7: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生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8月26日，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中国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的供给能力和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数据库产品数量世界第一，鸿蒙手机操作系统成为世界第三大手机操作系统，开源鸿蒙生态设备累计超13.5亿台。鸿蒙从备胎到全球第三，这逆袭的剧本值得咱们给鸿蒙打上100分。同样是8月26日，百度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公告称，于当日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于2026年7月27日发布的股东特别大会通告中提成的所有决议案。参照过往先例，如果百度能够在9月3日考察日前完成转换生效，有望搭上本轮港股通调整窗口，最快9月7号当周正式纳入。百度在美股和港股都有家了，这叫做双喜临门。苹果公司定于9月9日举行今年最重要的一场产品发布会，这将拉开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努斯任期内首场重大新品发布的序幕。特努斯一直是推进折叠屏 iPhone 项目的核心人员，而其接任 CEO 的时间安排也与该产品发布相配合。苹果周三表示，发布会将于9月9日周三在其加州总部举行，并通过公司网站进行直播。根据发给媒体的邀请函，活动主题为 Surprise and Shine。 苹果折叠屏终于要来了，果粉们的期待值已经拉得满满的了。AI 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令存储芯片价格大幅走高，上游涨价压力向下游终端传导。近期亚马逊上调多款硬件产品售价，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到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这内存一紧缺，科技巨头集体涨价，从手机到电脑都在涨。如果说您的手机和电脑还能凑合着用，咱们就耐心的等上2年之后再考虑换代。最近旅客冯女士在线上平台花了6000多块钱订机票，误将出发的日期给选错了。订票1个小时左右，他反应过来了，申请退票，商家几乎扣除全部机票费，只退了600块钱的保险费。其遭遇引起不少关注。针对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已牵头统筹推进机票退改服务升级优化工作，推出多项举措，研究出台退改标准，全面提升规则透明度。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这冯女士误点一下就损失了5400块钱，这大概是她今年最贵的一次手滑了。如果新标准年内可以落地，以后退票费不再是开盲盒，旅客也能够安心买票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4: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为什么基金会卖不出去呢？有这么五种情况，你要提前知道。首先就是基金停牌。基金在停牌的时候，投资者是没有办法进行卖出操作的，需要等到复牌之后再进行卖出操作。那为什么基金会停牌呢？比如说啊，当基金场内和场外价格相差比较大，溢价比较严重的时候，为了防止风险，就会进行临时的停牌操作，让市场上的投资者们冷静下来。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基金处于封闭期。新基金在发行的时候啊，都存在一定的封闭期，一般是三个月或者是半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赎回操作的，我们只能够等到封闭期限结束之后才可以进行赎回操作。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可用资产不足。这可用资产呢，其实是指基金卖出的时候快速变现的能力。如果基金流动性不足，那么投资者在卖出之后无法正常得到现金，所以呢，可能无法按照投资者的意愿进行正常赎回。第四呢，就是基金处于清算期。对于一些破产之后进行清算的基金，在清算过程中，投资者是不能够进行赎回操作的。清算之后，基金公司会按照清算之前基金的净值折算成现金，扣取清算手续费用返还给投资者。第五种情况呢，就是您可能不在正常交易时间内进行赎回的操作了。比如说呢，在非交易时间或者是节假日这些特殊的时期，赎回都是无效的。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市场当中的自律性组织。证券市场的自律性组织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和行业协会，有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也具有自律性质。而在我国，按照证券法的规定，证券自律管理机构是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那首先呢，就是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对证券交易活动进行管理，对会员进行管理，以及对上市公司进行管理。第二呢，就是证券业协会。按照证券法，中国证券业协会是证券行业自律性组织。中国证券业协会具有独立法人地位，采取会员制的组织形式。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成员大会。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体现在保护行业共同利益、促进行业共同发展方面。具体表现是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管理，对从业人员的自律管理，和负责制定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运行规则，监督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活动和信息披露等相关事项。第三，就是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法人。按照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实行行业自律管理。我国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小美，
6: 又到你瞩目离开金融村，求心不再管，真正的。

0: 下午五点。
1: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2: 是这样的，
3: 那个晚餐厅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预定了，回事在买菜在做饭，那都指定了，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1: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0: 晚上七点。
1: 啊，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
3: 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1: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0: 晚上十点。
1: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3: 啊，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1: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3: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4: 啊，我超越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哎，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哎，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7: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

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自从这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啊，跨省领证呢，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等一些这个关于婚恋消费的链条。那么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在哪里？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我们来听相关报道。

0: 彩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1: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0: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3: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0: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深厚。来自河南的郭思明正是被这份美好寓意所吸引，七夕专程前来体验。
4: 我们是刚刚办完结婚登记，正在筹备婚礼了。听说喜镇苏庄这里的婚礼文化做得比较好，就趁着七夕节，我和我爱人是特意到这边来参观体验一下。感觉这边的气候特别的舒服，也很凉快，当地的古建也很有特色。
0: 喜镇苏庄景区负责人何鹏飞介绍，七夕当天，这里为50对新人举行集体中式婚礼，让新人们在传统仪式中感受喜文化，同时还为前来登记的新人推出了住宿、妆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5: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7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7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

0: 好像以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就是领完证以后就去吃个饭，现在呢领证呢就是旅游，结婚呢就是度假，这好像不是领证，简直的就是把这个终身大事啊直接升级成了沉浸式的爱情大拼现场。所以这波这个甜蜜经济呢，属于是把浪漫和 GDP 啊一起拿捏住了。民政局这波呢也不仅仅啊就只是发一个红本本，直接呢他们就变身了这个爱情项目的经理，从酒店游轮到汉服跟拍全包圆了，连这个连理枝这种千年 IP 啊都给盘活了，那确实还挺有新意的。
1: 它其实是这样啊，就这个事情呢，它比较重要的点是，之前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要领证，你要到户籍地的，
0: 对，
1: 就这个其实是对很多人有约束。就比如说大家是合肥人，好比说你是合肥这个包头区的，那么你要么你就回来，要么你就去女方那边，好像是这样，就是你一定要到户籍地的。
0: 对，
1: 然后从25年的5月份开始，新的这个婚姻登记条例施行，然后呢婚姻登记呢就实现了全国通办，
0: 是
1: 内地居民办理结婚和离婚的登记呢就不再受常住户口所在地的限制了，而且呢也不需要出具户口本，是吧？过去还得出具户口本，你是不是我这人呢，要不然我查不着，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数据没有全国联网，其实是这样子。
0: 对，
1: 现在的话呢就是你拿居民身份证就可以办理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也就是说你想在哪儿结婚，当然你得在国内啊，是吧？你想在哪儿结婚你在哪儿结婚了，对吧？比如说我们都是安徽人，或者我一安徽的一河北的，然后我现在想去海南结婚，对吧？我就想在天涯海角，那是可以的嘛，
0: 对，
1: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过去的话就不行，所以说这个也是在制度出现了新的调整之后，然后衍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跨省的文旅结婚。从前车马慢啊，说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呢是高铁越来越快了，领证呢还可以游遍大好河山，我觉得给了大家更加多重的一些选择。这届新人的婚礼可能就不仅仅是以前在民政局的那个小台子上拍张照片了，仪式感拉满，幸福感爆表，到什么地方去结婚，到哪个景点去打证，可以自己说了算了。
0: 接下来呢，说一说和教育相关的。快开学了，各地的高校啊也是陆续展开了迎新的工作，但是呢一批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 QQ 群呢也在不断的出现。那这些群当中有辅导员发通知，学长学姐答疑解惑，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一旦这个新生啊扫码入群，那按所谓的通知来转账，这些钱就有极有可能打了水漂。那最近全国已经有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不法分子盯着开学的时机下手。那么哪些是针对新生和家长的诈骗套路需要警惕？我们来听报道。
2: 不法分子通常先在 QQ、微信等平台搜索某某大学2026新生等关键词，找到真正的官方新生群后，以新生身份申请入群。混入群后，他们会在群里发布新官方群已建立，请大家扫码转移，辅导员要求统一加入新群等消息，附上自己建的群二维码或链接。不少新生对校园规则尚不熟悉，看到官方、辅导员等字眼就稀里糊涂扫码进了假群。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
3: 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正儿八经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叉叉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还有些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
2: 记者了解到，离轨群的骗局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收款码收费用。骗子在群里把昵称和头像改成辅导员某老师、代班某学长，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内容往往是教材费、保险费、宿舍押金等开学季确实可能涉及的项目。几个月前，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破获了一起类似案件。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张海鹏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4: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 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 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经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2: 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五权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张海鹏介绍，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4: 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2: 近期，黑龙江工商学院、长治医学院、赣东学院、贵州中医药大学、桂林医科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院校均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名义注册非官方账号，组建山寨新生群，诱导新生办理电话卡、购买生活用品，甚至实施电信诈骗。南京审计大学则点名保录取、内部指标等虚假招生承诺，强调无特殊通道。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7: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9: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7: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个每次到这种招生季啊，就是骗子都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的花样翻新。
1: 对，
0: 那这个仅靠学校去辟谣还是不够的，要警惕此类李鬼群的陷阱，提高新生和家长自身的防范意识。一旦发现被骗，那么要第一时间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的证据，拨打报警电话，并且呢向学校的保卫部门进行报告，以便及时止损和追查。另外还可以通过联系学校和教育部门来及时统计和联系其他的受害者，来进行证据的整合和固定，快速定位诈骗分子的身份信息。我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学校也不会让老师拿个人的二维码来收学费。
1: 对，
0: 凡是让掏钱的，那你脑子里面就得过上好几遍。
1: 嗯，
0: 先给通知书上留的电话打一个，然后呢再找辅导员当面核实。别看这个骗子演的哎好像很欢腾，只要你不扫码不转账，他再怎么蹦跶也是白搭的。
1: 对，
0: 那么这届新生就主打一个人间清醒啊，让这些李鬼骗子们自己在屏幕前去演独角戏吧。
1: 这眼看着啊就要开学了，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呢，这是大学新生的开学三件套。但是呢这个开学季临近，但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就发现今年数码产品的售价呢普遍大幅上涨，部分高配产品的涨幅呢接近五成，往年多样的开学降价优惠的也少了很多。那么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3: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2: 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4: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

0: 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他今年确实低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
2: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啊，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1: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3: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30000了，可能在，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1: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4: 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1: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4: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1: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
5: 哎呀，这届准大学生真的是碰上了一个最贵的开学季了啊！不是商家不想打折啊，是这个上游芯片呢被 AI 服务器截胡，截到了这个消费电子没有脾气了。所以这样的一种算力，它不是消费的降级啊，而是这个算力的这个争夺啊，把开学三件套呢都卷进了这个大宗商品的行情。所以呢，这个在购买这个开学三件套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需要根据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量力的下单的。好的，早上的8:55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6: 我是史威。
5: 那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过了本周末啊，孩子们呢就要步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祝愿孩子们要好好学习，前程似锦。下周一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喜欢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着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旦遗失，就再也无从寻找。今天的主题歌单为您准备的是《当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992年，林忆莲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为了争夺林忆莲而展开了竞争。当时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陈凯歌希望这个歌曲越简练越好，因为《霸王别姬》不需要依靠音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李宗盛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凭借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只是歌曲写完之后，陈凯歌却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与电影宏大的叙事并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徐峰出面，最终说服了陈凯歌。女生的伤感当中荡漾着无奈，男生的肯定当中又洋溢着执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演唱各尽奇妙而又珠联璧合，让这首歌终究成为了一首动人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满是回忆的味道，张学友、欧丁玉《烟花剧》。

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烟花剧》是来自潘元良作词，加山雄三作曲，张学友和欧丁玉的合作，收录于《传奇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时间很久远了，1993年7月24号。以烟花作为影子来歌颂男人间的友谊，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那些不忍放手的，念念不忘的，终都定格成了风景，一切终须过去，奋起面对，愁或闷，难以醉。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哥齐秦，往事随风。

推出这首歌的时候，生于1960年的齐秦，尽管已经35岁，但还是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惘又勇敢。那个时候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着，流离着，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望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由许常德填词，徐慧媛谱曲。齐秦的嗓音清冽而透亮，一张口就会猝不及防地击中你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又充满了期待，让人听过之后仿佛在现实与沉思之间徘徊。曲中伤感的沧桑，飘渺的悲伤，都随着齐秦特有的嗓音融入歌中，随风而去。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尽，抚感优雅。歌曲传达出，当有些人有些事真正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1: Okay。

0: 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李宗盛与卢冠廷合唱了这首他们在1993年就合作完成的歌曲《如风往事》。这首作品收录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发行的专辑《Two Man Life》，我们就是这样当中。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彻骨铭心的孤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无论是事业、爱情、名望，李宗盛都在追寻，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便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他们都找到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卢冠廷抚吉他弹唱，或许只为求得唐淑琛的温暖一笑。现在再听一遍这首《如风往事》当中这两个男人对情的诠释，李宗盛是粗犷不羁，而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太多遗憾，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情让你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有几个点会让你感慨万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4: 阿嬷，我回来啦！
5: 啊，回来啦！
6: 丫丫，出来玩啊！
5: 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3: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5: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7: 哇，香！
5: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3: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8: 真的吗？
5: 阿妈，那天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3: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9: 毕业快乐，
10: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1: 谢谢阿妈，再见。
5: 再见，
11: 再见，
5: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0: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3: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5: 对了，这个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5: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3: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2: 你好，
3: 只留下了她的
1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3: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10: 阿妈，
13: 丫丫，是你吗？
10: 我想你了。
14: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5: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16: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4: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8: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9: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8: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11: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4: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1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17: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4: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让我们继续在那些动听的歌儿里面徜徉。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随风，只能回味》。

姜育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犹如一杯陈酿的美酒，韵味悠长，歌词满是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表达。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它不只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更是在触碰着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奋斗的疲惫，生活的无奈，都在这几句歌词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姜育恒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每一个音符的吐出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他不是一个经常纵酒放歌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对生活发出呐喊的人，他常常清浅但深刻地唱一些你心里的话。他的内心收留过30年的疲惫，但绝不会忘记拍拍朋友的背说加油。他知道生命就像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儿共尝，有时却是独自面对百种滋味。当饮干最苦的那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确知的是，昨夜的风雨都应该在昨夜就沉淀了，一早醒来我们还是迎着阳光向前走。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好妹妹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收录在《说时依旧》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呢，精选了10首来自台湾的作品，再度改编录制，每一首都是对往事最铭心的回望。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我们喜欢的很多老歌都在我们的耳朵里活了很久，他们抚慰我们孤独的心，在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思念蔓延，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地坐在自己的身旁，安静又悲伤。好妹妹两个人摇晃在各种角色当中，放肆地将自己情感宣泄在这些尘封许久的作品当中，所以往事只能回味，你真的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往事2000》。

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还有恋曲1980。罗大佑说，这首《往事2000》是这两首歌的后续，写的是一个未来。罗大佑所说的未来，在歌曲里面表达为注定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音就是歌名点出来的往事。往事2000的第一词作者是许常德，罗大佑作为第二词作者，主歌文本里面涉及到的三个时间的维度的表达分别是过去、现在、明天。现在你微笑的样子，过去将你雕刻成形，明天我孤单的双唇，今日刻上了你的吻。作词的精妙在于用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序上的因与果反射了爱情里的因果关系，非常的具有文学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录的一部专辑，选用了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作为专辑的名和开场曲，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细说往事》依然是老歌新唱的发烧品类，用过去时髦的时尚术语形容，小娟应该是森系姑娘，从来不见花哨的造型和妆容，棉麻是最常出现的材质，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木吉他、口琴、长笛、大自然的声响，这都是常见的乐器，质朴而简单，如同地上生长的植物。温暖的午后阳光，内心安静地想起往事，低声唱给自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结束与你的音乐之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咯。Thank you.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爱别人。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众朋友，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了，然而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牙齿和口腔的问题，有牙体损伤啊、牙齿敏感这样的问题也迎来高发期。对于梭子蟹还不太熟悉的人，可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梭子蟹该怎么选？网上关于梭子蟹里面都是寄生虫的说法是真的吗？带花纹的梭子蟹有毒吗？梭子蟹应该怎么挑、怎么吃？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痛风发作常常影响下肢关节，侵犯关节和肌腱，使关节运动受限，导致肢体畸形和功能障碍，影响行走，久而久之还会形成痛风石，造成关节固定甚至终身残疾。那么痛风其实不只是会造成关节肿痛啊，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还有哪些危害呢？如何预防痛风？今天也来和您说一说。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健康的礼物。但在现实育儿过程中，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困惑，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母乳喂养的误区，还会被奶量不足、喂养疼痛、夜间喂奶、职场备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错误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的、健康的实现科学母乳喂养。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哈，然而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呢，像牙体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迎来了高发期。8月15号，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在吃梭子蟹的时候，直接用牙齿啃咬坚硬的蟹钳，一声脆响之后，牙齿出现了明显缺损。经过医生检查，王女士的门牙牙关折损，而且牙龈暴露。医生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之后呢，将断关接了回去。医生表示啊，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吃蟹之后牙齿松动脱落。去年一位上了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口腔咀嚼功能本就偏弱，梭子蟹上市之后，他用残存的牙齿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医生表示，不少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缺一两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无需要修复，却不知道缺损牙齿会导致邻牙倾斜移位，牙齿排列紊乱。老年人因为骨质疏松，牙齿移位速度更快，这个时候强行啃咬硬物会大幅地加重牙体损伤风险。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蟹之一，随着生鲜物流的日益便捷，现在远离沿海的内陆也能够方便吃到鲜活的梭子蟹了。对于梭子蟹

蟹还不太熟悉的人可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梭子蟹应该怎么挑选？网上关于梭子蟹里面都是寄生虫的说法是真的吗？带花纹的梭子蟹有毒吗？还有就是梭子蟹能怎么吃呢？梭子蟹的名字非常形象，来自于它中间宽两头尖的头胸甲形状，形容像古人织布的梭子。梭子蟹科的成员第四对足都没有尖锐的爪尖，前节和指节演化成了扁平的浆形，帮助它们在海中快速游动。为了形成保护色，生活在不同环境的梭子蟹外壳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栖息在海底沙地的颜色比较浅，在藻类中生活的颜色比较深。梭子蟹科动物是杂食动物，大部分分布在浅海。我国常见的梭子蟹科有三游梭子蟹、红星梭子蟹、远海梭子蟹以及同科的青蟹等种类。三游梭子蟹俗名飞蟹、白蟹，分布最广，市面上占比也最高。三游的名字来自于它头胸甲背面自带的三个游状突起。红星梭子蟹体型比三游梭子蟹略小，身体上的特征更容易辨认。它的头胸甲下方有三个壳组成三角形的深色圆斑，让蟹壳看上去仿佛自带表情，俗名三点蟹。远海梭子蟹的外壳颜色最为特殊，雄蟹呈深蓝或深紫色，身体表面带有白色的斑纹，俗名蓝花蟹、花蟹。那有的地方呢，就是这么称的哈。远海梭子蟹烹饪熟之后呢，壳虽然变得橙红，白色斑纹依然没有消失。雌蟹呈褐绿色或灰褐色，很容易和三游梭子蟹混淆，但它的背部没有油突，额头部位的甲壳有四个尖锐的齿。三游梭子蟹一般有两个齿。梭子蟹科的大家族里还有一类青蟹，它们属于梭子蟹科的青蟹属。较为常见的青蟹有巨圆青蟹、拟穴青蟹、紫螯青蟹、蓝绿青蟹等等。我国市面上常见的主要是巨圆青蟹、拟穴青蟹。浙江三门县养殖青蟹的历史悠久，被誉为中国青蟹之乡。三门青蟹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巨圆青蟹的名字很形象，蟹壳边缘有着尖锐的锯齿，它的蟹螯和最后一对蟹脚上面啊，有着深绿色的网状花纹。我国东南沿海俗称为花脚鲟，古籍里称它为游眸。巨圆青蟹体型比较大，习性凶猛，可能因为它们擅长打架，久经锻炼的蟹螯肉质格外的饱满，最受爱蟹者的欢迎。拟穴青蟹的色泽和巨圆青蟹比较像，但蟹螯和蟹脚上的图案是没有花纹的，体型也比巨圆青蟹小，是人工养殖比较多的品种。不过虽然带花纹颜色特别的远海梭子蟹可以吃，不代表所有类似的海蟹都能吃。铜柱熟若蟹、还有绣花脊熟若蟹以及花纹爱节蟹等有毒的螃蟹身上都长满了鲜艳的花纹，如果误食了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在海边游玩时，不要随意的食用打着野生海捕的旗号和常见可食用蟹外形差异较大的螃蟹。那么梭子蟹怎么挑？死了的梭子蟹能吃吗？挑选梭子蟹的时候呢，可以先看它的活跃程度，检查背甲是否坚硬有光泽，闻一闻确认只有海水咸味，没有腐败异味或者是其他怪味。如果商家允许，可以将梭子蟹拿在手里掂一掂，看着分量是否够重。如果手感较轻，说明梭子蟹捕捞上来之后已经养了一段时间，体内的营养成分消耗了，也可以按一按肚脐旁的两侧，体验手感是否发硬，捏一捏蟹脚与蟹壳交接的地方，感觉是否饱满。如果比较空，很容易捏动，说明这只蟹啊不够肥。梭子蟹和大闸蟹一样，也可以根据肚脐来分辨公母。腹部壳呈三角形的是公蟹，圆形的则是母蟹。
健康的梭子蟹腹部发白，纹路较深，如果肚脐突出，能够看出壳下透出蟹黄或蟹膏的颜色。如果母蟹可以看到腹部最边缘的两角泛出橘红色，说明这只蟹足够肥美。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挑选和烹饪梭子蟹的时候，都要注意戴手套，避免被它的外壳刺伤。海产品表面呢，可能会携带着创伤弧菌，侵入皮肤伤口会造成感染，引发浅筋膜组织炎症，甚至能够诱发肌肉坏死和败血症。如果在接触海鲜或海水后出现皮肤疼痛、肿胀、发热等状况，需要尽快的就医。那么死了的梭子蟹还能吃吗？梭子蟹死了之后呢，蟹味通常会变差，而且可能产生有害的物质，增加食品安全的风险。因此买回家的活梭子蟹尽快的趁着新鲜美味做熟了吃掉，死了就尽量不吃了，如果有明显异味就不要吃了。如果一顿吃不完，可以盖上湿布放入冰箱冷藏，或者蒸熟之后冷冻。自行活动会因为家用冰箱达不到合适的低温而导致变质，也不要用自己用盐水设置海洋环境将梭子蟹泡在里面，这只能加快它们死亡的速度。由于梭子蟹离开海洋环境之后很难生存，有一部分捕捞的梭子蟹会在死亡前迅速急冻，抑制细菌滋生，以冰鲜形式出售。这种梭子蟹是可以吃的，不过要确保解冻之后尽快食用，不要反复解冻，否则会增加梭子蟹的变质几率，而死的青蟹是不能吃的，因此吃不完的青蟹要先煮熟再冷藏，而且要尽快吃完，否则肉质就不好了。不少网友都在网上看到过在梭子蟹体内发现寄生虫的图片，打开梭子蟹的鳃呢，见过很多密密麻麻的粉色不明生物在蠕动，它们只有几毫米长，让人顿时产生密集恐惧症，感觉全身不适，担心这蟹啊是不是不能吃了。其实呢，这是寄生在梭子蟹的腹肢和鳃部的一种名叫梭蟹板明核的动物，是藤壶的近亲，但是没有食用价值。它们在幼虫阶段随着梭子蟹呼吸的水流进入体内，在鳃部附着生长，但并不会吸收梭子蟹的营养。梭蟹板明核不会产生或积累毒素，更不会在人体内寄生，做熟之后呢，更不用担心了。另外也有人买到过腹部有一团露在外面的蟹黄的梭子蟹，这实际上呢是豹子蟹。渔民捕到这种蟹会放生，增加小梭子蟹的繁育机会，现在更属于禁捕的范畴，但难免会出现漏网之蟹，因为豹子蟹即将产卵，蟹肉变得很少，露在外面的黄也并不好吃。蒸梭子蟹的时候，有时一开锅会发现蟹身上盖着一坨坨白色泡沫状的物体，这是在高温加热过程中蟹体内组织液渗出凝固导致的，并不代表梭子蟹变质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让蟹肚子朝上躺在蒸屉里，这样渗出的液体就会容纳在蟹壳中了。尽管很多人喜欢大闸蟹的独特鲜味，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吃梭子蟹自有一种大块吃肉的豪爽之感。洁白细嫩的蟹肉，鲜美的蟹黄，都让人吃得分外畅快。秋季正逢螃蟹的繁殖高峰，为了蓄积能量，它们的躯体长得更加健壮，生殖腺也发育得更加饱满，所以公认入秋之后梭子蟹的品质更佳，清蒸、盐焗、爆炒、包锅怎么做都好吃。最新鲜的梭子蟹洗净之后简单清蒸就分外的美味，肉质鲜甜细嫩，让人吃得格外满足。梭子蟹的蒸的时间呢，要怎么把握呢？沿海朋友早已传授了妙招，水开之后三两级以下的鲜蟹蒸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体重每增加一两，蒸的时间就要相应的增加两分钟。切记啊，蒸蟹中间不要心急开盖查看。如果想要体验稍微复杂点的做法，可以从浙江流行的葱油梭子蟹入手，将梭子蟹蒸熟，对半切开，趁热淋上一勺刚刚蒸好的葱油，热油将蟹的鲜香充分激发，蟹香葱香交织出更有层次感的香气，还减少了海蟹特有的腥味儿。
碳水爱好者还可以试试梭子蟹炒年糕，将梭子蟹切成大块，和软糯的年糕片同炒，再加上调料收汁，不仅蟹肉的口感

0: 然饱满，年糕也吸足了蟹肉的鲜味儿。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吸烟对女性有特殊的危险，吸烟的妇女如果正使用口服避孕药，会增加心脏疾病发作和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机会。吸烟孕妇的胎儿容易发生早产和体重不足，婴幼儿期免疫功能降低，容易生病。孕妇被动吸烟的婴儿致畸率也是明显增高。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大家都知道痛风痛起来啊，真的是要命的疼啊，一点都忍不了。那么你认为痛风只会造成关节肿痛吗？可不只是那么简单哈，痛风受伤的不只是关节，那么还有哪些危害呢？痛风发作常常影响下肢关节，侵犯关节和肌腱，使关节运动受限，导致肢体畸形和功能障碍，影响行走，久而久之还会形成痛风石，造成关节固定甚至终身残疾。所以呢，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痛风是尿酸盐沉积所导致的关节病。痛风发作啊，常影响下肢关节，除了我们的大脑中枢之外呢，尿酸几乎无孔不入啊，人体内的其他重要脏器也会受到伤害。所以痛风治疗不及时，治疗时间长，可能产生的并发症和危害有很多。它是潜伏的肾脏杀手，破坏肾脏。尿酸结晶沉积在肾脏上，形成肾结石，会逐渐磨损娇嫩的肾脏，给肾脏造成严重的损伤和负担，导致肾功能不全。而肾脏恰恰又是尿酸排泄的重要器官，约2/3的尿酸由肾脏排出体外，肾功能对尿酸的排泄至关重要。尿酸升高使肾脏受损，反过来呢，肾脏受损又使尿酸排泄障碍，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急慢性的高尿酸血症肾病，甚至出现尿毒症，后果不堪设想。临床上曾有一个极为极端的病例，一位长期没有正规治疗的痛风老人，平日里没有采取严格的饮食控制，生活方式和习惯也不注意，最终因为痛风累积肾脏和心血管，引发了相关的疾病而入院治疗。老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折磨，十分痛苦，后悔莫及。所以呢，长期居高不下的尿酸对肾脏的危害极大，是潜伏的肾脏杀手。那么痛风患者一般糖和脂肪代谢功能都会明显降低，因此相当容易并发各种严重的代谢疾病，所谓的福不双行祸不单至啊。痛风常常合并着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肥胖等等，这些疾病就像好朋友一样，难舍难分，互相影响，互为危险因素。比如说痛风与糖尿病都是因为体内代谢异常所引起的疾病，很容易并发于患者身上。尿酸值和血糖值大有相关啊。那么通常尿酸值高，可能血糖值也会比较高。这种疾病在人体内并存啊，它们互相有副作用，影响人体的各种正常的生理功能，也进一步的加重慢性的代谢性疾病。痛风呢也会伤心，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痛风患者大多为比较肥胖的哈，心血管容易发生动脉硬化，导致血液无法充分送到心脏，使血液循环功能不良。尤其是原本就患有高脂血症的痛风患者，更容易发生心脏疾病。痛风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关系。 有研究报告，血尿酸每升高60个单位，冠心病的发生风险增加48%。血尿酸水平大于等于420个单位是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独立风险因素。可见，痛风会严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现在大家明白了，尽管痛风的临床症状多表现在关节疼痛和炎症上，但实际上痛风伴随着极大的危害，绝不只是发作时的关节疼痛难忍，它是一种全身的病变，可以引起多脏器的损害，甚至危及生命。据报道，痛风患者寿命普遍比正常人短10到20年，所以有痛风风险的朋友一定要谨慎这个病的发生，时刻提醒自己做好早期预防。那么教给大家一些科学食疗的方法，高效预防痛风。高尿酸痛风的饮食原则和其他的三高疾病有所不同，要注意啊，主食要精细，发酵主食要少吃。另外呢，肉类要少吃，烹调方式要注意啊，大多数的动物的内脏啊，还有海鲜啊，畜禽类的肉类啊，嘌呤含量都不低。在痛风急性发作期啊，要禁食，即便在缓解期也要摄入，控制摄入量，并且正确烹调，优先采用炖煮等方式。还有呢，就是蔬菜水果要挑着吃。蔬菜水果富含水分、矿物质和维生素，属于偏碱性的食物，不仅能够补充痛风患者可能缺乏的矿物质、维生素，还可以适当提高尿液的 pH 值，帮助尿酸代谢。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蔬果都适宜哈，像菠菜、菌藻类、茼蒿属于蔬菜当中嘌呤含量较高的几种，在痛风发作期啊，应该谨慎选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专家访谈的环节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的、健康的实现科学母乳喂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Hello，
1: 哎，下班了没有啊？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啊，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3: 生活
4: ，Surprise！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5: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4: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5: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4: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5: 不理你了。
4: 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5: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4: 哎，这是什么？
5: 昨天的剩菜啊。
4: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5: 不行，赶紧吃，快吃，把它吃完。
6: 不要再灌我啊！不要再灌了。
4: 我是严大胖。
7: 这就是生活。
6: 不要再灌了。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

0: 喂养疼痛、夜间喂奶、职场备奶等问题困扰。不少家庭轻信旧观念和错误的经验，白白放弃了母乳喂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您科学认识母乳喂养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和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王凤英护士长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安徽省母婴保健助产专业专科护士实践基地指导老师，安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兼职教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科孕妇学校负责人，从事产科临床护理管理工作30年，在母婴保健、孕产妇及新生儿护理及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此刻呢，王凤英护士长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1: 母乳喂养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首先在对我们宝宝健康方面，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的成分啊，它这个是动态的。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链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0: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1: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

0: 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哦，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啊，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哎，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啊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0: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啊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啊，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一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0: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么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五次以上，才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那么有些呢他真缺奶的话，确实有一些妈妈，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乳腺发育不全呐，或者是既往有手术的这样一个病史，或者是产后胎盘残留啊，还有宝宝的这个我们影响到这个我们妈妈这个泌乳，对胎盘残留会因为激素原因导致她泌乳受到抑制。还有个呢，我们就可以看宝宝的增长是不是受到影响。如果宝宝说他的体重下降超过了10%，还没有往上增长的这个趋势的话，可能是因为奶确实不足。
1: 关于母乳的初乳啊，生活当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说初乳不干净，要把它挤掉啊，这样的说法正确吗？
0: 不正确的。初乳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虽然它量少，看到颜色有点偏黄，其实是因为这个初乳里面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 A， 它非常珍贵啊，在免疫方面，它富含抗体，丰富的生长因子，可以是我们的叫新生儿的第一剂疫苗，所以可以保护我们的宝宝啊免受感染，还导致过敏。同时呢，我们宝宝在胎粪排出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初乳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有助于减轻我们宝宝的黄疸。所以初乳是非常珍贵的，不要挤掉。
1: 那么很多妈妈在喂奶的时候会感到乳房胀痛、乳头破损，那这些问题能不能避免呢？该怎么样去正确护理呢？
0: 乳房胀痛和乳头破损也是困扰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因为这个原因呢而放弃了母乳喂养，但是这个呢可是完全能够避免的。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原因有很多啊，宝宝的这个吸奶的姿势不正确，没有做到充分有效的吸吮呢，其实是最主要的。另外可能还与其他的，比如妈妈的这个乳头的这个结构啊，

0: 啊，乳头这个真菌感染啊，还有不正确的使用吸奶器啊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所以，我们从最主要的原因着手的话，就让我们的宝宝能够正确含乳，避免乳头皲裂。那么，宝宝怎么样才能正确含乳呢？就是宝宝在喂奶的时候，下巴要紧贴妈妈的乳房，然后宝宝嘴巴张大，呈那个鱼唇状凸起的时候，我们要含住大部分乳晕和乳头，而不是仅仅含住乳头。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没有疼痛感，哎，只有一种牵拉感。宝宝看到是有节奏、慢而生的吸吮，这个就含进的就非常好。那么我们正确有效的吸吮是避免乳胀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宝宝出生以后，我们现在就提倡早开奶、早接触啊、早吸吮。那这样的话，充分有效的吸吮，做到按需哺乳，也可以减少乳胀。同时，妈妈在这个泌乳早期啊，在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我们传统上面可能对这个，哎，妈妈这个生过以后吃这个食物，家人可能给的太多是油甘厚腻或者下奶的汤过早，那么这个也是不当的，应该要推迟啊。所以，在这个发生乳胀以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啊？很多妈妈也是感到很困惑。那么，在刚刚出生3到5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说是一个生理性乳胀的这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喂奶的时候就要注意，一个是轻压乳晕啊，然后呢，我们哺乳的时候呢，啊，尽量呢就是在这之前不要热敷，那么哺乳之后可以进行冷敷。那么还有的可能是因为后期乳腺管的一个堵塞，哎，看到局部有硬块，就是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改变宝宝的喂奶的这个姿势，让宝宝的这个下巴对准硬块方向进行吸吮。这样的话，吸完之后再冷敷，那么这个乳胀的这个感觉是能够减缓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手法排乳，但是切忌用大力的这个方法去按揉这个硬块，否则会造成这个乳腺细胞的损伤，加重这个水肿，而导致乳腺炎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乳胀是给妈妈带来了一些痛苦和烦恼。乳头皲裂啊，乳胀，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乳头皲裂如何预防呢？所以妈妈首先要注意，平时在我们乳头的保护方面啊，不要用肥皂去洗啊，避免过度的破坏这个油脂啊。另外呢，我们宝宝喂奶是按需喂养，不要等到宝宝过饿的时候啊，奶胀的时候再喂。那么还有就是说，让我们宝宝不要养成含乳入睡，因为长时间的这个宝宝这个含乳入睡啊，可以造成我们这个乳头的软化浸润，这样引起的乳头破损。那么还有，我们每次这个妈妈喂完奶以后，可以挤几滴乳汁啊，哎，涂在我们乳头和乳晕上，可以达到抑菌，可以保护。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晾干就可以达到这种保护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裂口比较明显，又有血泡，妈妈感觉到非常疼痛，那么可以先喂不痛的那一侧。哎，等到我们对侧啊，这个喷乳反射发生以后，哎，我们再喂患侧。那么这样，在这个时候呢，宝宝的吸吮力，哎，会轻柔很多，妈妈的疼痛感也会减轻。所以呢，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如果是实在是因为疼痛难忍而不能够亲自喂养，那么也需要通过这个排乳的方法把乳汁排空，不要形成乳胀，这样能够保持继续泌乳。
1: 好，解决了乳胀和乳头皲裂的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困扰很多妈妈的，就是夜间的频繁喂奶特别的辛苦。那么有没有科学省力又不伤害宝宝的喂养节奏呢？
0: 夜间喂奶我们是强调的，特别是在宝宝的出生阶段，就是我们新生婴儿阶段。那么宝宝的这个夜间哺乳啊，可以有利于这个母亲的催乳素的分泌，所以对乳汁量的这个保证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我们可以做到调整节奏、科学作息这样的方法，来让妈妈能够多睡一会儿，同时我们又不影响乳汁分泌。那么首先我们就是按月龄来调整这个喂养的频率。那么在1个月龄之内的话，我们白天是要按需哺乳的，那么夜间呢，大概2个3小时需要喂一次。这个时候因为婴儿的容量小嘛，胃容量比较小，所以需要保证生长和妈妈的个泌乳，所以是不能断夜奶的。那么以后跟着这个月龄增长以后呢，我们可以逐渐调整到3到4个小时或者4到6个小时喂一次。那么到6个月以后，宝宝应该辅食了，那么这个可以酌情再去喂或者是不喂。所以讲这是一个方法，就以调整这个频率。那么还有就是说，宝宝在 这个睡眠啊，进入长时间的这个睡眠，比如说我们晚上七八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在睡前把这个奶喂的要足量，这个足量可以让宝宝有一种饱腹感，可以延长睡眠时间。还有呢，我们这个生理节奏，我们一般成人的睡眠时间大约在22点，对吧？就10点到11点你是要睡觉的。那么这个时候妈妈呢可以在睡前再喂一顿奶，那么宝宝在半睡半醒之间呢也可以迷迷糊糊吃一顿以后，那么我们妈妈也可以撑到这个下半夜3到4点，这样我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睡眠时间段妈妈得到休息。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识别一下是真饿还是假饿，其实宝宝醒后并不是一定非要去吃奶，你看安抚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还有如果宝宝真的是因为在找奶啊，那这种信号比较明显，那我们就可以就是说进行喂奶，不要把喂奶当成一种安抚的一种依赖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还可以看看我们的室温是不是过高啊，有没有宝宝肠胀气啊，那么室温给它调整以后做做排气操，宝宝也可能有安静下来。另外我们整个睡眠就是夜间的这个要把它昏暗的灯光要保持，这样不要去过度的去逗宝宝玩耍呀，让宝宝能够明确这个是睡觉时间，那么我们宝宝呢就比较容易睡得踏实了。
1: 好，很多长辈还说说母乳6个月以后就没有营养了，宝宝就可以在6个月以后断母乳了，那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肯定不正确啊，因为现在这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从很久以前我们就推荐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那么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以上，那这个时间还是比较长的。那么6个月以后的母乳本身的这个营养，比如说它的蛋白质它的免疫因子、活性成分都是存在的，只是随着这个我们的宝宝的生长发育，它的单一的这个母乳没有办法去满足它的全面的一个营养需求，所以要添加辅食。那么我们母乳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们是缺少是维生素 AD 的，所以我们现在宝宝刚刚出生他就要补充维生素 AD， 那么6个月以后主要是缺铁和锌那么就要补充从一些辅食当中，还有一些能量的密度，比如说我们靠蛋黄、肉泥呀，像这些来添加补充。所以母乳它的价值不仅仅是营养，我们说它还前面讲到了是一种免疫保护，对吧？可以持续的给我们宝宝提供抗感染的能力。同时，母乳喂养让我们的宝宝情绪呀、亲子关系呀，都得到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所以我们说，6个月以后还是要坚持母乳喂养的。
1: 就是说这6个月不是最长的这个上限，而是说最低要保证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
0: 对的
1: 之后要喂到2岁或者是以上更好。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很多的职场妈妈，她们需要备奶储奶，那么这个时候母乳要正确的储存解冻喂养，应该注意哪些卫生知识呢？
0: 首先非常鼓励妈妈在职场能够进行这样一个继续母乳喂养那么我们在储奶的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一些方法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温度时间都要进行控制。那么储奶呢，我们一般来讲冷藏呢，我们就是新鲜的放在室温下可以是4个小时，那么冷藏呢就是3到4天，那么冷冻的话可以3到6个月那么这个时间的话是可以我们在这个把奶拔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容器里，比如说我们玻璃的容器或者是这个 PP 的这个塑料这个制品的容器里面，这样可以保证这个乳汁营养成分的这个流失减少。同时呢，我们贴上标签，什么时候挤出来的，那我们贴上标签，那白天跟夜间是要分开的，然后按照我们以上的温度要求把它放到冰箱内或者是这个室温下，也都是按照这个去时间段去处理就好了。那么我们再进行把它拿出来再进行喂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是冰箱里冷冻的奶，那我们头一天我们就需要从冷冻拿到冷藏，那么我们在加热的过程当中需要用流动的温水或者是温奶器，大概40度左右，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因为微波炉加热是不均匀的，而且营养破坏比较大，这样的话是不利于我们的宝宝的这个营养的保证甚至到来伤害，是这样。好，所以说在备奶呢，我们妈妈还有呢就是单位里面妈妈可以把奶挤出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说如果单位有冰箱，我们就迅速放到冰箱里，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准备一个蓝冰或者是冰包，这样放到里面的话尽量不超过24小时，回家以后我们尽快给宝宝吃或者是放到冰箱这就可以了所以讲我们这个备奶和解冻奶等等这些过程都是有科学方法的。
1: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适合进行母乳喂养的？一些特殊情况，家长该如何？

0: 何科学判断呢？
1: 对，这个呢是交给我们医务人员的专业判断了，因为妈妈有一些特殊的危重症，她有疾病关系，还有或者我们的宝宝有先天性代谢性疾病，那比如像我们妈妈的危重症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妈妈有严重的精神分裂像这个癫痫发作呀，还使用了某些特殊药物，那么这些呢，它是对这个，因为通过乳汁分泌或者是意外伤害，对我们的宝宝造成这样一些影响，那么我们是不能进行母乳喂养的。
0: 好，最后我们请王鹏莹护士长给新手妈妈总结几句日常如何科学坚持母乳喂养，轻松度过哺乳期的好的这个口诀呢？
1: 送给我们每位妈妈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正确认知，掌握方法，坚定信心，一定能轻松喂养。
0: 好的，非常感谢王鹏莹护士长的专业科普分享哈。通过今天的专家访谈，我们也是厘清了母乳喂养的各类误区，读懂了母乳的珍贵价值和科学喂养方法。母乳喂养不仅是喂养方式，更是守护母婴健康的科学选择。也希望每一位妈妈都能够科学育儿，从容喂养，在专业指导下轻松健康地度过哺乳期，守护宝宝的茁壮成长。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说声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王凤英护士长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保畅快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那另外，大家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
5: 特别欢迎大家
6: 各位的支持，
5: 没错，
6: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5: 哎，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版，欢迎参与到直播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刚才评论区我特别爱看评论区，其实作为一个正经的这个主播呀，就不应该看评论区，但是我爱看啊，爱看。刚才有人问说，那个坦克在那个草场上自燃那个事儿，最终怎么说了？两点啊，第一个关于是不是三催化碎了裂了导致的自燃，店方说没有裂。后来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照片，
6: 是
5: 我们也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照片当中也看不出三催化裂了。
6: 对。
5: 所以现在三催化裂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完全车主口述，完全口述，没有任何依据。第二，是不是三催化裂就一定会引发着火？不一定。
6: 对。
5: 但是如果你在泥泞的道路，因为泥拖拽车辆导致车辆无法前行，你通过高转速前行，排气管等底盘零部件发热引燃上面的干草的概率反而非常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让坦克厂家该出具的他们也出具了，
6: 是的，
5: 该解释的也解释了。这一次就是一次因为过度越野所导致的自然燃烧事件的发生，所以你不能去找厂家，让厂家要求厂家有任何的赔偿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的，好吗？跟大家讲一下啊，不多说了，来吧。哎，怎么了？需要好多人朋友就需要维权，朋友们。但凡遇到事儿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6: 发送过来，
5: 对我们受理了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的，
6: 没错。
5: 当然了，这个过程要排队，因为每一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天基本上有100个左右，100个左右投诉，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其实10个都不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排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能解决是最好。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5: 来吧，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一直在关注这张纸。目前为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接到了5位车主向我们的投诉，我们的后台当中已经接到了20位，应该有20位左右的车主向我们投诉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怎么回事呢？在广告当中这么写的，成为合伙人月入2万不是梦，2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什么样的形式呢？形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在我这买车，买完车之后打一个5万的欠条，然后零首付。零首付像你没花钱一样，但是按揭是你在还。你加入合伙人之后，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到外边拉人来。
6: 对。
5: 试驾这辆车。每试驾一个人给100块钱。一天最多3个人，等于说要满足他这个2年50万，需要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就是2000人，并且这2000人当中有100个人成交，你才能50万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这个活动到底是 4S 店单独搞的还是厂家搞的？这个合伙人覆盖的范围有多广？是覆盖这家店还是覆盖全国？ 需要广汽浩博给一个明确的官方答复。现在 4S 店给出的答复是，这个活动就是厂家搞的。
6: 对，
5: 这事儿今天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另外一个，在我跟这些车主这两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借着这个事儿，我要提醒各位车主：第一，贪小便宜的是你；第二，签合同不看合同的是你；第三，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占到便宜之后反水的还是你。并不是说我要批评车主，而是我告诉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态，下次传销还是你。做人做事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6: 对，
5: 你先考虑自己自身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些车主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开始质疑厂家。昨天竟然有一位车主现场质疑我了，
6: 是
5: 他质疑我什么我都忘了。
6: 公道自在人心。
5: 对，然后理讲不出来了，来了一句公道自在人心。说实话，我不欠各位的。昨天那位车主跟我聊完之后，其实我不太愿意帮广汽浩博这帮车主继续去推进这件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有一天呢，大家会觉得我也有问题，我挺害怕的。当然了，没关系啊，这事儿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的。昨天广汽浩博给我们回来电话了，终于等到电话了。我们从21号等到今天，是不是？
6: 没错，
5: 等到了今天。现在还有一位广汽浩博的车主在线上，姓什么？朱先生。朱先生昨天私信我们说，他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过程。朱先生上线两个事儿，第一个，把你知道的全过程，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听明白、听清楚。你昨天那位车主不是质疑我了吗？说你不明白，你怎么帮我们处理？他只是觉得我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儿，并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事情我其实大概90%以上都已经完全了解的非常清楚了。来吧，那个朱先生啊，朱先生你好。
7: 喂，你好，曹老师。
5: 哎，朱先生啊。那朱先生，您说您了解事情的全貌是不是？
7: 基本上是的。
5: 那这段时间你也在，应该也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了。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信息您需要补充的？跟我们讲一讲。
7: 需要补充的，
5: 或者说您觉得特别离谱的，您觉得这个事儿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特别离谱？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7: 特别离谱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我是最早一些加入那个浩博合伙人的嘛，然后我们他这个合同，然后总共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是出了4版，然后我是最早的一个，然后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是呢，就是说两年的试驾不用卖车，不用卖车的话也是就是一个人一直100，然后提现的话也是免手续费的，
5: 就等于说，您稍等啊，您稍等，我问您一下，等于说你们的第一版合同的时候，第一个2年只要试驾就行了，找人来试驾就行了，不需要卖，
7: 对
5: 不对？而且一个人100块钱是不需要扣50的，对吗？
7: 对，是的。
5: 啊，就100就是100，然后这是第一版合同，第二版合同呢？
7: 第二版合同是大概去年5一以后吧，然后就是也是2年的试驾。但是如果说连续半年不卖车呢，就降到50。
5: 半年不卖车100变50，然后呢？
7: 对，然后每卖一辆车的话，他会给你增加那个半年的100块钱的金额。
5: 卖一辆车加半年。
7: 对，卖一辆车加半年，也就是说2年的话，你大概需要买3辆车吧。
5: 那一百，他需要扣50吗？
7: 正常的话，其实关于欠条这个事儿是怎么讲的？最开始，然后我们是。
5: 不，
7: 最早加入合伙人签的那个欠条，然后4S店跟我们讲的，说是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5: 不，这样，朱先生，我先问您个事儿啊，这样我然后您再补充。这个现在是100块钱，如果说没卖车，100块钱降到50嘛？那如果没降的话，那100块钱他们要扣走50吗？第二版合同
7: 欠条的话是需要扣的。
5: 有欠条，你当时
7: 就是降到50，就是假如说你的欠条还没有还完的话。降到50以后，他是依然扣一半的，就是
5: 就抽二十五嘛，对不对？
7: 嗯、
5: 那你的第一版合同没有有欠条的也不扣，
7: 有欠条的也扣，因为毕竟这个
5: 那不也还是扣吗？
6: 没有变过，
5: 没有变啊。
7: 您听我说一下，老师。
5: 您说。
7: 然后我们第一版欠条，它那个是怎么个意思？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就是说正常像咱们购车， 你可能不是说要需要付个20%、30%，对吧？
5: 嗯。
7: 然后我们那个欠条上是那个 4S 店替我们垫付首付。
5: 哦，等于说它不是零首付，是、
7: 哎、付
5: 是有首付的，但是首付是 4S 店帮你付的，所以你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对吗？
7: 对，所以说我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5: 那你
7: 然后扣的那个钱呢，就相当于
5: 还 4S 店钱了，
7: 还 4S 店替我们付那个首付的钱。
5: 嗯，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现在等于说，关于100块钱还是50块钱扣还是不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疑问的，也没有变过，对吗？一直是要，只要你欠了 4S 店钱，你一直要是扣钱的，对吗？
7: 其实对于我这款合同，我是一直没有异议的。然后至于后边那些，就他们签那个合同，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了解。
5: 没事，这样，朱先生，这是第一版啊，第一版、第二版嘛，第三版呢？
7: 第三版我记得，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就是说，同样都是两年嘛。
5: 那、这样，朱先生，咱们不说、这事不说了，因为那个这个厂家给我们做回复了。我现在问您一个事儿啊、您对他们的这种合伙人计划，包括签的合同，包括整个方式，包括你们所谓的一个人给100块钱扣50等等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疑问？
7: 没有。
5: 等于说你是认可这个合伙人的？
7: 对，因为这些所有的合同我签之前，我都看过。
5: 哎，
7: 我
5: 觉得啊，您说，
7: 我这边手里也有那个我当时签的合同的复印件。
5: 之前 4S 店有跟我们讲过，说现在不认可合伙人的这帮人在闹，然后呢，认可合伙人这帮人还会觉得

0: 说你们为什么要闹，挺好的一个计划呀，你是不是属于认为这个合伙人计划还挺好的那一批人？
1: 嗯，如果说他一直是按照最开始跟我们讲的那个东西，
0: 嗯，
1: 说实话我
0: 挺认可的。
1: 既然我愿意做，对吧，我肯定会承担我完不成的责任。
0: 嗯，
1: 这个我是认可的。
0: 然后朱先生，我问你一下，现在改成什么样了？现在有变动吗？政策？
1: 变动的政策很多，最让我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从去年应该是七月份开始，因为最开始跟我们讲的说是那个就是试驾，然后试驾的那个他不是有个100块钱奖励金吗？
0: 嗯，
1: 然后当天到账，当天你可以那个无条件的提现。
0: 嗯，当天到当天提啊。然后呢？
1: 对，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去年七月份左右，他改成了要让我们给他们提供发票。
0: 嗯，后来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内容是更改过的，或者更改的大家比较不认可的？
1: 我感觉最多的也还是发票的这个事情。
0: 嗯，行了，那我知道了啊。
1: 嗯，
0: 整个事儿我们其实捋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那跟我之前了解的其实也差不多，
2: 是
0: 没有任何区别。
1: 基本上是差不多
0: 啊，基本上差不多的。那行了，这样朱先生啊，那个问问你，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试驾了？
1: 我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我总共就找了有400个左右。
0: 你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是吗？
1: 嗯，对。
0: 然后你一共才找了400人，那你不行啊，你这业绩不行啊，人家都找1000人。昨天？
1: 他不是，他是，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说呀？
0: 你说呀，他们哪找的？
1: 不是说找人找不到，您知道吧？其实找人我一直都能找到，但是。唯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担心，就是我找完人，但是我提现的话，我要给他提供发票。
0: 就等于说，目前为止你一共找了400人试驾，那有成交过的吗？卖出几个车呀？
1: 没有，没有，我没卖，
0: 没卖出去。你问一下啊，你们应该有个群的，对不对？你们这个群里面啊，这么多人，一共卖出去多少车呀？
1: 很多，反正，去年最后一次我们的合伙人会议。总共参加合伙人大概就有差不多1000多了吧？
0: 一共1000个合伙人，然后卖车卖出去几个？你们这1000人，
1: 这1000多个人，基本大多数都是那个
0: 卖进来
1: 的合伙人，然后卖的。
0: 啊，就等于说，这边卖一个边加入一个。
1: 卖了就相当于加入了。
0: 嗯，真行啊！行了，知道了。咱也不知道这叫什么模式，咱也不好给你下定义。朱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昨天广汽浩博有一位梁女士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朋友们，大家也听一听，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打在评论区，朱先生你也听一听广汽浩博这位梁女士讲的跟你们所了解的或者说跟你们所疑问的是否一致，好吗？我们大家一块来听一听，这也是我们在大概1周以来第一次接到广汽浩博官方给我们的回复，来听一下梁女士怎么说啊，朋友们。
3: 今天是广汽浩博庆良，这个活动的话是咱们浩博 HT 是城市合伙人版本的一些车主来向贵栏目去反馈的。那这个活动呢确实是由门店这边发起，我们这边去进行通过。那现在的话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执行是由咱们授权的经销商去落地实施的，就是说这个欠条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车型咱们在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00元，那里面是包含了40000元的这个合伙人权益包，就是车主所说的这个欠条啊，就是个权益包。那实际上呢这个车主实际支付车款呢是189900元的，那在这个欠条的话是门店这边会和客户这边做一个签订，那他会在后续的一些活动项目下话取得一个试驾推广奖励，就按照50%的比例呢去抵扣欠款，那直到这个欠款清偿完毕的。那这些活动的话他都是有和客户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之后呢签订书面的协议，去说明这个事情的保障它是有效，还有是在法律规定的许可之下的啊。他在这个呢是可以有这个活动的退出的一个机制，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车主他如果确定是要退出，他可以按车辆就是89900的销售价格啊去做一个双方按照购车当日时候实际已经缴纳的车款做退扫补，那同时经销商他不会再追回客户他已经实际收到的一个试驾推广金， 他客户呢是可以通过试驾提款金去抵扣的方式。

0: 偿还这部分的一个欠条。今天咱们栏目组还有是联系到一个叫张先生，那目前的话确实他没有提前去支付这个5万元，所以不存在说他有亏了这5万元这个说法啊。嗯，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保障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执行的。那所以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的话当地门店呢都有去和当地的一些执法机关，就是例如商务局还有这个工商局都是有备案审核通过的。嗯，他这个合伙人的话就是根据门店和车主们签订的话是协议有效期是24个月的，也就是咱们说的2年。就是这个合伙人的话他目前也是有的，如果是有车主需要参加的话他是可以通过下订单的和门店这边去签订一些相关协议，这个当然这个是在保证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去签订的。他如果是在我们官方 APP 上下单是可以选择这个670 Pro 城市合伙人版，并且他执行的话他是由这个当地经销商，他会有一个当地经销商开发的一个程序面的一个执行一个辖区。关于栏目中提及的为车主的话我们都有进行这个沟通引导，那目前的话车主的退出一个意向，那这个呢我们已经是对接门店这边去
1: 啊，这是录音啊，朋友们别奇怪啊，这是录音啊，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没有？大家现在想参与还能参与，
2: 对，
1: 还可以到路上帮他们拉人事架去，啊！当然，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当地部门备案过，合法合规，就是不讲合不合行、合不合理，你就是合法合规。我再说一遍啊，特别大企业，合法合规是底线，你还想不合法、不合规吗？我怎么不理解你们说什么？但这事儿大概了解清楚了，朋友们，这个事儿是门店发起，然后广汽浩博厂家通过了，等于说厂家是知情的，并且有监管义务的。现在是由经销商落地实施的，大家最关注的所谓的五万欠条是怎么回事？五万欠条是这辆车是22.99万，但是消费者只付18.99万，中间不差了4万块钱吗？这4万块钱是 4S 店帮车主垫付的，所以车主要以欠条的形式还给 4S 店。
2: 对，
1: 这个欠条是这么欠出来的。当然，为什么4万变5万是个问题，等于说可能是利息。
2: 因为。之前店里也解释过这个问题、
1: 嗯、
2: 每个车主贷出来的征信的额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18.99万，有人只付七、
1: 啊，
2: 有人只付15，所以有人可能还有6万的欠条。
1: 就等于说，现在这部分钱是因为店里帮车主垫付了，真的是车主欠店里的，所以打了这个欠条。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个，嗯，啊，说法是这个。另外，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广汽浩博你们聊，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真的找你们的内部团队，你们去研判一下这个活动它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怪不怪。
2: 昨天我
1: 像不像？
2: 昨天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
1: 他怎么说？
2: 人家最后说了，本着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然后有签订协议，我们审批通过了，就还是把之前的话书念了一遍。
1: 所以车主闹你们，你们也别觉得怪。真是自找的，你不搞这种东西就不会聚拢出这样一批人，他也不会跟你闹，现在他们闹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现在你们依然觉得你们这个活动没有问题，那我也只能认了。你不就是互相拉人头吗？拉一个进来继续加入合伙人，加入合伙人他继续帮你拉人头吗？你不是吗？不是你可以说。来，那个谁啊，朱先生啊。
3: 哎，你好。
1: 哎，听他们讲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你认可他们说的吗？
3: 其实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是
1: 有些人他虽然当时愿意加入，现在他不愿意加入了，并且不愿意为自己成年人的行为负责任，是这样吗？
3: 但是唯一一点我理解不了的就是说，我提现为什么要给他们去提供发票？
1: 因为他们也不停在变嘛，所以这个活动它第一个它不停在变，第二个它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本身就透着诡异，点在这儿。整个事儿他就很怪，所以最后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到今天大家依然会觉得很怪，原因是在这儿，这个活动从根上就怪。为什么呢？我问一下朱先生，您了解一点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比如说我买了车，那我就加入了合伙人计划，然后我就出去给他拉人试驾，然后接着帮他们卖，等然后再进来我拉人过来试驾，又买了之后他又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再出去拉，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3: 啊，对，
1: 那就是嘛。行了，那朱先生先这样吧。你没有什么诉求是不是？你就不想提供发票？
3: 我的诉求就是， 按照我最开始的合同来嘛。
1: 嗯，那就没问题。你们双方有合同的吗？反正会就是当时签的什么？
3: 因为当时合同签的就是随时提前不需要提供发票。
1: 啊，他没有改是吧？他现在改了，要按照之前签的合同，也要按照新的合同版本来是吗？
3: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只是说就找了400多人，就是因为后期他这个发票的原因。我首先第一点我提供不了，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感觉他这个东西
1: 不涉嫌。朱先生，我跟您讲，你不用说你提供得了或者提供不了，你也不用讲他涉不涉嫌什么，他跟当时合同跟你怎么写的，他就要怎么做，您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3: 但是
1: 您说
3: 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去4S店找过，你知道吧？
1: 哎，我明白嘛，就是他们单方面反悔了嘛，是不是？
3: 嗯，对。
1: 那我明白了嘛，就等于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单方面反悔了，所以这个活动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非常不正规的活动。为什么单方面可以反悔的？当然你自己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利去质疑你这个活动怎么样，但是我得告诉广汽浩博的是，你觉得这种方式这种方法对你的传播真的有效果吗？对你卖车真的有帮助吗？这件事儿大家所有人听起来会觉得你广汽浩博的传这个营销手段非常高明吗？不会，大家只会认为这个东西怎么人传人啊。
2: 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今天早上就看到一段。
1: 对啊，怎么这么像传销啊？
2: 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前两天打车是一台浩博的网约车，
1: 然后呢
2: 司机就一直非常的热情让他去 4S 店去试驾，还说要送他的礼品，还要他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当时觉得非常的诡异，说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试驾，
1: 而且不仅诡异而且体感非常差。
2: 对，然后后来他就很害怕的说这个下了他这个网约车，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听完这个销售方式，司机跟他很热情的描述，他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1: 对，所以说真的那个这个店反正现在还只有一家店搞嘛。
2: 对，
1: 现在他们说只有一家店在搞。
2: 没错，
1: 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这么弄，我个人给您真心的建议啊，广汽浩博，我是为你们好，当然你可以不听没有问题啊。你什么感受啊？别人一听广汽浩博什么牌子啊？来来来来来，那个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在吗？来，喂，
4: 你
1: 好，
4: 在的。
1: 哎，先生，工号？
4: 我工号是8005。你好。
1: 哎，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昨天啊，你们的回复我们收到了，感谢你们的回复。另外一个，我有几点疑问想问你们一下啊，就是第一个，现在这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的，是吗？
4: 活动现在是否能正常参加，是吧？
1: 嗯。
4: 啊，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参加的。
1: 可以参加。现在全国只有那个山东临沂一家店有这个活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是吗？
4: 嗯，这个要再去确认一下，这个需要。
1: 就是你们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没有，是吗？
4: 嗯，这个要确认清楚，这个需要。
1: 你们说一直说你们这个东西合法合规啊，但是我们不仅要探讨合法合规，还要探讨合不合情、合不合理。成为合伙人月入20000，两年可赚500000，请问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宣传？
4: 具体的话，这个我们可以去先核实清楚，后续会给到您这边答复的。
1: 首先啊，我不觉得你们会这个东西会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不合规。我一定认为你们一定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一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看看你们的消费者，真正你们的车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要只听、只想、只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活动，你不觉得很怪吗？我推荐一个车主来买车，我把一个车主拉进我这个买车群里，让他买了车，买车之后他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又到外面去买，无穷无尽的人传人，无穷无尽的发展自己的下线。你们觉得你们这种销售方式真的对吗？当然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认为对。我现在觉得你们昨天那位梁女士给我们回复的过程，是不是梁女士啊？
2: 是是是，
1: 梁女士给我回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观点认为你们很对，没有比你们更有智慧的了。我就这么讲啊，就这种低端的人传人的销售营销方式，难道是别的厂家想不到吗？就只有你广汽浩博想得到吗？不是的，是因为别人能想到，但是他不敢用。你们不仅能想到，你们还敢用，还敢付诸于实践，还敢写出来两年可以让别人赚500000，还可以在隐含的语句当中告诉别人，你零首付买车，首付款也是我借给你的，所以这辆车是我免费送给你的。 利用了这帮消费者他们贪小便宜的心态，不看合同的心态，觉得可以挣钱的心态，去让他们参与了你们所谓的合伙人计划，确实让一些没有能力的人买了车了，他没有能力买，但是又通过这种方式他买了，然后不停的给你们到外面传人去，传完之后，现在这批车主因为占不到便宜了，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了，反过来再找你广汽浩博的麻烦，你觉得你们冤枉吗？不冤枉。为啥呢？本来这批人也不应该买你的车，他没有能力买，是你借钱给他买的车。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厂家对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看法啊，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活动，重新想一想这个活动会给你们广汽品牌带来什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会给用户带来什么，会给其他普通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所带来的这些东西是正向的更多还是负面的更多，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你的品牌让别人说哇广汽真高大上啊，能想出这么好的营销方式？不会的，先生。当然我是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一眼啊，真的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讲这么多，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会改一改这种事儿。对整个咱们行业来说吧，如果每个厂家都搞你们这种合伙人计划，中国的汽车市场只会越来越差，杀鸡取卵嘛，让买不起的人我先借你钱你先买嘛，你这什么计划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评估。当然关于我今天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也想听一听你们广汽浩博现在目前为止对这个场活动的重新评估的结果。如果你们现在再次评估出说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完美的活动，因为它合法合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活动没有任何问题，那你放心，我以后保证一句话不说，没有必要了啊，好吗先生？8005号，感谢您的接听。了解清楚吧，了解清楚尽量给我们做个回复好吗？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个活动真实的看法，包括我如果想在我想参加，现在去哪儿参加，怎么参加，全国现在有几个地方可以参加，这些问题都回答我们一下啊，感谢您。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不该怎么说这个事儿，一天又浪费了半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说，他现在让了一批买不起这个车的人，他借钱让他买，买完之后你帮我出去传人去，找人来试驾来，但因为有钱挣，所以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出去推销，甚至在做网约车的过程当中都向别人推销，我有这个合伙人计划，你得试驾呀，你得把身份证号码给我呀，你在社会上产生了什么影响？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哎我姓白。
1: 白先生什么车？
5: 北京 B40 柴油。
1: B40 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5: 这个车是25年去22购买，目前行驶里程是27720公里。
1: 怎么了？
5: 本月就是8月份已经出现了3次的刹车失灵，2次在行驶过程中。
1: 慢点说。怎么个刹车失灵啊？我就爱听着刹车失灵的，你怎么个刹车失灵啊？你说说。
5: 他报集成式电路故障，就是突然间就没刹车了。
1: 集成式电路故障，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没有刹车的意思是踩着非常软还踩着非常硬。
5: 踩着就没反应，一脚能到底啊。
1: 一脚到底了，车停不下来，你怎么停下来的最后？
5: 他这个故障是这样子的，就报故障码了，然后就没刹车了，没有故障码了他又有刹车了。
1: 那故障码是偶发的吗？
5: 偶发的。
1: 出现过几次了？
5: 3次了。
1: 一共出现过3回。然后呢，它是会报一下故障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又有刹车了，对吗？
5: 对。
1: 等于说报故障码就没刹车，故障码消失就有刹车，然后并且它的持续时间不长，大概持续多长时间没刹车？
5: 最近的一次大概有个，不到100米，差不多。
1: 100米，一两秒钟了。
5: 一两秒钟可能不止吧，因为
1: 5秒钟
5: 在这一百米的过程中，应该时速从50多吧，应该行车记录仪是这样记录的吧，50多一直。
1: 好，我明白了，您的
5: 地。
1: 您说。
5: 从50多一直降到它停下为止，脚就一直在刹车上，中间就断断续续。
1: 行了，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第一个故障偶发的啊，然后还有别的吗？
5: 其他的我都能。

0: 明白。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 ABS 总泵如果就算它完全失效、完全失灵，也不影响你的刹车的。
1: 他是真没有刹车。
0: 那我理解，我理解。所以说，现在我在说的是，他们是否确定了这个故障真的存在？
1: 我 ABS 总泵的 ABS 总泵有一个电脑插孔，电脑插孔里渗进了刹车油。
0: 就吧，没关系，就算渗进了刹车油，就算刹车油漏了，也不会出现您那种刹车一脚到底的状况。如果刹车一脚到底了，一点反应感觉都没有，也不硬也不软，就是刹车完全变空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认不认可您描述的这种情况，第二个他们有没有找到您描述这种情况的一个实际的原因？
1: 现在目前找到就一个原因，一边总泵渗着。
0: 那他认可你刚才讲的吗？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他们认可这个存在吗？还是说他不可能？
1: 这个东西有证据可以查，集成式电路严重故障就是影响到刹车，没刹车。
0: 不，没影响到刹车，但是不会出不会出现您
1: 刹车这个
0: 不会出现，对，所以你说的关键点了，不会出现您所谓那种一脚下去直接到底这种空的情况，它不会有的。它 ABS 总泵，你把总泵拆下来扔了，它也不会。
1: 但是我这个车它就是没有刹车，
0: 那对吧？
1: 我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做法律责任。
0: 白先生，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并且认可，而且呀，您不用讲这些，没，因为咱们我是希望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每个刹车失灵的都说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啊，我相信您也没有骗我，因为没有必要嘛，您的要求也不高，说你给我换完之后不再出现就行了，但是我为了帮您解决问题，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核实的非常清楚，您的感受也好，他们认可也好，认不认可也好，都要核实清楚，我才能帮您处理，是吧？
1: 那主持人，我这样跟你说，
0: 您说，
1: 8月12号，我从咱们新疆阿尔泰的富云县，下了县城之后，车是拖到了咱们这个新疆北屯，
0: 为什么？
1: 北京的售后，就是因为刹车失灵，咱们的派工单上写的很明白，拖车进店，问题就是刹车失灵，解决问题是当时是一个保险丝断了。保险丝烧坏了，
0: 他保险丝断了，你稍等，他保险丝断了就会导致他的刹车失灵啊。
1: 对，
0: 没关系，这样我帮你，我直接问店里吧，我不跟您多聊了。你找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怎么说？他现在给你什么方案呢？去换就得了。
1: 我的车现在在昌吉的昌吉的售后。
0: 那不重要，在哪不重要，就现在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就是，你刹车失灵没关系，我给你更换了 ABS 总泵之后就解决了，就拉倒了，你的要求是不能再坏，坏了要给我换车，是吧？
1: 对，他现在没给我给方案，任何方案都没有，包括我都是天天在打这个给我卖车的这个石河龙庆这个 4S 店。
0: 你找过400吗？
1: 我找过，人家400就是说正在跟进。
0: 我帮你问问吧，行了，跟您聊的差不多了啊。我再说一遍啊，把 ABS 总泵拆下来扔它，也不会刹车失灵的，刹车是双回路的。单回路的油漏光了之后，另外一个回路依然能保持有基本的刹车制动力的。我再说一遍，刹车失灵存不存在，像外星人一样，存不存在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需要看 4S 店跟厂家怎么讲。我再说一遍，如果有消费者质疑到你这个品牌，你的车辆刹车失灵的时候，我希望厂家你给我重视一点，这是小事吗？这是，来，谁呀？是北京越野是吧？
2: 对，
0: 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638，你好。
0: 女士，您的工号报太快了，没听清，您再报一遍。
3: 我的工号30638。
0: 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38，现在有人说你们北京的 BGO40 柴油版车型刹车失灵，你们怎么讲？给你们打过电话的。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这边的话就是客户反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继续反馈有关部门，并这边话了解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核实。
0: 这等会儿了解，不着急。用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帮我查用户有没有找过你们。
3: 麻烦您这边话提供一下客户电话，我电话没有记录，不好意思。
0: 没，外面没提供给你吗？给了，外面提供给你了，你不记吗？
3: 确实抱歉，主持人。
0: 那您我接下来说的话您会帮我记的吧？
3: 会的，我们会记录您反馈的。
0: 对呀，你刚才外边都报了电话了，你不记那我。

0: 我知道哪句话你记，哪句话你不记啊？我不为难你啊，女士，你不能不好这样的啊！你个电话号码，让你帮我查，你都不记，你稍等，浪费我时间，来去，快点的，干什么这是？他是怎么样呢？刹车一踩不是有阻力的吗？他没阻力了，叭到底了，他是这个故障，他是这种故障，并且说如果那故障码消失，这故障就消失了。我再说一遍，刹车是不会失灵的。
1: 很难
0: 啊。就刹车是没见过，不是我没见过，都没见过，明白吗朋友们，都没见过。当然这并不代表说人家说他有这种感受之后啊，可能感受有误差啊，他有这种感受之后你 4S 店说哎呦没有刹车失灵的，我们就不查了，可不是这样啊，谁见过呀，你查查吧好不好。近年来近二十年差不多，
1: 那你就说我们近期见到这几个不就
0: 不，你就说你见到的、你把你见到的实证拿出来，对不对？见过，来那个女士回来了啊。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说说吧，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位车主？
2: 看到这边话之前是客户有进行反馈这个车辆问题，
0: 然后呢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承不承认啊？首先
2: 这个具体情况的话，主持人很抱歉，这边话我们需要进一步一个了解确认。
0: 你们快了解吧，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居然都能不理他，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刹车失灵你们得理他，因为你不理他就变成真的了。刚才评论区还有人说呢，我也没见过但我听过，对，听完之后都辟谣了，但是辟完谣之后没人听了，光听刹车失灵。所以女士啊，你们呢，人家说你刹车失灵你们都可以不重视，我也没想到啊。重视重视行不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
2: 啊。好的，我们这边话也会核实，也会说就有这个情况，核实之后的话尽快给咱回复。
0: 你抓紧时间吧啊，你这我们电话你外边能记吧？
2: 这边话我们也
0: 也没记，没关系，外边再给你报一遍，下午你最好是给我回电话，不回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个电话都不记真行。你稍等啊女士，感谢您。很多朋友说大车会刹车失灵，不是的，大车它没有刹车失灵，是因为他的货物太重，惯性太大，导致他刹车刹不住。怎么小车也会刹车刹不住，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极端情况下刹车失灵呢？是有这个概率的，但是这个概率呢目前没听说过。
1: 所以大家探讨的是两种现象，一个是刹车效果，一个是有没有失灵。
0: 对，所以刚才白先生讲的我也不是说不认可白先生讲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感官差异，
1: 是
0: 他觉得这就是失灵了，但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他这不叫失灵。所以我在跟大家分析的 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刹车失灵这件事情太利于传播了，所以很多人在网上都刷到过这车失灵了那车失灵了，最后核实下来其实都没失灵，
1: 是的
0: 都没失灵。所以啊，明白啊朋友们，因为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实事求是讲的啊。朋友们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找我们啊。白先生啊，
3: 哎，您说。
0: 哎，下午让他联系你好不好？
3: 哎，好的。
0: 然后要确定两点，白先生要确定两点啊。第一个要让店方承认，或者说让店方检查出来，您讲的这个刹车失灵是刹车失灵，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偏软，还是什么情况？让他们把这个故障讲明白，这是第一点。他们有数据的，没关系，他们会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你处理？比如说 ABS 泵总泵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看看跟您当时的感受一不一样，确定故障原因，找出故障点，进行维修，给你维修方案，认可这事拉倒，不认可我帮你找他们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白先生再见啊。
3: 行了行了，麻烦您了
0: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白先生。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正常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刹车踩不动或者非常空的时候，一定第一反应刹车失灵。
1: 对，因为没效果，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白先生没错的，包括之前找我们刹车失灵的用户，我也跟他讲没错，你没错，就算他不能发生，你有疑问厂家解释解释没问题的，好不好？下一位来了吗？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4: 哎，老潘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4: 哎，你好。
0: 哎，贵姓先生？
4: 杨，姓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4: 哦，我是一辆阿维塔07。
0: 怎么了？
4: 加自己的。
0: 怎么了这车？
4: 我的车就是在7月14号，因为那个图片我就已经发给你们了，那个视频。
0: 啊，怎么？
4: 7月14号，然后从86码前面没车，从86码断钥匙减速到37。
0: 嗯，然后呢？
4: 然后7月13号也同样发生这事情，然后前面两车的变异车道，那车子就是犹豫不决，不变过去，等变过去的时候，后面车已经跟上来了。然后我才紧急采取措施，
0: 哎呀，
4: 没有导致公车追尾。
0: 我不是跟您讲了吗？我是跟所有人不都讲了吗？辅助驾驶犹豫不决应该是常态，你不可能要求他说像人一样的，就是这么果断，觉得能变道咔就变过去了，能往前走咔就走过去了。他是辅助驾驶，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替代你的，所以大家老对他要求这么高，你放低要求就都好了。
4: 啊，
0: 您接着说。
4: 然后就是，7月29号我去店里面检查维修，这个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
4: 7月30号呢？那然后上高速的时候，我开启自驾的时候，也发现就前面没有车，又是两次紧急急刹。
0: 刹停了吗？多急的刹呀？
4: 就是两次紧急急刹，但是没有刹停，从83码降到69码。
0: 然后呢？
4: 然后整个车往前面。就是说幅度很大
0: 啊，然后呢？
4: 然后就是我的
0: 什么疑问？
4: 我已经跟那个官方客服还有4S店都已经沟通了。
0: 那你跟我
4: 打了12345
0: 啊？你跟我说说，什么诉求？
4: 我的诉求就是说，那车子你的问题要帮我解决，对吧？他们就是说，是给补3000一直，就是等于说300块钱。
0: 不，等一会儿。
4: 问题的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是等这是后期的软件优化。然后就这样子，我的最终诉求就是，要么就是你跟我换最新款的，是不是？要么就是换同款的，因为他那个车子是2月18上市的，2月25号我。
0: 杨先生，现在的辅助驾驶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他就是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的。你因为这个东西让他给你换一个新款车，你觉得你合理吗？
4: 我说我可以补一些差价的呀，因为你这个车子才1年多的时间。你后期我都没法敢用这个车子了。
0: 不是，
4: 前面是正常道路，也是大晴天的，对不对？不是说天气原因，对不对？
0: 辅助驾
4: 是正常道路，你都处理不了这种事情。
0: 但我告诉你，我跟你这么说，杨先生，我跟你这么讲，他处理不了是常态，你们对他们要求放低吧？当然不是，我不是说阿维塔，是大家对所有的辅助驾驶要求放低。你要时刻观察情况，发现他不对，你及时接管，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期待低一点，什么都好了。
4: 那问题是你在正常的道路上面，我开启了，我等于说更加担心了呀，对吧？
0: 你开启了，你就得注意观，你听我说，
4: 对不对？
0: 你开启了，你就得自己观察路况，不是他代替你了，你明白吗？
4: 那等于说开启这个东西了，我自己还要比自己开车还要累了。
0: 不会比自己开车累。
4: 其实他这个。
0: 他一定代替不
4: 算法，对不对？要么算法跟他那个程式器是有问题的。
0: 我怎么跟您讲呢？就现在很多消费者啊，觉得用了辅助驾驶之后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就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好的去劝这样的用户啊，就会导致大家更觉得这东西没问题了。不是的，朋友们，不是说他今天会出现刹停的情况。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前面没有刹停的案例少吗？不少的，都有。都会出现，包括红绿灯无法识别，挺多都会出现的。但是怎么样保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安全的呢？就是你要及时接管，时刻观察路况。特别现在有个40-50岁的这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相信，我买了我就奔这个买的，他就得自己替我开呀。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危险。当然了，他们日后通过 OTA， 通过日后的升级，需要改进这个东西，这倒是真的。
1: 对，
0: 但是改进这个东西，它可以去改进，但是你不能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就要你给我换个新款，那不完了吗？我知道了啊，事儿我知道了，了解，就这个事儿吧，没别的事儿是吧？阿维塔是吧？了解了解，数据调出来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误判，是吧？什么东西扫描错了？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阿维塔，就看客服中心，我的号是6320993，您好。
0: 6320993是吗？
5: 对的，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是您在听啊，我就不重复了。那消费者的，哎呀，这怎么会把消费者的，现在大家怎么会把消费者的期待提这么高啊？ 去查一下，消费者说出现过多次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在开启支架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车辆有自己刹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去了解一下，是因为车辆偶发的故障导致了识别错误，还是因为你们的没有系统进行升级，算法出了问题，导致了他这多次的刹车？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1: 哎，明白了的，但是因为这是产品问题，线上这边暂时没有办法给到专业的一个技术鉴定。这边下午去之后，我也会去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这边去反馈，让他去争取定位到最短的一个，就是说就分析一个具体的原因，争取最短时间给到用户最合理的方案。届时也会安排专人对接媒体的一个回复的。
0: 哎，特别好，女士啊，说的不错，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啊，您稍等一下。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3: 刚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说啊，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向我们反馈，也有开支架遇到一些疑问的朋友，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这样更快更方便。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实时的跟进，下午阿威他怎么说怎么回复，我们也会同步给大家的啊，会同步给大家的。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私信到的一些问题，别着急，备注加急，会尽快的更优先的回复大家啊，回复大家跟大家来沟通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一个排队的过程，那抓紧时间都会和每位车主取得联系。那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节目当中反馈您的问题。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3: 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啊，来，我们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免贵姓李。
3: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4: 我是沃尔沃 XC60，那个致远2025款的。
3: 致远版是不是？XC60是吗？
4: 对对对对。
3: 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去年几月份？
4: 去年1月17号，2025年的7月，对，1月17号。
3: 好嘞，好嘞，一年多的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子当时我是做置换的，置换呢厂家有一个4000块钱一个厂补。
3: 嗯，然后呢？
4: 然后是在江西那个绿地明沃那个销售有限公司提的车。
3: 嗯，然后呢？厂补怎么了？给您了吗？
4: 厂补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我这个厂补，我是今年7月份后面就是中间通过多次电话及那个他们沃尔沃有个 APP 上面去跟客服也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跟我处理，然后到今年的7月份跟我说这个厂补去年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下发到 4S 店呢，这中间我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多次去跟那个4S店及他们官方客服
3: 这样，这家店您稍等，您稍等，这家店现在还在不在？
4: 已经退网了。
3: 你看，那跟我猜的一样嘛，就给了店里，店里没给您嘛，然后店跑了。
4: 对，但是这中间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人家没退网之前啊，我多次去跟厂家去打电话沟通及那个沃尔沃就 APP 上面去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给我推进处理。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下发？如果下发了，我直接去找4S店。他们一直没给我回复，
3: 就是您这样1月份买的车，您是几月份找厂家反馈厂补没拿到的问题？
4: 应该是在这5、6月份就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
3: 就等于按照他们的说法，7月份给到店里的前2个月，您就开始找厂家催厂补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您他什么时候下发，是不是？
4: 不是不是，这是这样的。是去年2025年的4、5月份，我就已经在咨询这个事情了。
3: 对呀、
4: 啊，
3: 我就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去年他不是说是他什么时候给到门店的？去年7月份，还是今年7月份？
4: 这个他没有说，他就说已经下发了，他是这么恢复我的。然后是这样的，老师，他是今年的7月份才我打后面我又打电话啊，他才跟我说这个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
3: 他是什么时候下发到 4S 店的？
4: 他是说去年就已经下发了，但是我
3: 去年下发的。您稍等，去年几月份下发的？
4: 他没跟我说，
3: 没说，但说去年下发的，但是要到今年才告诉您去年下发了。
4: 对，今年的7月份才跟我说，就这中间
3: 那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倒闭的？
4: 是在去年，应该是在年底，具体什么时候也没跟我说。
3: 12月份退网的，那为什么要延迟7个月再告诉您厂补已经发给他们了呢？那去年干嘛了呢？去年为什么不发呢？
4: 所以说，老师，我找你维权就是这么个原因。你厂家，如果你早跟我说，那我去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人家 4S 店说，人家是把资料下发了，说厂家没。
3: 是这样。每个厂家发放厂补呢，有自己的时间周期。所以沃尔沃的规则和流程是什么？他要明确的告诉你。比如我们一般，购买完车辆之后，我们的厂补是多长时间会下发到门店？门店在多长

0: 时间给到消费者，你要有规则的，你不然说我今年的明年发，明年的后年发，或者是我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想快发想早发，那就会出现一旦 4S 店退网，消费者还是没有拿到场补的问题。所以沃尔沃有没有告诉您啊？他们这个场补，为什么你是一月份买的车，在去年的时候，退网了，然后今年才告诉你，然后场补去年就已经给了这个东西，他没有解释清楚吗？
1: 没有，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对吧？你如果你作为厂家，你去年跟我说，那我还能去跟四 S 店沟通，但是人家也退网了。
0: 这个店退网，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也是大概去年，年底，但是是今年我才知道。你看到我后面有个那个跟你们的那个聊天记录，
0: 您今年才知道这个？您稍等，那您今年才知道这个店退网，然后这个店12月份退网的这个事是厂家告诉您的吗？
1: 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短信通知，就是让我把服务，因为我是在杭州用
0: 车，厂家发短信通知您的是不是？那就是厂家告诉您的呀，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啊，那就是厂家通知经销商店退网了，你要移到其他门店去享受您接下来的售后服务了。然后去年12月份的时候，但是怎么会今年7月份你接到电话告诉你场补去年就给了呢？这延迟时间太久了。
1: 对，这个还是我打电话去问，我每次打电话，他说我们几个工作通知你处理进度。
0: 这家店像您这样没有拿到场补的车主有多少啊？
1: 可能具体我还不清楚，因为我是
0: 有没有其他纠纷的，比如说没有合格证的，没有拿到车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有没有？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0: 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爆发性的普遍性的问题，你只知道是你自己场补没拿着，厂家现在不管，他给您什么方案没有？
1: 这个我问过他们，当时那个有一个就是经理啊，就是当时那家 4S 店的经理，他说他们这个问题有好多，就是
0: 没有拿到场补的，
1: 对，
0: 啊，
1: 他说是他们。
0: 明白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是场补给到您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需要跟您明确表达的，李先生，是这样的啊，如果场补确实 4S 店拿了，但是他没有给到消费者，这个是您和 4S 店之间的问题，但是沃尔沃厂家作为发放场补的一方，作为监督义务的一方，他需要告诉您这个发放的规则，如果门店没有按照他的规则，他们也没有按照自己官方的标准来执行的话，导致您失去了您的场补，那么确实应该为您兜底。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清楚，你这个中间究竟应该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的，好吧，您稍等，我们要帮您问清楚，因为您才接到这个电话，才知道场补已经给到门店了嘛。沃尔沃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2: 我是沃尔沃客服中心代办主管，我姓张。
0: 张主管啊，是这样的，我们想帮李先生咨询一下，去年一月份买车的时候，关于这个场补的发放，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
2: 这个场补的一个申请和发放流程都是经销商来操作的，客服中心的话没有具体的信息，但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去帮车主去反馈，去跟进处理一下。
0: 但是这个场补是你们给的吗？经销商的发放操作我没明白，就是你们什么时间段给到经销商，你们的周期是什么呀？
2: 这个场补并不是通过客服中心去申请的，是经销商通过内部的渠道去申请的。购车的流程的话，也是在他们那边处理的，客服中心是没有购车的这个流程。
0: 不是您，我稍等啊，张主管，您没理解我的意思。场补是不是你们给的？
2: 场补的话，申请场补呢，肯定是厂家发放的。
0: 是谁申请？场补是谁给的？是不是厂家？
2: 嗯。
0: 啊，那经销商向你们申请到场补之后，你们的发放流程是什么？
2: 发放的流程呢是经销商申请，然后发放给经销商，由经销商提供给客户。
0: 厂家发放给经销商，那厂家一般在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给经销商？
2: 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周期。
0: 那
2: 我们这客服中心是没有具体的信息的。
0: 就是你是没有信息，但是你们是没有周期，还是您不知道相应的周期的信息啊？属于哪一种啊？
2: 是我们客服中心不清楚这个具体的时间周期。
0: 是这样，
2: 我们是需要反馈去核实。
0: 您当然需要反馈核实，因为如果按照李先生描述的情况，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你们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的。他不可以说去年一月份买到车没有拿到场补，一直追问，你们不理他。到12月份，你们经销商闭店了，在今年7月份才问出来，去年就已经把他的补贴给到经销商了。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告诉他？他完全可以在人12月份没有退网的时候去找这家 4S 店要的。是你们给他耽误到了今年，人家店都已经离开7个月了。 所以你们的发放流程一定要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如果有消费者问的话。为什么呢？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会很快的把钱把长补打给消费者，这属于他的购车优惠的一部分，但是不代表经销商就会按照你们的时间要求再给到消费者。他万一想揣着这几笔车辆的长补不给他，想单独挣这个钱，直到他马上就要退网了，那消费者是蒙受损失的。所以你们不仅要制定好自己的发放流程和规则的时间周期，还要监督这个东西落地，要让经销商和你们的规则最终一起完成，让消费者想到你们厂家补贴的优惠。所以张主管辛苦您帮我们去落实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需要知道你们长补发放的流程和规则，还有时间要求，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张主管？
2: 好的，明白老师，我们会继续跟进处理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门店的名称稍后提供给您，我们再核实一下它是什么时候退网的，是不是去年12月份？因为这个信息消费者表达的可能不准确，所以辛苦您稍等，电话别挂，帮我们查询一下，您稍等。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很在意这个退网了是不是应该打官司，是不是应该不管我，或者是怎么样，合格证也好，全款没拿到车也好，补贴也好，厂家和门店相互之间都是有义务的。虽然说可能厂家和车主都是蒙受损失的一方，但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大家都需要一起去解决它，不是说因为车主和门店之间的经济纠纷，这个事儿就是赖他俩了，厂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没有拿到过长补的朋友，门店退网的也一直没有拿得到的，都可以把类似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给我们。另外备注加急，备注加急我们会给大家加急。没有加入到我们粉丝团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在我们汽车36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
4: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啊，
8: 走了，
9: 走
8: 了，
9: 走
8: 走。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5: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最近听到了一个词叫做临时永恒，很多年轻人正在用这种看似矛盾的方式生活。对他们来说，体验远远比拥有它更重要。他们正在用一种什么都能够租的想法，开启一种更加轻盈、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省钱和精明的生活。比如他们不买房子，他们会租一个带院子的屋子，种满鲜花。他们不买车，但是会租一辆越野车去追天山的风，甚至不买婚纱，租一件绝美的礼服完成婚礼。有数据显示，中国租赁市场的用户规模已经突破了2.5亿，其中35岁以下的占比超过80%。从运动相机、游戏机、拍摄演唱会的手机，再到洗衣机、美容仪、露营装备，现在几乎是万物皆可租。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价格越来越敏感，更是一种怕闲置、怕过时、怕麻烦的消费智慧。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为可能会贬值的物品买单了，也不愿意被固定资产所束缚，而是把有限的预算精准地投入到无

其实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小光，他今年28岁，他说我是靠租一切来生活的。小光说我租过很多东西，游戏机、 VR 设备、 GoPro、 雅思陪练，还想过租脱毛仪。朋友评价我说我是个靠租来过生活的人。我第一次租 Switch 游戏机呢，是在疫情结束的那年夏天。我刚刚把手里的那台闲置的 Switch 卖掉，玩了几个月，不仅没亏，还赚了200-300。因为那段时间大家都在家活动，居家健身， Switch 就是刚需。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拥有不一定更划算。后来我又想玩塞尔达了，就不想再买一台游戏机，就租了一台，和游戏卡一起，一个月200块。为了尽可能的回本，我每天都在家疯狂的打游戏，通关了巫师3，也玩了宝可梦，玩腻了就还回去，没有负担也没有积灰。现在租电子产品不仅方便，也比想象中的划算，平台精打细算的租赁规则反倒被我用出了性价比。比方说我租3天，实际上能用的时间呢，往往能够拼凑出4天。平台呢，通常从签收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正式计算第一天的租期，这就意味着如果那个快递呢是当天下午送达，我就立刻能够开始体验，从下午到晚上都算是免费的额外时间。归还那天也是哦，只要在当天之内预约快递，拿到寄件单号，系统就判定你已经归还。所以归还那一天的整个白天，你依旧可以尽情的使用。这种薅羊毛钻空子的快乐，让每一次租赁都像是精心策划的冒险。我会一直刷新物流信息，争取第一时间拿到设备，也会在归还日临近的时候卡着快递小哥最晚的上门时间。整个过程让我充分地压榨了每一分钱的价值。不知不觉，我逐渐爱上了租着过日子。学传媒的时候呢，想拍一点不一样的视频，看到一些博主用镜头记录水下，那个视角特别的震撼，我就去租了一台 GoPro。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在水下的样子，感觉自己像鱼一样自由。我还租过雅思陪练，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备考，总是不自觉地玩手机，索性呢就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留学生，1小时50块陪我练口语，每天固定时间语音，他给我反馈，帮我纠正停顿和用词。那段时间我特别有动力，学习也变得不那么孤单了。我之前也找过菲律宾的外教来练习雅思，但是机构给我的练习方式呢，我并不喜欢，又不能够更改。可是我自己找陪练就不一样了，他可以跟着我的节奏，能够监督和陪伴我，完全适配我的进度。甚至呢，我还想过租脱毛仪，听说用1-2个月就能够见效，买一台要2000块，租呢只要300块。虽然最后没有租成，但是那种用完了就还的思维已经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身边有朋友问我，你租了那么多东西，最后什么都不属于你，你不觉得亏了吗？我反倒觉得正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想占有，我才体验了这么多呀。我不必为闲置烦恼，不必为贬值心疼，也不必为更新换代焦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那一刻的快乐或成长。你看啊，现在 GoPro 都成了时代的眼泪，当时市面上最火的运动相机只有这个，大疆和影石都还没有出来呢，但现在少有人讨论它了吧。想到这儿我就特别庆幸，当时只是租来体验，而不是花了一个大几千买回来，最后亏的还是自己。这就是小光的故事。他说他算租游戏机能够多玩18个小时，说通关之后呢，毫不犹豫机会设备的轻松，让我想到了村上春树说的物欲的尽头是自由。他的故事最触动我的不是他的省钱技巧，而是他提到在租 GoPro 拍水下画面的时候，觉得自己像鱼一样自由，这种瞬间的诗意和美好，可能比拥有更加接近生活的本质。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说到租东西呢，我们总是会想到物品。那么接下来这个主角他另辟蹊径，他为自己租了一个帅哥。阿木今年24岁，他说我决定租一个帅哥参加毕业典礼的那天呢，我还在实习的公司打工呢。一条毕业典礼能不能够雇个人来给我拍照的提问帖下，我半开玩笑的评论说，我打算雇一个帅哥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没有人来？没有想到一句玩笑却让这条评论被顶上了热评第一，我的私信框炸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这平平无奇程序化的大学生活可能会有一个绝对不普通的据点。作为一个广告专业的学生，我的互联网嗅觉此刻敏感了起来。这件事儿还没人做过，那种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的冲动。

混合着评论区几千双眼睛的期待，压过了我骨子里的社恐。于是呢，我就真的开始发帖征集，让帅哥陪我拍毕业照，听起来很有趣，但是筛选男嘉宾的过程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有人呢只字不提他的颜值，却乐衷于展示方向盘上的奔驰标，并且标价2小时1000块，美其名曰免费体验豪车服务。翻遍了所有的私信，能够让我觉得可以出现在毕业照上而不算诈骗的竟然只有一个。后来这个男生就成为了我的毕业限定男嘉宾。我们谈好了价格，每小时150块，他需要配合我完成几个经典机位的拍摄，比如他躺在地上拽我的裙角。拍摄当天天特别热，太阳很晒，但是帅哥出乎意料的配合，让躺草地就躺草地，让搭肩膀就搭肩膀，毫无怨言。实际拍摄1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但是我看他大汗淋漓，还是按照2个小时结了账，并请他和帮忙拍照的朋友吃了顿饭，最后算上饭钱一共花了380。后来呢，我就把精修后的合照发在了小红书上，那个帖子爆了，100多万的浏览。最具戏剧性的是，我花钱请来的男嘉宾靠着我精心修图的照片涨了6000-7000的粉丝，而我这个金主只涨了几百粉。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说，这个男嘉宾应该感谢我，我给他拍出了他最好看的照片。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笔钱花得很值，因为买来的不只是照片，更是一次破格行动的勇气和一个能够讲一辈子的故事。毕竟实打实的数据摆在这儿，他让我深信心里有想法就一定要说出来做出来，万一就成了呢？你问我为什么要用租的这个形式来完成毕业仪式呢？我觉得爱情是玄妙的，是一种需要运气的东西，可遇不可求。我通过一场纯粹的市场交易，短暂地拥有了一个符合社会审美标准的帅哥的陪伴，并让他完成了所有我想要的姿势，我觉得这很爽。除了帅哥，我还租过迪士尼的发簪和帽子，30块钱一天，冬天租帽子，夏天租发箍，跟同行的姐妹们在一起还能够换着戴，都挺出片的。但如果说租帅哥是为了给青春一个盛大的仪式感，那么租会员去高端酒店是我的另一次实践。那次高端酒店体验的目标，我锁定了南京一家颇负盛名的餐厅，它藏在风景区，主打高端中式料理，环境清幽私密，是本地美食圈口口相传的存在。当然人均消费也让我们这些学生党止步了，于是呢，我就想起来可以租一个会员，可以享受菜品折扣。流程呢非常的简单，我在闲鱼上找到了一个卖家，沟通之后呢，花了25块钱租了他的会员费，对方把他的会员手机号提供给我，我们到店之后呢，直接报这个手机号核验身份，消费金额会计入他的会员账户，结账的时候直接享受会员折扣，我们再把折后的餐费通过平台转给他。这25块像是一张隐形的通行证，为我们打开了那一扇原来因为价格而紧闭的大门。菜肴上桌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动筷子，而是拿出手机调整角度，寻找最佳光线。出片是这一次体验的核心 KPI 之一。最终，那顿原价可能接近1500块钱的晚餐，我们通过会员折扣省下了几百块。但是我觉得这笔账不能够只这么算，因为从学生过渡到社会人，对于高品质生活有向往，却又受限于现实预算，租会员这种方式完美地解决了这个矛盾，让我们完成了一次低成本的社会化预期。无论是租一个帅哥还是租一张会员卡，本质上我都是在用租的方式来解构着传统的拥有。通过租，我精准地短暂地兑换了我所需要的核心体验，我觉得这么活聪明又惊喜。阿姆好聪明啊，他的毕业典礼让我想到了哈利波特里的有求必应屋。当现实缺少魔法，现在的年轻人就用租赁变出了他们想要的场景。他花了380块钱买来的不仅仅是照片，更像是给自己青春导演的一部沉浸式的话剧。最妙的是，他说爱情需要运气，但租赁明码标价。这句话里藏着这代人对

于确定性的清醒。就像他租会员卡体验高端餐厅，表面是消费降级，实际上我觉得他聪明极了，是在用智慧实现体验升级。

咱们说到了，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呢，通过租的这种方式来获得对于物品的体验感。那既然市场这么大，那当然有做这个生意的人喽。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个颇具商业头脑的00后，他叫饼饼，他是从去年开始租 Pocket 3的。他说呢，去年我刚毕业，还在择业期，没事做的时候呢，就研究网络上的旅行博主们都在用什么设备。 Pocket 3呢横空出世之后，他们几乎人手一个，评论区也有很多人问用的什么设备，拍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有潜力。研究了几天之后呢，我就决定用父母给我的几万块钱的启动资金买了10台做出租业务。当时正值年末，马上呢就是大学生们寒假出游的高峰期了。 Pocket 3呢还在缺货和溢价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很好租。我按照每天每台50块钱的价格出租，10台机器几乎不会有空置的情况。所以一有拿货的机会，我就继续补货。现在我的手里已经有40台了。作为消费者，溢价的东西大家倾向于不买，因为要支付高于这个物品本身价值的钱。可是作为租赁经营者，我们要囤的恰好就是这些溢价的商品，因为消费者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租用。到了年后，我明显的发现做出租业务的同行变多了，单是合肥一个城市保守估计就有30多家租赁 Pocket 3的同行，市场变得很拥挤，钱也不好赚了。我们就把价格压到了每台每天30块。到了现在，最新的情况是 Pocket 3降价了，也不缺货，租赁的单价呢就又降了，现在是每天20到25块就可以了。可以说这大半年入场 Pocket 3的租赁比较完整的走完了市场的高点和低点，从经营状况来看还算满意。11的订单小高峰过后，我马上就要回本了，剩下的机器呢可以转卖一部分，或者是继续租赁一部分，这笔投资是小赚一笔的。作为旅游爱好者，我本身呢就会使用这些拍摄设备， Pocket 3这类运动相机又好用，操作又简单，所以受欢迎。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花3000多块钱去买。我们可以算一笔账，一台 Pocket 3的单价呢之前在3500块钱左右，如果租的话每天的费用是30块，按照5天的游玩时间来算，租一次的成本是150，换算下来大概得出去玩个20多次，你的租金才跟买一个机器差不多。但是很多人一年也就玩那么2-3趟，这都算多的。大学生们不一样，他们假期多，闲钱少，更倾向于租的方式。以我的客群为例，基本上90%以上都是学生，而且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同行会专门在大学找学生代理，把这一批 Pocket 3或者是其他产品放在那边，让他们直接在学校进行交易。租赁市场的火热可能也和当前年轻人的消费观相关，如果能够获得相同的体验，大家都愿意寻找价格更低的渠道。有一个例子是最近电视连续剧《许我耀眼》很火，我的女朋友花了18块钱买了超前点映，看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要把这个钱给挣回来，就把账号呢按照6块钱的价格出租，现在她已经赚了100多了，真的很夸张。现在运动相机的租赁市场有一些饱和，同行们也开始扩充品类，加入了相机和手机的出租。我还在考虑，之所以选择 Pocket 3，是因为每一台机器我都买了保险，一旦出现损坏可以返厂更换，比较有保障。而相机这种产品损坏的话，维修或者是沟通的成本都很高。不过未来我的发展方向还是会和旅游相关的，我觉得整个旅游赛道会越来越热门。说实话，年轻人就业压力大，很多我的同龄人赚完了钱之后都不考虑买房买车，而是愿意出去旅行，及时享受，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方式。我觉得在合肥的饼饼在 Pocket 3的租赁市场的浮沉的这段经历啊，就像一段微观经济学的样本。当他说到溢价是囤货，饱和的时候降价的时候，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代年轻人不仅仅是租赁消费者，更是灵活经济的构建者。他算的那笔账，租20块钱才等于购入价，
简直是精明极了。这让我想起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当中说，与时随而不责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把顺应时势这句话给玩得明明白白。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跟你分享的临时永恒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越来越觉得，租赁呢就像是一面三棱镜，能够折射出当下这个时代的多种光谱。第一重的是经济理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年轻人呢把沉没成本转化成流

0: 行 Vlog， 博主呢去冰岛看极光，当地的导游说极光无法被私人占有，但是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会永远记住那道绿光划过天际的瞬间。而这些选择租赁的年轻人可能正是领悟了类似的智慧，最美的体验本来就像是极光，只能邂逅无法占有。而他们用租赁的方式在不确定感当中搭建生活的确定，在流动中捕捉永恒。就像程序员用代码调用云端的资源，他们用租赁调用全球的物质资源。今天租一台相机看花，明天租一套礼服参加婚礼，后天呢租一顶帐篷看星空。这种碎片化的体验正在拼凑成比任何固定资产都更加绚烂的人生版图。你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房产证上不动的你的名字，还是生命当中流动的星光呢？今天晚上故事里的主人公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把体验过的一切刻进生命的年轮，我就是自己唯一的不必出租的永恒资产。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临时永恒。今天晚上就和你聊到这儿了，我是徐徐。微信和抖音的账号名称呢，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的名称都是徐徐时光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成。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可以说从2004-2005年开始就流行音乐秀的比赛，无论是超级女声还是超级星光大道，都是当年的娱乐热门。2007年超级星光大道开始第一年，这一年在台湾火了萧敬腾、杨宗纬、林宥嘉、潘玉文，还有一个周定伟。第一届出道的选手都顺利签约了当年著名的华研国际，然后第二年便更大牌，就是环球唱片和他们签约。这一年我有关注一个比较小众的选手，叫做魏如云，当时很多人误以为她就是魏如萱，后来一查才知道她真的是魏如萱的亲妹妹。说到姐姐魏如萱，她曾经也是台湾组合自然卷的女主唱，从2003-2006年发了3张专辑，在台湾非常受欢迎，只是说大家都认识自然卷，却不知道魏如萱是谁。随后2006年她终于是退出了组合，开始单飞发展，这首香格里拉就是单飞后发行的作品之一。

关于 F4 的经典时期大概也是可以追忆到00年代，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这四个花样男子就成为那个年代最受女孩喜欢的组合。而烟火的季节呢，也是继流星雨大热之后发行的另外一首代表作。当年他们组合火到一个什么程度，女同学呢可能大爱 SHE 的歌，男同学基本上都是在模仿 F4， 而且当年最潮的男生发型也都是来自于他们四人。在流星花园大热之后，他们组合还开了19场世界巡演，每场观众都达到了3万人次，完全不亚于华仔和张学友的演唱会，算是7、80后记忆当中必不可少的青春回忆了。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这是范玮琪和梁静茹最好的安排。其实要说到比较治愈系、温暖系的女歌手，这两位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他们两个人的合唱就像是这个歌名一样，也是制造美好的最好安排。两个人出道呢都不算短，也常常在一些颁奖典礼或者是演出上面相遇，但是一直到双方彼此进入婚姻甚至是生了小孩之后，才开始真正成为无话不谈的姐妹淘。从擦身而过到突然发生比较深刻的缘分，终于在范范她出道的第15年的时间促成了这一次音乐的合作。这首最好的安排也是曾经为梁静茹创作过爱久见人心的彭学斌为他们来打造。我觉得生活中每一份情感都有它的特性，除了亲情爱情之外，友情也同样拥有它很重要的位置。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熊天平《不换》。

0: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志成的《快乐》。《快乐》这首歌呢，从头到尾用了一把吉他来伴奏，节奏也通过民谣感十足的拍弦来完成。这个风格在第一个节奏响起，就会自然给予人那种非常清新舒服的小甜美风。这种形式的作品，有时候你不去注意它的歌词内容，大概也能够明白它要传达的意思是欢乐的、开心的、幸福的。而为了让这首歌更有熟悉感，歌词里面还加入了林子祥粤语版本的分分钟需要你，也算是给音乐加了分，画了亮点。来听到。
1: 快

0: 会该如。
1: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有消息说，迪士尼要把1996年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改编成真人版的音乐大电影。而《钟楼怪人》呢，是根据雨果的经典小说《巴黎圣母院》来改编。据说这个真人版的电影，它会结合动画电影和原版小说来综合改编，并且会像《美女与野兽》一样，以真人的音乐剧形式来制作。当然，其实原先的动画电影也可以算得上是音乐电影吧，里面有很多的音乐部分，只是好奇里面那些大鼻子的动画人物，不知道会找哪些人来扮演呢？期待一下，目测要上映的话，还需要等一些年头。继续听歌，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这首歌是林忆莲她在加盟滚石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同名主打，也是李宗盛特别为她打造的都会女子代言人的形象。里面大概说的是生活在都市的女生在打拼过程当中比较无助的一些感受。后来这首歌暖系情歌手梁静茹还翻唱过，当然翻唱版本呢它是另外一番味道。梁静茹用来诠释情歌都可以把微痛感减到最少，然后唱起来也更加淡然，多了一些现代女性的独立特质。而林忆莲的这个风尘已久的老歌在歌手的节目当中又再一次改编推到了大众面前，我想经典的东西就是经得起时间的推移，无论多少年之后再来演唱仍然可以深入人心。大牌主打歌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来自唱法上很容易让人动情的杨宗纬《洋葱》。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游鸿明的《白色恋人》，这是他《诗人的眼泪》当中的一首主打。他最初进入歌坛呢，其实一开始是纯粹的做幕后，虽然说有一颗想做歌手的心，但是也不曾表达。后来被好友鼓动去出唱片，再三考虑下决定尝试一张，于是在2006年的时候试水推出了这一张，而《白色恋人》呢也作为主打之一发行。这个歌融入了从南极到撒哈拉还有兵马俑这些地域风光，里面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是也都显得有点清静冷艳的感觉，所以也正好符合他要表达的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乐器的配置上，他也更多的注入了一些古乐的因素，比如说里面用到了古琴。我发现以制作人身份出道的歌手都有一个通病，编曲上都不喜欢走常规路线，都不喜欢用大众的和弦。冷空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我们喜欢怀念过去，是因为过去的时光里包容着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有些东西一旦遗失就再也无从寻找。今天的主题歌单为您准备的是当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992年，林忆莲要转投新的唱片公司，滚石唱片和飞碟唱片为了争夺林忆莲而展开了竞争。当时陈凯歌找到了滚石唱片的李宗盛，希望他能为自己执导的电影《霸王别姬》创作歌曲。陈凯歌希望这个歌曲越简练越好，因为《霸王别姬》不需要依靠音乐的力量来达到什么目的。而李宗盛心里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创作《当爱已成往事》的时候，就是希望能够凭借这首歌吸引到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只是歌曲写完之后，陈凯歌却坚决不同意自己的电影当中出现流行歌曲，因为这与电影宏大的叙事并不相配。后来《霸王别姬》出品公司的老板许峰出面，最终说服了陈凯歌。女生的伤感当中荡漾着无奈，男生的肯定当中又洋溢着执着。林忆莲和李宗盛的演唱各尽奇妙而又珠联璧合，让这首歌终究成为了一首动人的经典之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满是回忆的味道，张学友、欧丁玉《烟花剧》。

见笑，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烟花剧》是来自潘元良作词，加山雄三作曲，张学友和欧丁玉的合作，收录于《传奇我与你》这张专辑当中。发行的时间很久远了，1993年7月24号。以烟花作为影子来歌颂男人间的友谊，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原来真的很短，蓦然回首，惊觉岁月忽已晚，那些不忍放手的，念念不忘的，终都定格成了风景，一切终须过去，奋起面对，愁或闷，难以醉。这首歌两个人的合作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小歌齐秦，往事随风。

推出这首歌的时候，生于1960年的齐秦，尽管已经35岁，但还是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惘又勇敢。那个时候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着，流离着，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望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由许常德填词，徐慧媛谱曲。齐秦的嗓音清冽而透亮，一张口就会猝不及防地击中你最敏感的那根神经，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又充满了期待，让人听过之后仿佛在现实与沉思之间徘徊。曲中伤感的沧桑，飘渺的悲伤，都随着齐秦特有的嗓音融入歌中，随风而去。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尽，抚感优雅。歌曲传达出，当有些人有些事真正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1: OK。

0: 在卢冠廷2050演唱会上，李宗盛与卢冠廷合唱了这首他们在1993年就合作完成的歌曲《如风往事》。这首作品收录于李宗盛和卢冠廷合作发行的专辑《Two Man Life》，我们就是这样当中。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彻骨铭心的孤曲。李宗盛幽默风趣，温柔又多情，他的内心是外放的，无论是事业、爱情、名望，李宗盛都在追寻，时刻都寻求着突破，才有了想得却不可得的无奈。而卢冠廷平淡孤独，柔和又专情，他的内心是内敛的。当卢冠廷决定和自己的妻子唐淑琛携手共度人生的时候，他便没有了任何的企图心，因为他们都找到了彼此最珍贵的东西。卢冠廷抚吉他弹唱，或许只为求得唐淑琛的温暖一笑。现在再听一遍这首《如风往事》当中这两个男人对情的诠释，李宗盛是粗犷不羁，而卢冠廷细腻内敛，就像一个在说时间如风，回忆过去留下太多遗憾，而另一个却说时间如风，我的过去很美好很快乐。人生千百事，总有那么几件情让你记忆深刻，回头再听听这些如风往事，肯定会有几个点会让你感慨万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如风，只能回味。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让我们继续在那些动听的歌儿里面徜徉。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往事随风，只能回味》。

张玉恒的这首《跟往事干杯》，犹如一杯陈酿的美酒，韵味悠长，歌词满是充满诗意与哲理的表达。经过了许多事，你是不是觉得累？这样的心情我曾有过几回。它不只是在讲述个人的故事，更是在触碰着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那些奋斗的疲惫，生活的无奈，都在这几句歌词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姜育恒的演唱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每一个音符的吐出都仿佛带着沉甸甸的情感的重量。他不是一个经常纵酒放歌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对生活发出呐喊的人，他常常清浅但深刻地唱一些你心里的话。他的内心收留过30年的疲惫，但绝不会忘记拍拍朋友的背说加油。他知道生命就像一场大梦，有时我们与大伙儿共尝，有时却是独自面对百种滋味。当饮干最苦的那一杯，谁知道下一杯是干是烈？确知的是，昨夜的风雨都应该在昨夜就沉淀了。一早醒来，我们还是迎着阳光向前走，走过，跌倒过，都有再爬起来的时候。对于曾经从风雨当中一路走过来的朋友，握手取暖之后，是该向往事干杯的时候。

好妹妹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是收录在《说时依旧》这张唱片当中。这张唱片呢，精选了10首来自台湾的作品，再度改编录制，每一首都是对往事最铭心的回望。生命当中有的时候欢喜，有的时候忧愁，我们喜欢的很多老歌都在我们的耳朵里活了很久，他们抚慰我们孤独的心，在思念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思念蔓延，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地坐在自己的身旁，安静又悲伤。好妹妹两个人摇晃在各种角色当中，放肆地将自己情感宣泄在这些尘封许久的作品当中，所以往事只能回味，你真的能听出其中的意味。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罗大佑，《往事2000》。

听过罗大佑的恋曲1990，还有恋曲1980。罗大佑说，这首《往事2000》是这两首歌的后续，写的是一个未来。罗大佑所说的未来，在歌曲里面表达为注定要发生的事，相对应的音就是歌名点出来的往事。往事2000的第一词作者是许常德，罗大佑作为第二词作者，主歌文本里面涉及到的三个时间的维度的表达分别是过去、现在、明天。现在你微笑的样子，过去将你雕刻成形，明天我孤单的双唇，今日刻上了你的吻。作词的精妙在于用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序上的因与果，反射了爱情里的因果关系，非常的具有文学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这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合录的一部专辑，选用了南方二重唱的《细说往事》作为专辑的名和开场曲，充满了怀旧的色彩和平时的诉说基调。小娟用最安静阳光的旋律，天籁的歌声演绎的时候，脑中回旋的是曾经的些许感动，曾经的那些身影消失在音乐舞台后的唏嘘。《细说往事》依然是老歌新唱的发烧品类，用过去时髦的时尚术语形容，小娟应该是森系姑娘，从来不见花哨的造型和妆容，棉麻是最常出现的材质，和他们的音乐一样，木吉他、口琴、长笛、大自然的声响，这都是常见的乐器，质朴而简单，如同地上生长的植物。温暖的午后阳光，内心安静地想起往事，低声唱给自己听。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共同带来的《细说往事》结束与你的音乐之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春。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时间来到了周五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周末好，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00到3:3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投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啊。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在听友群里很多的一些喜欢投资理财的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来分享投资的心得和体会啊，来分享来交流。怎么进我们的听友群呢？非常简单，先添加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再重复一下 SWQY2019。 好，先步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是指数是走势比较弱，来关注收盘的情况。上证指数的收盘点位是3952.18点，下跌了4.93点，跌幅0.11%，成交金额是9704亿啊，9704亿，上涨1285家，下跌1005家，平盘66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953.07点，下跌了95.81点，跌幅0.68%，成交金额1.13万亿。上涨1539家，下跌1301家，平盘90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424.40点，下跌了48.95点，跌幅1.41%，成交金额5482亿。再来看科创50的收盘点位1662.15点，下跌了31.33点，跌幅达到了1.85%，成交金额851.5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在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农化制品涨了2.73%，房地产服务涨了2.64%，化学原料涨了2.56%，饰品涨了2.29%，农林牧渔涨了2.08%。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医疗服务跌了2.67%，生物制品跌了2.33%，半导体跌了1.69%，机器人跌了1.46%，稀土跌了1.31%。接着关注的是概念板块的表现，概念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供销社概念涨了3.30%，粮食概念涨了3.07%，转基因涨了2.97%，农业种植涨了2.95%，环氧丙烷涨了2.61%。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 CRO 跌了2.83%，麒麟电池跌了2.36%，CI 钢 T 细胞疗法跌了1.88%，重组蛋白跌了1.87%。高带宽内存跌了1.87%。我们一起来关注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啊。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包括10个点以上的啊，扣除这只新股一共有63家。今天个股方面跌幅在10个点，包括有10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13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博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来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分析和点评啊。今天我们要来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博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捷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赵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老师，那今天的 A 股三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啊，之后又冲高回落，那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点评。
1: 好的。今天其实市场在今天开盘之前还是有一个比较积极的预期的，因为一方面是昨天市场是在全天有一个还不错的表现啊，赚钱效应有回升。另外一个呢，就昨天晚上夜盘交易的时候，美股海外市场的表现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市场也在期待着就是海外尤其是科技方向的强势表现，对于今天的科技能够有一个接连的带动，然后由映射行情继续走强。但今天盘面上显然没有按照市场原本期待的来走。那我们盘面上看呢，有几个细节可以值得注意一下。第一个细节呢，就是今天的走势确实是一个标准的就是低开之后呢冲高回落的走势吧。创业板最大涨幅盘中一度超过1%啊，但是呢从早上10点以后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卖盘抛压。抛压涌出之后呢，昨天反弹比较强的是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那今天回落压力相对比较大的也是这两个指数啊，科创50跌了1.85%，然后创业板跌了1.41%，所以双创的翻率回落，对于科技方向来说，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科技总体的走势还是比较弱一些的。然后创业板全天的振幅是接近3%啊，也看得出来多空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今天尾盘最后半小时的时候，大家去关注一下，几乎所有的指数在尾盘的最后半小时都是一个持续的单边回落，虽然力度不是特别大，它是幅度不算大，但是呢方向上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持续的回落。那么这个我认为跟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啊，毕竟第一个今天周五嘛，隔着一个周末海外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可能全球市场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现任主席沃什要在接下来的这个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对货币政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指向，在靴子落地之前呢，资金态度也会相对来说会趋向于谨慎，规避一下周末的消息面。那么在有这种潜在的不确定因素和利空消息的影响下，今天的盘面虽然说指数走得不强啊，两个双创指数都是绿盘报收的，但是呢指数跌个股不算太弱，那么今天的涨跌家数来看其实还是涨多跌少的，上涨家数3013家，下跌家数2390家。然后从涨跌中位数来看啊，今天的中位数涨跌幅是0.22%，就是一半以上的个股今天的涨幅是0.22%以上的，所以局部的赚钱效应其实还是有的。那么今天的指数和个股的这种分化呢，体现出来的就是比较典型的权重拖累指数，但是呢个股涨幅还不错。那拖累指数的，尤其是拖累双创这边的呢，主要是昨天涨幅特别大的半导体、通信，然后包括创新 LCRO 这些方向，它这个拖累呢属于一个短线超跌反弹之后的获利兑现，它并不是一个市场整体系统性的转弱。所以我们从今天盘面上又看到了一个高低位的切换，跟昨天是反过来的，昨天是一个防守转进攻的行情，昨天的涨幅榜前列的就是今天跌的比较多的像半导体啊、通信啊，这些是在昨天的涨幅榜前列的，而昨天他们也是昨天资金净流入比较多的方向。那昨天跌幅榜里面呢，主要就是一些传统行业像红利啊这些相对会弱一些，也是资金流出比较多的方向。那今天结构上看是反过来的，就是昨天科技就主力净流入规模非常大的这个盛况没有延续。昨天其实是美股夜盘啊，隔夜英伟达是大涨8.7%，但是 A 股的科技是高开兑现，不是高举高打。那资金反过头来转身切向了哪些方向呢？一个是化工啊，然后地产、农业、黄金，包括今天其实证券板块也是相对比较抗跌的，所以资金还是往一些低估值相对低位的方向去切换。所以呢这个走势从我们可以 得出来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呢，就是当下市场向上去做大举进攻的动能其实是不强的。如果指数层面想要有特别大幅度的进攻的话，那是需要两个方向同步发力，一个就是科技，科技对指数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带动作用的，尤其是双创这边既带指数也带情绪。另外呢，除了科技以外，其实还需要跟传统行业形成一个共振，比如说大金融，比如说有色，然后包括化工啊，这些方向能够形成共振，那么市场才会有一个整体向上的行情。那在这种信号出现之前呢，整体就还是一个轮动的行情，那当下就是反弹过程当中的正常换手和主线的修整，量能还是维持在20000亿附近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良性的震荡和回调，不是一个出货的行情。而且今天呢，市场没有因为科技回调而走弱，那说明风险偏好还在，只是短期需要去震荡消化一下前期超跌反弹之后，一个是前期的，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涨幅超跌反弹之后会遇到前期套牢筹码的抛压。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场外新的增量资金暂时来看也没有那么强，就刚刚20000亿出头的成交量没有办法支撑市场。

0: 连续的向上反弹，所以呢，投资者可以按照一个轮动行情，就是震荡反弹轮动行情来做好对当下的市场应对，主持人。
1: 赵老师说的很详细啊，分析的也很具体啊。我们看到了就是一直不算热点的农业板块啊，出现了连日的上涨啊。你看今天这个粮食概念股也是大涨啊。那农业这个板块之后有什么样的预判呢，赵老师？
0: 好的，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农业上涨的原因啊。其实这一波呢，农业最早的上涨，它是一个主题炒作，事件驱动的主题炒作。它的上涨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啊，核心其实就是一个炒作点，叫做粮食危机。粮食危机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呢？就是在8月16号，8月中旬的时候，就是8月中旬，摩根大通发了一个报告，那报告里面警告说，下一轮粮食危机可能正在酝酿当中，有可能在明年就爆发。所以这个就是外资机构重点看的某些方向，提示机会也好，提示风险也好，其实市场会比较在意。再加上农业整体处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位置，长时间的无人问津，然后资金高低切换的时候，确实有新的催化剂，有新的叙事，并且能够跟全球形成共振的话，资金愿意去往低位，就是从低位往上去做一做。那除了这个粮食危机的叙事以外，确实也有一些信号来支撑它往这个方向去炒作。比如说看海外，芝加哥小麦期货是创了3年的新高，而且现在很多做气候研究的都有在提示，超级厄尔尼诺今年爆发的概率已经提升到90%以上了，兑现的高峰期可能在2027年。所以这个信号如果出现的话，对于农产品的影响确实会比较大。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现在还是实质性关闭的状态，它会导致全球的化肥供应链会断裂，化肥涨价也会推高种植的成本。所以这些因素综合推动起来呢，就是核心粮食危机这个叙事推动的农业板块的上涨。对于这个板块来说呢，我们从短期和中期两个角度来看，短期其实我们把它定义为主题炒作，就是事件驱动主题炒作，它并不是一个靠业绩兑现、靠估值来推动的上涨。涨得比较多的个股呢，很多也是题材概念股为主，可能不少就有个别的股票从底部起来啊，八月中旬到现在就是有已经翻倍的股票。那在翻倍的这个时间里面，它基本面有任何的变化吗？业绩有任何变化吗？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它交易的就还是这个事件驱动。那么短期整个板块的5日涨幅应该是超过10%了，短线情绪是偏热的。那么到目前这个位置，一旦这个海外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什么小麦期货、农产品的期货这边也是连续上涨，但凡他们出现一定的高位价格波动，或者说厄尔尼诺官方监测出现一些波动信号的话，随时有可能展开高位震荡。农业板块它是容量小、波动大，不适合大多数投资者去追高。但是中期来看呢，种业、种植、农产品，它就是包括农产品加工，它是受益于粮价的上涨和政策的。如果厄尔尼诺现象真的兑现，在这个兑现之前，这个叙事会反复发酵，所以它大概率后面会成为一个可持续炒作的主题，就涨一波之后休息一下，然后后面有消息催化再来涨一波。如果对于这种交易比较擅长的投资者呢，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些相对好一点的公司来做波段，但是短线不建议追。
1: 这科技股一直都是我们所关注的热点啊，今天出现了明显的冲高回落，那下一阶段的走势如何呢？
0: 好的，我们还是先说走势啊。今天的冲高回落，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在分析市场的时候提到，今天的冲高回落，其实就是一个短线资金做完超跌反弹之后的短期兑现。那这个兑现呢，是一个短期行为啊，我不认为它是整体科技行情的终结，因为科技我们讲的中期逻辑，它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这个逻辑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讲中期逻辑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海外的 AI 资本开支还是在继续扩张的，比如英伟达财报超预期，这是本周的消息，四大云厂商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增长是在90%以上。然后这个是海外，国内呢算力建设是在加速的，再加上国产替代，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可以持续兑现的逻辑，所以这些大的趋势逻辑没有发生变化。昨天的暴涨其实它是一个情绪驱动啊，昨天大涨超跌反弹到技术压力之后，今天回调1%-2%都算是一个正常波动。科创50到本周的涨幅还是比较可观的啊，对，周涨幅应该在5个点以上，也依然是本周表现最强的指数。那么下一个阶段呢，科技可能大概率就是高 位的震荡分化，后面要看的一个是业绩，一个是订单的验证。科技不会单边下跌，但是呢，投资者也不要再去抱着说再来一波6月份那样的行情。

0: 普涨那个阶段，大概率是已经结束了。上一波的上涨呢，主要就是动量因子，也就是场外的增量资金源源不断的涌入进来。但是呢，到六月份的上涨，七月份的下跌之后，大部分想要追进来买科技股的资金，其实手里都有筹码了。那场外新增加的增量资金会有所不足，所以它的动量因子是在减弱的。这动量因子减弱之后，那普涨阶段就结束，进入到分化。那么选股可能会比择时更加重要。短期呢，可能会硬件方向前期涨幅特别大，拥挤度高，短期的波动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应用端就是软件啊 AI 应用这个方向，中报业绩是不好的，但是中报业绩兑现之后本身位置处于低位，然后海外市场也开始从硬件逐渐向应用端去做轮动，所以应用端的可能会有一些波段的机会。中长期比如说看2到3个季度，那硬件的确定性会更强一些。一个是硬件，可能海外主要看的就是这个增量来自于这个英伟达的 Ruby 新的增量，可以去关注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国内这边就是看国产算力，这个是接下来2到3个季度，我认为还是有可能会成为市场主线的方向。
1: 有听众在问，就是说买 ETF 还是买个股呢？在科技这一块，哪个会更稳妥？
0: 其实这个要看个人投资者的习惯啊。ETF 的，相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 ，ETF 肯定是更稳妥的选择，因为它是分散仓位的嘛，一篮子股票，所以它规避了单票踩雷风险。半导体的个股波动个20%-30%是常态，所以呢，在你对于就是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你没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对于它的业绩没有信心，比如说半年到末尾阶段，你担心它爆雷的话，选择 ETF 是还不错的，而且 ETF 交易的费用其实是比个股交易费用要低的，它不收印花税嘛。但是这个就是对可能它的普适性会强一些，稳健的投资者呢，我认为是可以优先选择 ETF 的，对你的研究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个股呢，就是如果我们做好跟踪做好研究，个股的好处是弹性大，所以呢，对于投资者来说，就是我们比如说仓位里面一部分稳健的部分、配置的部分，那么就用像半导体啊、什么科创啊、算力啊相关的 ETF 来作为你的一个配置。那么个股的仓位呢，取决于大家自己对产业链的了解程度，对于你要想参与的那家公司的了解程度，在你做过深度研究、对它的估值定价、对它的业绩都有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再去做个股。
1: 贵金属里面黄金概念走势也还可以啊，在贵金属里面，如果说再细分来看的话呢，您看好哪个板块呢？
0: 好的，贵金属的细分方向其实没有那么多啊。我们如果把贵金属的细分往下拆下来呢，就是我认为首选放在第一层的是黄金股，就是金矿。就是有矿的公司，资源自给率高的公司。往下呢，贵金属里面弹性品种可以看一下白银，再往后就是像金饰啊、黄金加工，然后黄金 ETF 跟踪的是黄金价格的波动，这个可以作为配置工具。黄金是这一轮贵金属反弹的核心主线啊，现货黄金底部起来这一波几乎是没有什么调整的上涨。它背后有三个驱动力量，第一个全球央行在持续购金，第二个呢就是最近大家对于美国的主权信用是有一就是这个它财政信用这边是有一定的担心的，然后再加上地缘的不确定性，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慢牛的逻辑，大的趋势没有发生变化。那基于这个逻辑之下呢，黄金类的资源股我认为是最值得看好的。金价上涨的时候，资源自给率比较高的，就是家里有矿的这些公司，它矿企的利润弹性会比较大。根据测算，金价每涨10%，可能矿企的利润能够涨20%-30%。所以呢，资源禀赋比较好的公司这一轮是涨得很好的，它涨业绩，除了涨业绩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金价涨了以后，它存量的矿是可以按照新的黄金的价格去给它做一个存量矿的价值重估的。所以如果真的能够可持续的上涨，那业绩和估值两端都能够有向上的空间。然后白银可能会有一定的补涨机会啊，它既有金融属性也有工业属性，然后历史上呢经营比较高的时候白银会有补涨需求，在尾端的时候弹性可能会比较大，但它波动也大。这个可以作为黄金仓位的一个增强选项。金饰加工类呢，它不是跟金价完全同步的，所以要看消费需求的表现怎么样。如果只是跟踪黄金价格呢，黄金 ETF 也是比较适合投资者去跟踪的一个品种。
1: 八月份还有一天的交易时间啊，下个周一，接下来包括下周还有下个月，您认为市场会有什么表现呢？
0: 好的。其实下周的这个，先说就是最后这个时间，8月31号是半年报披露的截止日期，所以到下周的周初呢，我们就看到所有。

0: 我的业绩啊，爆雷的也好啊，什么超预期的也好，主要留到最后可能业绩雷会稍微多一些，出清就基本上就能出清完毕了，这个就是属于利空落地。那利空落地之后呢，下周只要前，当然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海外没有额外利空的情况下，下周市场大概率延续一个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震荡上行、结构轮动的格局。上证呢，我们暂且去看一个3900到4000点的小箱体啊，如果突破四千，这个四千的有效突破，我认为需要放量，可能到2.2、2.3万亿到2.5万亿这个区间吧，往上去放量才有可能突破。那么接下来呢，有几个看点，第一个就是半年报落地之后的业绩兑现行情啊，超预期的个股或者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逐渐的会走出来主线，机构资金也会通过业绩和估值的匹配程度去考虑下一步的调仓。第二个呢，9月份要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些会议啊，包括沃什的发言到底怎么去讲话，引导向什么方向，这个也是要关注的。然后国内呢，到9月份关注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货币政策的落地，还有财政政策去具体的项目落地的节奏情况啊，能不能对冲一下我们宏观经济整体上下行的压力？那9月份整体判断，我认为是偏乐观的，就是偏乐观，但是不亢奋。结构性行情应该是接下来的主旋律啊。国内其实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有在支持。然后产业方面呢，也有 AI 产业的景气度持续来作为一个就是有业绩兑现的景气行业的拉动。那半年报出清之后呢，9到10月份，那尤其是9月份啊，9月份是完完全全的业绩真空期。9到10月份也是传统的做多窗口之一，从时间窗口上来看，上涨的概率也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呢，9月上旬呢，看政策和业绩兑现之后的机构调仓行为，中下旬呢看美联储的议息，还有美国的各项数据，方向上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围绕一些就是有基本面也有业绩的，比如说低估值方向，我看好非银金融，就证券保险，包括可能会带一下金融科技，然后呢国产算力，然后海外的科技增量这边看一下 Rubin，然后黄金有色是比较看好的，就是大体上我们就按照一个震荡上行轮动的框架来做好9月份行情的跟踪，主持人。
1: 仓位这块跟咱我们说一说呗。
0: 好的。目前如果指数还是按照刚才我们这个讲的这个框架来运行的话，第一个我不认为指数会有特别大幅度的下跌，它是一个温和的良性的震荡。那如果投资者能够做好一个持仓的均衡配置，那我认为现在是可以保持一个中高仓位的，就中等或者中就中等偏上的仓位，然后做好在不同方向的均衡持仓，不要单一的去压住某一个方向，然后呢根据市场不同的轮动节奏，适时的去做一些调整就好，主持人。
1: 好的，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好的，再见。

提醒朋友们，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进入到的是国元投教时间，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旺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累着，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吃。

0: 事情。
1: What？
0: 那我嘞？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去了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2: 我了个去！
3: 那我嘞？
0: 啊，那个昨天那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3: 哎，
0: 今天你过生日啊？
3: 对吧？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0: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可得？
1: What？
0: 阿子生日、啊、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3: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4: 老公，我渴了。
0: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3: 爸，我也要喝水啊。
0: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倒数，你一碗就给整死掉你。
4: 哎，老公，我好饿。
0: 我是给你煮面条。
3: 爸，我也饿。
0: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3: 走。
2: 哎呦我去！
0: 哎，别喝完，留个汤给我。
3: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

0: 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1: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场外基金走势图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净值走势图，第二是业绩走势图。咱们先来说净值走势图，投资者可以根据基金的净值走势图来选择基金近期的支撑点和压力点，再根据支撑点和压力点来进行买入和卖出操作。也就是当基金净值跌破下方的支撑位置的时候，基金净值可能会开启下跌模式，创立新低。如果受到下方支撑位的支撑，就会出现反弹的情况。 当基金净值走势受到上方压力位压制时，走势可能会反转向下，反之突破上方的压力位置时，则可能会继续向上运行，创立新高。第二呢是业绩走势图，在分析业绩走势图的时候，主要把这只基金的业绩走势和同类平均沪深300的走势进行比较。如果基金的业绩走势是远远超过沪深300的收益率，说明这只基金目前收益较好，而且逐步增长。 如果低于沪深300就表示跑输大盘，如果当这只基金业绩走势低于同类基金的平均业绩走势，就说明它在同类基金中表现比较弱，投资者可以选择换比较强势的同类基金，反之就说明它比较强，可以继续持有。场内基金走势图呢，主要看两个方面，第一是 K 线，第二是均线。 当 K 线出现黄昏十字星、黑乌鸦、乌云盖顶等卖出形态时，是一种卖出信号，基金可能即将开启下跌趋势，投资者可以空仓观望。当 K 线出现早晨十字星、红三兵等买入形态时，是一种买入信号，基金可能即将开启上涨趋势，投资者可以适量的买入一些。
2: 第二呢是均线，当均线出现死叉时，是一种卖出信号，位置越高卖出信号越强；当均线出现金叉时，是一种买入信号，位置越低买入信号越强。投资的理财产品又赚钱了，让我接着投资。
3: 亲爱的，项目赚钱了，太好了，还要让我继续投。
4: 宝贝孙子，奶奶可想死你了。
5: 什么？你出车祸了？
6: 刷了一单，居然赚这么多，又有任务了。不能转！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连环套，一步一个坑。要想捂紧钱袋子，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自我识骗防骗能力，一眼看穿骗子。
5: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被骗了多少钱？银行，银行高校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我需要钱还房贷。电信网络诈骗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发短信，或者让你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远距离操控。 把你的钱转走，这也在警示我们，反诈没有旁观者，就是要人人识骗防骗，实现全民反诈。近期，公安部反诈宣传月推出了最新的反诈宣传手册，详细的介绍了各种骗术手法，提醒大家学习传播，一撤在手，助你防骗，帮你解忧。
7: 当前我省电诈案件五大高发案类型：一是刷单返利类，二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三是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四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五是贷款征信类诈骗。
5: 虽然电信网络诈骗套路不断翻新，手段千差万别，但是归根结底，电信网络诈骗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网络类，在网络上设局诱你上钩；二是通信类，运用通信工具。 下套，用。

0: 警告，网络类骗子跟你联系的时候，最喜欢让你点击一些不明的网址链接，或者让你扫描发来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一些不正规的软件。一旦按他们说的做了，他们就会窃取你的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不正规的软件通常是不在你的手机应用市场里下载的 APP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侵犯用户权益，存在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隐私违规、功能越权、恶意程序等等。通信类，骗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引诱你下载安装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一些视频会议软件。屏幕共享一旦打开，你在手机上输入的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骗子都能看到，几秒钟的功夫就能把你的钱转走。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杜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看第十个，最忌讳的是追涨杀跌，要学会控制节奏，控制气场，脚步踏错了之后原地控一下，跟上节奏。第十一个，选择好自己的风格，就是不要盲目跟风，避免不必要的频繁操作，就是做自己，集百家之所长，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风格。其实像我们这个爱好是最好的老师，那对股票爱好的人的话，那么一定是会善于总结自己的，善于总结操作方式也好，或者什么股票交流也好，就所以要选好自己的风格，不要盲目跟风。第十二个呢，操作股票前首先要自己把自己说服，为什么操作，至少要找出五条理由吧，再进行操作。每一次操作都要当作最后一次交易，要珍惜机会，对自己负责，谨慎出手，出手一击必中。就是操作股票之前一定要先说服自己啊，你找理由嘛，你至少你要找五条理由把自己说服，你再买股票，谨慎出手，但是出手了就一定不后悔，杀伐果断，是吧？第十三个，交易纪律，纪律必须要遵守，客观操作，就是不能主观意识太强，交易前设定止损位、支撑位、压力位、目标位，严格执行。高手赢在纪律，就刚说了，你和基金公司经理，你说专业上的差别吗？没有，就在纪律上的差别。所以纪律是炒股盈利的法宝，一定要客观操作，不要主观意识太强。第十四就是平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像前面说的，一个是墨菲定律，还有一个就是高净值客户，可有可无的投资心态，那么才赚钱的心态。你买上一点股票，今天跌一下睡不着觉，明天涨一下兴奋的，天天活在这个兴奋和这个恐慌当中，影响工作，影响生活，影响运气。第十五个，严禁小道消息炒股。哦，这个是要说一下的。很多客户，尤其前几年，动不动说：“哎，我得到小道消息，说这个公司要怎么样，那个公司要怎么样了，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吧。但是呢，像这个，先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法律知识。知不知道泄露内幕消息的严重性？会受到行政、刑事、民事三重的这个处罚。第一个是啥？罚款1到10倍，5年以上禁入。第二个是啥？如果是你说的这只小道消息，这只股票，你说的这个消息让别人购买的大于50万了，或者是获利15万了，那么你将要得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么你说是，哎，我跟你说个小道消息，这股票怎么了？好，你给他说了，他买了，买了之后呢，他买的多，买了之后他盈利75万，跟你没关系，但是你给他说了，那么这样呢，你得到多少？你得到啥？你得到的是5到10年有期徒刑，赔偿股民的所有损失。所以说，这个小道消息能传到你耳朵里面的小道消息，那是真的消息吗？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冒着大无畏的精神，我跟你说这种的内幕消息吗？嗯，所以要认清自己的定位，认清自己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吧？能传到你耳朵里面的消息，那还叫内幕消息吗？嗯，第十六个就是不做看不懂的股票标的。所以我们要做自己能看懂的这种股票，任何股票都是有机会的，再差的行情它股票都是有机会。我们把这个投资理念把它搞清楚之后，我们一波一波小的来做，一点一点来做，那是不是也一年下来其实收益也很不错的？不是非要说是我要找一个翻倍的股票，不翻倍的股票我不买。 认清自己，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比如说像这个融资融券呀、网上提加零呀、不设涨跌幅限制呀等等的这种的，你做自己擅长的，我会的我就做，不会的我就不做。第十八个就是啊，多看新闻，掌握市场动态。热点方面就是跟随国家这个政策走呗，大方向不变，就不会错。十五规划里面走西风赛道嘛。第十九个，每天要学习、复习、学习、复盘的这个习惯，每天要复盘的。你复盘是啊，复盘是回过头来站在时间的这个视角，我昨天想的是什么样的想法？哦，今天来验证一下，今天验证觉得哦不对。说实话，2015年那阵亏损有多严重？2016年到2019年，这几年时间，光我每天复盘，我自己用笔记本都用了7个笔记本。所以这个我们每天要有这个复盘的这个习惯，就我们把当天我在什么样特定的场景下，我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把它写出来。等到晚上或者是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再回过头来看，哦，当时是因为那件事情，因为当时是因为这个怎么样把我影响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做的这个决定，现在呢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是对的，或者这个决定是错的，哦，我到下次我不能再这样犯了，下次我再这样。你来来回回多每天多复盘一下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操作，那么你就会发现问题啊。从今天讲的这个一节课，一开始讲的就是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一定是自己了解自己。所以你把你自己了解了之后，你才能改变自己。二是要相信正能量，有无形的力量。咋说呢？刷抖音也好，视频也好，如果你心情特别差劲儿，来听听红歌。看看红色电影，是吧？把这些红歌啊，这都是有无限启示的那种的。这一定要强调一点，还有一点是，当你做股票收益率相对而言特别好的时候，买股票特别顺的时候，不要和别人交流，你就按照你的把耳朵关上，眼睛闭上，就按照你的这个思路、这个节奏来就行了。不要跟别人交流，一跟别人一交流，别人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本来我做的顺风顺水的，点子也踏得正正的，我就按照我的来就好了。我为啥非要跟别人交流呢？一交流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这个不行。”你看，别人把你说了，你自己都不自信了，你再换股票，那么顺风顺水的这个点子，那么。是不是就走乱了？但是话又反回来说，当你做股票的时候，如果是咋做咋亏，或者是再怎么样就是亏的就不行那种的，你找适合你自己风格的人，你跟随他就完了吗？比如说是我就短线操作，短线操作你找短线操作好的人，他买啥你买啥，他割肉啥你割肉啥，他们买什么就买什么，他多少钱买你就多少钱买，你跟上他操作吗？如果你要是趋势性操作的风格的人，那么你就找一个趋势性操作风格的人，收益好的人，你跟上他操作就完了吗？这叫什么？这叫借势吗？所以要相信这个正能量。再一个就是啥，一定不要抱怨这抱怨那的，越抱怨说实话能量它是有磁场的，不需要抱怨，心态摆正，好的心态好的心情才有好的运气。所以总结了这么多啊。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后两天是双休日，祝大家周末快乐。在下周一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

0: 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3: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2: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3: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3: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2: 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

0: 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2: This is a story that
0: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1: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西数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 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3: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4: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3: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2: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0: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 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
1: 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缔约方能够审议通过。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 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0: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 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
1: 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一条绿围脖。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 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0: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1: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3: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4: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2: The research，
0: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4: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治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2: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0: 也必须如此。
2: The UNCCD.
0: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1: 福阿德透露， 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举行前，

0: 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21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1: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2: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亿美元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1: To drought rather than reacting to the crisis.
0: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2: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1: Investment you put on how it will generate。
0: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2: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2: 首先， 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0: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2: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0: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2: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

0: 懂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1: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0: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5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1: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0: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1: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0: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井

0: 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0: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2: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0: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1: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2: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8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0: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 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

0: 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1: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棋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1: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3，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5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0: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1: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0: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1: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3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他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他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 跨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马术运动更看重的是骑手的经验以及通过岁月积累打磨形成的保障团队，所以年龄不是问题。当被问到他的运动生涯将持续到什么时候时，华天回答，
1: 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我爱我的运动，我爱我所做的事情，我爱奥运会，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热爱这项运动带来的成长空间。在三项赛中，有骑手在60多岁时还能成功参加奥运会。当然，盛装舞步项目的骑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0: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3: 怎么七笑呢？
2: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莎莎，
5: 我玲儿，
4: 我还赢。
2: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2: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0: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一子不在的最后一天，想他想他好想他好想他，下周一他就回来了啊。好，今天周五要跟各位来聊一个很久没有聊的事情了，关于吃哈。以前我们的老听众呢都知道，只要到周五我们要么是吃要么是玩，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变好吗还是变差了呢？啊，就人离不开一日三餐，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是王姐经常教育我的，说啊，燕大胖，我以后就看你了。甜甜讲的是什么？有孩子以后带孩子吃外卖，然后又是什么早上给他点那个什么鸡汤馄饨咯，这些东西咯，你看你到时候可给他做。我是确实是打算给他这么做的。就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的一日三餐啊，很有可能是你每天都要烦神的事情。但回过头来一想呢，好像有些人还挺乐在其中，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个事情呢确实避之不及啊。所以今天就来聊这个，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心情都变好了，还是又要做饭啊，又要做饭啊，怎么搞的又要做啊，对，要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啊。另外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在6点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一周才开放一次的新花 KTV 板块了。各位唱将们，各位歌神们，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对，嗯，当然了，你要是想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呢也可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你也可以单独然后把这个唱好的歌曲链接发给大胖。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啊，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你们回复一下，回复了222以后，对，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您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今天一首歌的点歌权，好吧，两个小时的节目就这样拉开帷幕了，记住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我和小美结婚后，家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问我为什么这么好。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小美做的菜。
0: 刚结婚的时候，小美今天加班好累哦。
4: 哎呀，都晚上12点了，你肚子饿不饿呀？如果饿的话，我给你做牛肉吃。
0: 小美，洗到牛真的太幸福了。
4: 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红烧的，还是老坛的，还是西红柿的，还是海鲜的呢？
0: 都会做的话，那我都吃啊。
4: 这么多呀，你吃得完吗？
0: 可以的，你放心吧。端过来的时候我就懵了，4碗方便面，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西红柿牛肉面，海鲜牛肉面。哎，小美，你不是说烧牛肉吗？
4: 哎，你快把筷子给我，我给你扒拉出来，你看这不是牛肉吗？
0: 所以我现在呢看到方便面就胃疼。哎，我说小美哦，你就不能做个菜给我尝一尝吗？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哦。
4: 看来我做的红烧牛肉你不喜欢，那这样吧，明天回来呀，我给你换一个花样。
2: 第二天回家，真的发生了变化。小美做了4个菜，刀工非常好，切得稀碎，味道也特别棒。
4: 大胖，今天的菜怎么样啊？
0: 好吃好吃好吃。哎，小美啊，你什么时候练的？就是你的这个刀工这么好啊？
4: 这个
2: 看到小美支支吾吾，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到厨房一看，寡不其然，一堆包子皮躺在那里。原来这些菜都是从包子里面抠出来的肉馅。
0: 有了这2次经历，从今以后家里做饭烧菜的活都是我承包了。哎，谁让我这么能干呢？

来，说一说你们平常做不做菜，对于做菜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做饭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吗？好，首先来跟各位说一下，我呢很早之前其实是做饭的，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不做饭呢？是换了一个居住环境以后，那边没有燃气灶了，现在开通了，但我也不做了。之前我会在家里面用电高压锅啊，然后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切肉啊，做辣椒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这当然啊，我做的都不是什么大菜，可能全部都是一些家常的小炒。刚才说到了辣椒炒肉，然后西红柿炒鸡蛋，然后还有那个刀豆啊，把它切了一下以后呢，然后直接炒，就是类似于这种小家常菜，我做一做 OK。红烧肉做不来，红烧排骨。我可以，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把那个，卤料包啊，买了以后，直接把肉炒一，先滤，把那个血水啊，把它滤一下啊，煮一下，滤了血水以后呢，再拿油炒一炒，炒一炒以后呢，直接放到锅里面去，啊，再拿卤料包往里面一放，多撒点辣椒，管了，好不好吃？就这样了，所以喜不喜欢做饭？不是那么喜欢做饭。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做饭。做饭会让我的心情变好吗？不会，它并不会让我的心情变好。有些人他们做饭的过程当中喜欢那种有条不紊，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我做饭就觉得厨房好热或者厨房好冷，做饭的那个等待的时间又太长，我要花时间等这个菜好，然后再到桌子上再去吃。每一个爱做饭的人，真正爱做饭的人啊，我是说真正爱做饭的人，他们可能吃的都不是特别多。很简单的道理，就你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最多，他可能也不是爱。

他可能就做饭纯粹的是做多了，第一油烟吃的太多了，第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恶意啊，就饥饿感啊会下降很快，不像我们一直在外面等闻的菜香，我觉得哇好香好想吃，没他们没有。我爸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家中的饭菜大部分都是由我爸来做来炒，妈妈呢负责在旁边打下手，就什么择菜呀、然后清洗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全部都是妈妈配菜呀，帮他把它搞好，搞好了以后呢，爸爸年夜饭啊他来做，平常在家里面就日常的中午和晚上的这个饭菜呢也是爸爸来做，爸爸买菜，有时候爸爸还要洗菜，所以爸爸每天中午的这个饭量呢很少，基本上就一碗饭。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爸，我说怎么不多吃两碗，好不容易搞得这么好吃的菜为什么不多吃两碗，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爸炒的菜太好吃了，就每一道菜我都觉得好好吃啊。我爸讲没什么太多胃口，一碗饭差不多了。你说有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好，可能对于做饭的人来讲的话，当这一顿美食端上了餐桌，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给予了他高强度的反馈，比如讲哇这个菜真是太好吃了，或者是闷不作声的把所有的菜全部吃完，对于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并且把美食做给自己爱的那个人吃，也就比如说像我妈或者我，对吧，他把这些饭菜就做，就从原材料变成了这一桌美食做给我们两个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把我们喂饱了呀，啊，然后把我们喂好了呀，他也会很开心。所以真正爱做饭的人他确实是会让他们的心情变好的，我呢不太爱做，也不叫不太爱做吧，就心情可能不会变得那么好吧。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喜欢当然会变好，做饭是爱好，研究新菜那是最开心的事，从只会把预制的菜热一下到鸡鸭鱼牛羊猪样样都会，非常好。

曼说，不会做饭的飘过啊，找的工作都是找带食堂的。结婚前妈妈做饭，结婚后妈妈和婆婆轮流做饭。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在学做菜了，这样我觉得我以后都不用学，看别人做菜做饭心情老好了。陈凡说做饭还可以，特别是得到吃众们的肯定，但是善后工作呢我就不想干了，太麻烦了。是是是是是，这个善后工作各种锅碗瓢盆啊要收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池子里面要去洗，哎，这玩意儿真麻烦。所以现在好多家里面都买了一个洗碗机嘛，或者你要么就像那些老一辈的做菜做饭一样，搞一个菜，在做的过程当中顺手就把刚才备菜的那个碟子或者碗就把它刷了，顺手就把案板和刀给洗了，再顺手拿个抹布把刚才溅出来的油和溅出来的各种污渍，把灶台再把它擦一遍啊，就每做一道菜就重复以上的动作，到最后呢你发现晚上要洗的那个碗呢还是不会少因为你吃饭你还是要碗啊，你盛这几个菜你还是要碗啊，菜吃不完有一些放冰箱的啊，那就另算，吃完了的或者只剩一点点了的他们要把它倒掉，倒掉了以后那个碗是不是还要洗，那个碟子是不是还要洗，对吧，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洗碗的工作，筷子总要洗吧。我甚至跟我老婆说，我说以后我们家里面能不能不买筷子，我们就买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啊，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吃完以后就直接扔啊。我老婆说有点不太环保吧，我说你不买那才是不环保，你不买他们那些速生林对吧，怎么长，谁还在去种那些速生林呢。考拉说谈不上喜欢但是不排斥吧，因为我老公是陕西人，我和孩子的胃口呢跟他们不大一样，想吃什么呢我还得自己做，周末做孩子爱吃的菜，看孩子吃得香自己就会开心了。一般我就会边做饭边收拾厨房，昨晚看厨房还算整洁的灶台呢，心情就很好。另外比起我老公北方煮的面条，我这个南方人煮的面条呢我儿子就更爱吃哦。姐姐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煮的面条，北方人煮面条是不是也不是啊，苏州那边的那个面条我记得也是清汤寡水，然后面条根根分明，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再浇上盖码等等。他考拉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呢是一口大锅，感觉有点像一锅炖，里面有鸡蛋、葱花、大白菜、肉片、木耳，然后面条是和这些菜混合在一起，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全部混合在一起。 That's how we do it。另外他说最近我也买了好多一些好看的餐具，你用着的时候呢心情就好很多咯。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老婆跟我讲你要买，我要买好看的餐具，我要吃饭的时候我要用好看的餐具。不理解但是支持吧。男生你别说给我个碗，你给我一个一次性的那个盒子上面的那个盖子啊，我也能吃，就觉得怎么简单怎么来啊，只要不要让我动，只要不要让我动手啊，怎么简单怎么来。碗我不拿碗也行，你让我拿着那个锅抱着那个锅啃也行，筷子用一次性的，勺子也可以用一次性的，对吧，吃完了就直接撂掉，多好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好了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接下来听歌吧，先听到阿云嘎、米卡，还有延安为我们带来的《走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8: 哇，真的？
7: 谁这么有眼光啊？
8: 家福爸爸，我爱你啊！
7: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8: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9: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8: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9: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8: 好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9: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8: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9: 哎，不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8: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9: 嗯，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8: 哦，对呀。
9: 啊，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10: 什么不错了？
11: 我是叶大胖，
10: 冠什么名？不干了，
11: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

0: 望，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2: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会让你觉得心情变好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我们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想说些什么呢？芳芳说我不喜欢做饭，但我享受做饭时没有人打扰的沉浸感。不要有人进厨房，不要有人打扰，找一部爱看或者想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给自己一段独处的空间，特殊的独处空间，就你可以听，对吧？这一点倒是真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啊，好像很喜欢在边做饭的时候呢，旁边放一点。哦，你这么一讲，我突然觉得好像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以前的爸爸妈妈们，他们也干。因为有一些老辈子们，他们在做饭的时候，在准备饭前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听广播，对吧？他们当年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手机啊什么东西的，比较普及。我们现在是手机在那边一放，眼睛还可以往那边瞟一眼，还可以看一下画面。他们纯粹就是靠广播来听。那做饭的时候，手机放在一边，啊，又可以听，又可以看，啊。找一部自己喜欢的，要么是脱口秀，要么是综艺，要么电影，反正放在那边，有个声音，听个响，我继续做着饭，开心快乐啊！所以做饭对于他来说，算是一个独处的时间啊。六总说和媳妇儿在一起。开始就是我一直在做饭，哈，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所谓的喜不喜欢啊，反正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做饭啊。啊，郑总说有时间的话呢，喜欢自己做菜，把原材料呢制作成一道色香味形的人间美味，他人又觉得好吃的菜啊，就会很有成就感。OK。果盖德，这是一位淮北的专业饭店老板，他已做得一手霸王别姬啊，驰骋江湖。上一次听友聚会时，他特意从淮北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霸王别姬，吃过的朋友纷纷都说，哇，太好吃了吧。他说这个我是专业的，我从不喜欢做菜，到现在特别喜欢做菜，精心做好每一个老鳖是我最开心的。不过我下班之后呢，我就不喜欢做饭了。懂，兄弟，我懂你这种感觉。下班之后再做饭，感觉自己在加班。就像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下了班以后话也不多，因为再多讲几句话呢，也觉得自己在加班。这就是人们对我们这个职业经常会有的一种误区啊，觉得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都那么开心，都那么嗨，为什么就到这个时候，其他的时候你们的状态就不想讲话了，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觉得自己在加班，很简单嘛，对吧？不想干，王涛说，如果用空气炸锅也算做饭的话，那我的答案是会，反之不行的话呢，时间就会淡掉我的兴趣。因为空气炸锅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事情，你只要拆啊，不对，首先你要开冰箱，拆，把东西拿出来，拆袋，东西倒到空气炸锅，按旋钮，定温度，等吃。讲到这，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久没有吃正大的那个做好的腌制的那个什么鸡腿啊，烤的那个鸡腿这些东西了。之前还曾经在家里面搞过。哎，茉莉说，我每一次做饭做好多菜，然后喊他们出来。

菜了，油重，口味重，只能自己做饭吃。菜要是烧得不翻车的话呢，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随风讲，我觉得做饭的快乐不在于厨艺的高低，而是在于那个今天突然想吃的念头。状态好的时候，哪怕你只是炒一个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整个过程也是很治愈的。当然翻车的时候呢，也是真翻车。比如说上次做冬瓜，给我胳膊烫了两个疤，到现在还没有好，遭老罪喽。做冬瓜烫了两个疤，你做冬瓜怎么会给胳膊上烫两个疤？是做冬瓜汤、冬瓜盅，还是做什么样的冬瓜呢？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是讲喜欢，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吧，不能连着做啊，连着做呢不会有人喜欢的。我喜欢在外面吃了什么，然后自己再复刻一下。但是为了要复刻的话呢，我又得多到外面去吃，才可以掌握到精髓。好嘞，就是左脚踩右脚，原地往上面飞，是吧？玲玲给我们发了她自己做的一些菜品的照片，她说不会因为烧菜心情好，而是心情好会烧喜欢的饭菜。孩子们放假在家会烧各种好吃的，他们不在家的话呢，那我就随便对付一口吧。你目前给我发的这几个图片里面有金汤肥牛、酸菜鱼，还有地果姐。你在家里面做了地果姐还铁了饼？地果姐你可以自己在家做还铁饼了？怎么做的？那个饼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另外有一个毛豆，它是跟米粉肉的那个米粉一起做的吗？这个是粉渣毛豆吗？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啊，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变好了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听到的是苏晓，这世界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5: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5: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问一问各位，你们喜欢做饭吗？你们觉得做饭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吗？还是变得更差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浩浩说，作为一个洁癖加急性子，做饭它是一种折磨。你能想象我炒个鸡蛋要洗五次手吗？还有那个看火候，哎呦我天哪，时间长一点菜哦吼烧烂了没办法吃，火候小一点哦吼那个菜嚼都嚼不动，受不了，所以让我烧饭，那你不如杀了我。倒也不至于，兄弟，就我来想一下，你炒鸡蛋你要洗五次手，我来给你算一下。首先把鸡蛋拿出来，对吧，然后把那个碗准备好，第一次洗手呢肯定是把那个蛋壳敲烂了以后，然后把那个蛋把它放进去，全部把它放到了里面去以后，然后把蛋壳丢掉，蛋壳的那一瞬间可能手上会沾一点蛋液，这个时候洗个手啊，然后再拿筷子或者是打蛋器把它打开。那接下来呢就是起锅烧油，拿油壶是不是觉得有点脏，洗第二次手，然后把蛋倒到锅里。那你第三次手是要洗那个洗碗的时候，就是盛刚才蛋液的那个碗的时候顺便再洗个手吗？第四次洗手是把它盛起来洗锅的时候再洗吗？大哥我怎么算，我觉得应该四次差不多了吧，就是洗四次手应该差不多了吧。因为刚才那个状态呢就是我自己想的，我有时候做一个炒什么菜的时候确实也是你刚才的这个步骤，就洗手的步骤。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给对象做饭心情超好的，看对象吃饭的样子就知道这顿饭做的肯定好吃值了。

双双说，我不算厨艺多好吧，但是我很喜欢做饭。对于我来说呢，做饭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上班一整天被工作的琐事缠得身心疲惫，回到家里面走进厨房切菜开火翻炒，整个人呢你就会慢慢的静下来，像什么 KPI 啊人际烦恼啊你都可以放在一边，眼睛里面呢只要盯着锅里面的食材。最早学着做饭呢是刚离开家独自生活的时候，想念家里面饭菜的味道，就照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的摸索。一开始也会经常的翻车，菜炒糊啊盐放多啊常有的事儿。慢慢熟练之后呢，你发现把普通的食材变成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你就特别有成就感。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头扎进厨房炖一锅汤，或者简单炒两个小菜，看着生的蔬菜在锅里面变软，调料慢慢入味，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好像心里的烦恼也会随着油烟跟着一起被吸走。吃完饭吃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食物，你的胃肚子都暖了饱了，情绪也就跟着平复了。啊，你这个是真爱做呀。

周周说，我不会做太复杂的大餐，简单炒两个小菜或者煮碗面条，然后切菜翻炒就行了。你说喜不喜欢吧，没有特别喜欢，就只是为了让我的肚子好过一点。哎，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那些家中有孩子，并且孩子并不是特别大，不像上小学初中，不是，不像上初中高中的那种孩子，可能孩子在小初中之前的那个阶段啊，因为有很多的初中之后的孩子，他要么住校，天天就吃食堂，要么呢家长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再到外面去，早餐店或者早点铺，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但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一日三餐你都得给他弄好，特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吧？早上去园之前，或者没有上幼儿园，3岁之前，他早上得要先吃吧，中午在家里面又得吃吧，晚上还得吃吧。去了幼儿园呢，只解决了一个中餐，早餐你还是得给他做吧，晚餐你还是得给他吃吧。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会觉得做饭是一件让人心情很好的事情了吗？糯米团说，我对做饭的这种感觉就很两极，空闲悠闲的时候呢，我就很享受，像今天晚上下厨，我可以到超市里面，虽然食材不是很新鲜了，但我也会买一点食材慢慢的烹饪，坏心情就会在烟火气里面慢慢的消散。但是忙了一天以后下班，你再让我做饭，那对不起，那可能就是一种煎熬了。我站在灶台旁边，我只觉得我怎么这么命苦，我身心俱疲，而且也谈不上所谓的治愈。我也不会觉得网上所说的那个什么好好做饭就是好好生活。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谁有精力给自己做顿饭吃呢？你没精力的时候就会点外卖吃。所以治愈自己的途径有很多，好好做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大家也不必把它当成是一种标准答案啊，觉得就一定要好好做饭才是治愈自己。不要搞那么麻烦呀。像我今天晚上回去呢，可能会到大头，算了，反正他名字都讲了，今晚回去可能会到大头卤菜，搞点卤菜，然后自己回家煮碗面，买一把小青菜，然后在煮面的时候把那个青菜一起煮了，再给自己煎两个蛋，家中有拌饭酱和拌面酱，还有老干妈，吃着大头卤菜，吃着自己做的干拌面，不也行吗？刚才那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我今天晚上好像有点惨。人家周五不都是去吃大餐的吗？为什么我的周五只能吃这些呀？

三分甜说，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做饭，几乎不会靠下厨来调节我的心情，因为我一想到洗菜切菜油烟还有后续一堆家务，我就觉得很麻烦。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更愿意去追剧散步，或者是点一份好吃的外卖。身边有很多人都说，哎，你可以尝试着做饭啊，自己做得更加干净更加解压，但我身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每个人解压的方式可能就根本不一样吧。有些人他们是沉醉在厨房的烟火气当中，有些人呢就害怕灶台的油烟。你也不必太强迫自己就一定要爱上做饭，讲得对，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呢是真不喜欢呀。

啊，刚才那位炒鸡蛋要洗五次手的朋友，他说当鸡蛋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要洗一次手，这么算上来的话你确实是五次了，因为我刚才帮你算的时候是四次嘛。拿鸡蛋也要洗手的吗兄弟？

林韵说，偶尔心血来潮呢，你下厨没问题，确实可以治一治你的坏情绪，或者是让他一把火把它全烧了。但天天做呢，真不行，哥，天天做饭真扛不住。你只想着今天能不能不做饭，我们出去吃一顿。是是是是是，有些人是把厨房当成自己的一个避风港啊，有些人呢把做饭作为家务，同样是下厨，可能觉得快乐的人在这些锅碗瓢盆当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坏情绪也会随着烟火慢慢消散。但觉得做饭是一种家务的人呢，面对洗菜烹饪收拾全套流程，做完只会觉得疲惫煎熬。所以做饭能不能治愈心情，关键是在于你自己是自愿选择的吗？松弛不被催促，只为做了一顿饭然后来犒劳自己，就更容易受到感受到做饭带来的一些成就感和安宁。不管怎么样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就是你最好的生活状态。就像最近我发现的一个安徽文创产品，这个文创产品应该是一个冰箱贴，上面写的是，首先你要让自己开心，其他的就随大去吧。好，来自万方的夜，照亮了夜。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忙碌着一
6: 天。今
7: 天
6: 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0: 爸，不疼啊？
2: 我要回家，我回家。
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0: 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6: 怎么气笑了？
5: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5: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0: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4: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一定得是巴上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5: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5: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又到了我们一周才一次的心花 KTV 板块了，所以抓紧时间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们美妙的歌声。你不会发或者单独录了一首这个文件的形式，怎么发？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时你也可以单独回这个发信息给大胖啊。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呢，是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今天的题面是这样的：电影票原价每张若干元，现在每张降低3元出售，观众增加一半，收入增加1/5，请问一张电影票原价多少钱？好，你们算吧，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啊，看一下题面，你告诉我你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来听歌，今天的阿七为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一辈子的孤单》。

小妹妹，妹妹唱的这个歌呢，太大白嗓了一点，就可能也没有掌握到唱歌的那个技巧啊。但是没关系啊，我对于这种大白嗓的这种状态呢，特别的包容，特别的喜欢，特别的珍惜啊，非常好。接下来是吃葡萄皮带来的红颜。

好，就兄弟，你在唱副歌部分的时候呢，我觉得确实唱的还 OK，但是剩下的部分，总是会让人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不知道是为什么啊？Player 为了带来的《不会消失的夜晚》。

爱着你，不离不弃。哦，谢谢你。今天各位的这个水平都很一致啊啊！接下来听到的是雅颂带来的《风飞沙》。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4: 哎。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7: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4: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7: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4: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我拿笔记记一下。
7: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4: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8: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笑是弄死，
7: 一定要多交流哦。
4: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8: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7: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4: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8: 你讲啥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7: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4: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8: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7: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4: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8: 那我的茶。
4: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
8: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4: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Cool.
9: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7: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4: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9: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4: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新花一路放之新花 KTV 啊，一周才开一次的新花 KTV， 各位抓紧时间发歌咯，我要听你们唱歌咯，快点咯，好嘞，来吧，继续听歌，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啊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哈。继续听到的是缘何一生为我们带来的独家记忆。

这么戛然而止的吗，兄弟？不是不应该再把后面的歌再唱一下吗？唱得这么好听，真的不打算再多唱两句吗？啊，好，听杨二带来的《好想好想》。

哇哇哇哇哇哇！在这样的一个周五的夜晚，听到了一首，可能会听得有一点点 emo 的歌吧，但是没关系，你们想一想，今天晚上你们有多快乐就行了，好吧？其他的不要想，就想今晚的快乐就 OK 了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既然不然带来的《虫儿飞》，也好忧伤的一首歌。

0: 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好，看一下时间，应该我们还有听歌的时间啊。来，听到的是，波波为我们带来的《心不了情》。
1: 心若倦了，泪也干了。

0: 后边是不是
1: 后边怎么了？后边唱的感觉有点难唱了是吗？啊，没关系，唱成这样，我觉得高音部分能够飙上去就已经很好了。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程程的《涛声依旧》。

0: 听，谢谢，谢谢大哥。也要在大哥的这首歌声当中结束本周的心花一路放了啊！终于下周一，怡子就回来上节目了，哇，太爽啦！那我什么时候请假？哎，算了，地球不爆炸，我就不放假。哈，好了。希望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是大胖，下周一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下周一再见吧，拜拜。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哎，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可以欢迎通过以下三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电话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有问题，可以点击头像直接发送过来，这是最快最方便的方式。那另外，大家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汽车投诉就可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助到的问题了。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
9: 特别欢迎大家
10: 各位的支持，
9: 没错，
10: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内容。
9: 哎，没错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视频版，欢迎参与到直播当中，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刚才评论区我特别爱看评论区，其实作为一个正经的这个主播呀，就不应该看评论区，但是我爱看啊，爱看。刚才有人问说，那个坦克在那个草场上自燃那个事儿，最终怎么说了？两点啊，第一个关于是不是三催化碎了裂了导致的自燃，店方说没有裂。后来我们通过车主提供的照片，
10: 是
9: 我们也请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从照片当中也看不出三催化裂了。
10: 对。
9: 所以现在三催化裂这件事儿本身就是完全车主口述，完全口述，没有任何依据。第二，是不是三催化裂就一定会引发着火？不一定。
10: 对。
9: 但是如果你在泥泞的道路，因为泥拖拽车辆导致车辆无法前行，你通过高转速前行，排气管等底盘零部件发热引燃上面的干草的概率反而非常高。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让坦克厂家该出具的他们也出具了，
10: 是的，
9: 该解释的也解释了。这一次就是一次因为过度越野所导致的自然燃烧事件的发生，所以你不能去找厂家，让厂家要求厂家有任何的赔偿啊，这事儿就这么解决的，好吗？跟大家讲一下啊，不多说了，来吧。哎，怎么了？需要好多人吗？需要维权？朋友们。但凡遇到事儿的，欢迎各位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
10: 发送过来，
9: 对我们受理了之后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的。
10: 没错，
9: 当然了，这个过程要排队，因为每一天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天基本上有100个左右，100个左右投诉，但是大家能够看到在我们节目当中呈现的其实10个都不到，那么这就需要一个排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能解决是最好。来吧，开始今天的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9: 来吧，重点投诉，持续关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广汽浩博的城市合伙人，一直在关注这张纸。 目前为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接到了5位车主向我们的投诉，我们的后台当中已经接到了20位，应该有20位左右的车主向我们投诉广汽奥博的城市合伙人。怎么回事呢？这广告当这么写的，成为合伙人月入2万不是梦，2年可赚50万，零投资拓展人脉高收益。什么样的形式呢？形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在我这买车，买完车之后打一个5万的欠条，然后零首付，零首付像你没花钱一样，但是按揭是你在还。你加入合伙人之后，你需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到外边拉人来，
10: 对，
9: 试驾这辆车，每试驾一个人给100块钱，一天最多3个人，等于说要满足他这个2年50万，需要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每一天3个人持续2年就是2000人，并且这2000人当中有100个人成交，你才能50万。啊，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这个活动到底是 4S 店单独搞的还是厂家搞的？这个合伙人覆盖的范围有多广？是覆盖这家店还是覆盖全国？需要广汽浩博给一个明确的官方答复。现在 4S 店给出的答复是，这个活动就是厂家搞的。
10: 对。
9: 这事儿今天会有一个结果，会有一个答案，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另外一个，在我跟这些车主这2天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事儿，借着这个事儿我要提醒各位车主。第一，贪小便宜的是你。第二，签合同不看合同的是你。第三，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占到便宜之后反水的还是你。并不是说我要批评车主，而是我告诉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态，下次传销还是你。做人做事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10: 对，
9: 你先考虑自己自身的问题到底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些车主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开始质疑厂家。昨天竟然有一位车主现场质疑我了，
10: 是
9: 他质疑我什么我都忘了。
10: 公道自在人心。
9: 对，然后理讲不出来了，来了一句公道自在人心。说实话，我不欠各位的。昨天那位车主跟我聊完之后，其实我不太愿意帮广汽浩博这帮车主继续去推进这件事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有一天呢，大家会觉得我也有问题，我挺害怕的。当然了，没关系啊，这事儿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的。昨天广汽浩博给我们回来电话了，终于等到电话了。我们从21号等到今天，是不是？
10: 没错，
9: 等到了今天。现在还有一位广汽浩博的车主在线上，姓什么？朱先生。朱先生昨天私信我们说，他知道整件事情的全过程。朱先生上线两个事儿，第一个，把你知道的全过程，我们希望尽可能的听明白、听清楚。你昨天那位车主不是质疑我了吗？说你不明白，你怎么帮我们处理？他只是觉得我没有站在他那一边，并不是觉得我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事情我其实大概90%以上都已经完全了解得非常清楚了。来吧，那个朱先生啊，朱先生你好。
11: 喂，你好，曹老师。
9: 哎，朱先生啊，那朱先生，您说您了解事情的全貌是不是？
11: 基本上是的。
9: 那这段时间你也在，应该也听了我们的节目，看了我们的节目了。你觉得现在还有哪些信息您需要补充呢？跟我们讲一讲。
11: 需要补充的，
9: 或者说您觉得特别离谱的，您觉得这个事儿当中，你觉得哪些东西特别离谱？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11: 特别离谱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我是最早一期加入那个浩博合伙人的嘛，然后我们他这个合同，然后总共是到目前为止总共是出了4版，然后我是最早的一个，然后当时我们签的合同是呢，就是说。两年的试驾不用卖车，不用卖车的话也是就是，一个人一直100，然后提

0: 旗下的话，也是免手续费的。
1: 就等于说，您稍等啊，您稍等，我问您一下，等于说你们的第一版合同的时候，第一个2年只要试驾就行了，找人来试驾就行了，不需要卖，
0: 对
1: 不对？而且一个人100块钱是不需要扣50的，对吗？
0: 对，是的。
1: 啊，就一百就是100，然后这是第一版合同，第二版合同呢？
0: 第二版合同是大概去年五一以后吧，然后就是也是2年的试驾。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连续半年不卖车呢，就降到50。
1: 啊，半年不卖车100变50，然后呢？
0: 对，然后每卖一辆车的话，他会给你增加那个半年的100块钱的金额。
1: 啊，卖一辆车加半年。
0: 对，卖一辆车加半年，也就是说2年的话，你大概需要买3辆车吧。
1: 那一百，他需要扣50吗？
0: 正常的话，其实关于欠条这个事儿是怎么讲的？最开始，然后我们是。
1: 不，
0: 最早加入合伙人签的那个欠条，然后4S店跟我们讲的，说是他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1: 不，这样，朱先生，我先问您个事儿啊，这样然后您再补充。这个现在是100块钱，如果说没卖车，100块钱降到50嘛？那如果没降的话，那100块钱他们要扣走50吗？第二版合同
0: 欠条的话是需要扣的。
1: 啊，有欠条，你当时
0: 就是降到50，就是假如说你的欠条还没有还完的话。降到50以后，他是依然扣一半的，就是
1: 就抽二十五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你的第一版合同没有有欠条的也不扣，
0: 有欠条的也扣，因为毕竟这个
1: 那不也还是扣吗？没有变过，
0: 您听我说一下，老师。
1: 您说。
0: 然后我们第一版欠条，它那个是怎么个意思？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首付，您知道吧？
1: 嗯。
0: 就是说，正常像咱们购车，你可能不是说需要付个20%、30%，对吧？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欠条上是那个 4S 店替我们垫付首付。
1: 哦，等于说它不是零首付，
0: 是
1: 有首付的，但是首付是 4S 店帮你付的，所以你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对吗？
0: 对，所以说我们打了欠条给 4S 店。
1: 那你
0: 然后扣的那个钱呢，就相当于
1: 还 4S 店钱了，
0: 还 4S 店替我们付那个首付的钱。
1: 嗯，明白了，明白了。然后现在等于说，关于100块钱还是50块钱扣还是不扣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疑问的，也没有变过，对吗？一直是要，只要你欠了 4S 店钱，你一直要是扣钱的，对吗？
0: 其实对于我这款合同，我是一直没有异议的。然后至于后边那些，就他们签那个合同，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了解。
1: 没事，这样，朱先生，这是第一版啊，第一版、第二版嘛，第三版呢？
0: 第三版我记得，如果说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就是说，同样都是2年嘛。
1: 那这样，朱先生，咱们不说这事不说了，因为那个这个厂家给我们做回复了。我现在问您一个事儿啊，您对他们的这种合伙人计划，包括签的合同，包括整个方式，包括你们所谓的一个人给100块钱扣50等等这一切所有的东西，你有没有疑问？
0: 没有。
1: 等于说你是认可这个合伙人的。
0: 对，因为这些所有的合同我签之前，我都看过。
1: 哎，我觉得
0: 我
1: 啊，您说，
0: 我这边手里也有那个我当时签的合同的复印件。
1: 之前 4S 店有跟我们讲过，说现在不认可合伙人的这帮人在闹，然后呢，认可合伙人这帮人还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要闹？挺好的一个计划呀，你是不是属于认为这个合伙人计划还挺好的那一批人？
0: 如果说他一直是按照最开始跟我们讲的那个东西，说实话，我
1: 挺认可的。
0: 既然我愿意做，对吧？我肯定会承担我完不成的责任。这个我是认可的。
1: 然后朱先生，我问你一下，现在改成什么样了？现在有变动吗？政策？
0: 变动的政策很多。最让我特别忌讳的一点，就是从去年应该是7月份开始，因为。最开始跟我们讲的说是那个就是试驾，然后试驾的那个他不是有个100块钱奖励金吗？
1: 嗯。
0: 然后当天到账，当天你可以那个无条件的提现。
1: 嗯，当天到当天提啊，然后呢？
0: 对，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去年7月份左右，他改成了要让我们给他们提供发票。
1: 嗯，后来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内容是更改过的，或者更改的大家比较不认可的？
0: 我感觉最多的也还是发票的这个事情。
1: 行了，那我知道了啊。整个事儿我们其实捋的差不多了，其实就是这么个事儿。那跟我之前了解的其实也差不多，
2: 是
1: 没有任何区别。
0: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啊，基本上差不多的。那行了，这样朱先生啊，那个问问你，你现在拉了多少人试驾了？
0: 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我总共就找了有400个左右。
1: 你去年四月份加入的是吗？
0: 嗯，对。
1: 然后你一共才找了400人，那你不行啊，你这业绩不行啊，人家都找1000人。昨天？
0: 他不是，他是，哎，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说呀？
1: 你说呀，他们哪找的？
0: 不是，不是说，不是说找人找不到，您知道吧？
1: 嗯。
0: 其实找人我一直都能找到，但是。唯一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担心，就是我找完人，但是我提现的话，我要给他提供发票。
1: 就等于说，目前为止你一共找了400人试驾，那有成交过的吗？卖出几个车呀？
0: 没有，没有，我没卖，
1: 没卖出去。你问一下啊，你们应该有个群的，对不对？你们这个群里面啊，这么多人，一共卖出去多少车呀？
0: 很多，反正，去年最后一次我们的合伙人会议。总共参加合伙人大概就有差不多1000多了吧？
1: 一共1000个合伙人，然后卖车卖出去几个？你们这1000人？
0: 这1000多个人，基本大多数都是那个
1: 卖进来的
0: 合伙人，然后卖的。
1: 啊，就等于说，就边卖一个边加入一个。
0: 卖了就相当于加入了嘛。
1: 嗯，真行啊！行了，知道了。咱也不知道这叫什么模式，咱也不好给你下定义。朱先生，您稍等一下啊。昨天广汽浩博有一位梁女士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朋友们，大家也听一听，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打在评论区。朱先生，你也听一听，广汽浩博这位梁女士讲的跟你们所了解的，或者说跟你们所疑问的是否一致，好吗？我们大家一块来听一听，这也是我们在大概一周以来第一次接到广汽浩博官方给我们的回复。来听一下梁女士怎么说啊，朋友们。
2: 今天是广汽浩博运粮这个活动的话，是咱们浩博 HT 是城市合伙人版本的一些车主来向贵栏目去反馈的。那这个活动呢，确实是由门店这边发起，我们这边去进行通过。那现在的话，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执行是由咱们授权的经销商去落地实施的。就是说这个欠条的事情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车型咱们在官方指导价呢是229900元，那里面是包含了40000元的这个合伙人权益包，就是车主所说的这个欠条啊，就是个权益包。那实际上呢，这个车主实际支付车款呢是189900元的。那在这个欠条的话是门店这边会和客户这边做一个签订，那他会在后续的一些活动项目下的话取得一个试驾推广奖励，就按照50%的比例呢去抵扣欠款，那直到这个欠款清偿完毕的。那这些活动的话，他都是有和客户做一个明确的说明之后呢，签订书面的协议去说明这个事情的保障，它是有效，还有是在法律规定的许可之下的啊。它在这个呢是可以有这个活动的退出的一个机制。那所以的话，就是说车主他如果确定是要退出，他可以按车辆就是89900的销售价格啊，去做一个双方按照购车当日时候实际已经缴纳的车款做退扫补。那同时经销商他不会再追回客户他已经实际收到的一个试驾推广金。他客户呢是可以通过试驾推广金去抵扣的方式去偿还这部分的一个欠条。今天咱们栏目组还有是联系到一个叫张先生，那目前的话确实他没有提前去支付这个50000元，所以不存在说他有亏了这50000元这个说法啊。这个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保障是在这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去执行的。那所以的话，这个所有的这些的话，当地门店呢都有去和当地的一些执法机关，就是例如商务局，还有这个工商局，都是有备案审核通过的。他这个合伙人的话，就是根据门店和车主们签订的话，是协议有效期是24个月的，也就是咱们说的2年。就是这个合伙人的话，他目前也是有的。如果是有车主需要参加的话，他是可以通过下订单的和门店这边去签订一些相关协议。这个当然这个是在保证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去签订的。他如果是在我们官方 APP 上下单，是可以选择这个670 Pro 城市合伙人版。具体他执行的话，他是由这个当地经销商，他会有一个当地经销商开发的一个程序，变了一个执行一个啥。关于栏目中提及的为车主的话，我们都有进行这个沟通引导。那目前的话，车主的提出退出个意向，那这个呢，我们已经是对接门店这边去。
1: 啊，这是录音啊，朋友们别奇怪啊，这是录音啊，大家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没有？大家现在想参与还能参与，
1: 对，
0: 还可以到路上帮他们拉人事架去，啊，当然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当地部门备案过，合法合规，就是不讲合不合行合不合理，你就是合法合规。我再说一遍啊，特别是大企业，合法合规是底线，你还想不合法不合规吗？我怎么不理解你们说什么？但这事儿大概了解清楚了，朋友们，这个事儿是门店发起，然后广汽浩博厂家通过了，等于说厂家是知情的，并且有监管义务的，现在是由经销商落地实施的。大家最关注的所谓的五万欠条是怎么回事？五万欠条是这辆车是22.99万，但是消费者只付18.99万，中间不差了4万块钱吗？这4万块钱是 4S 店帮车主垫付的，所以车主要以欠条的形式还给 4S 店。
1: 对，
0: 这个欠条是这么欠出来的。当然，为什么4万变5万是个问题，等于说可能是利息。
1: 因为之前店里也解释过这个问题，
0: 啊，
1: 每个车主贷出来的征信的额度可能不一样，比如说18.99万，有人只付17，有人只付15，所以有人可能还有6万的欠条。
0: 就等于说，现在这部分钱是因为店里帮车主垫付了，真的是车主欠店里的，所以打了这个欠条。现在他们的说法是这个，说法是这个。另外，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我希望广汽浩博你们聊，你们想一想啊，你们真的找你们的内部团队，你们去研判一下这个活动它到底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合不怪不怪。
1: 昨天我
0: 像不像？
1: 昨天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厂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活动的？
0: 他怎么说？
1: 人家最后说了，本着双方公平自愿的原则，然后有签订协议，我们审批通过了，就还是把之前的话术念了一遍。
0: 所以车主闹你们，你们也别觉得怪。真是自找的，你不搞这种东西就不会聚拢出这样一批人，他也不会跟你闹，现在他们闹你们也不要觉得奇怪，现在你们依然觉得你们这个活动没有问题，那我也只能认了。你不就是互相拉人头吗？拉一个进来继续加入合伙人，加入合伙人他继续帮你拉人头吗？你不是吗？不是你可以说。来，那个谁啊，朱先生啊。
2: 哎，你好。
0: 哎，听他们讲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啊？你认可他们说的吗？
2: 其实这个东西你怎么讲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吧？你愿意加入就加入，但是
0: 有些人他虽然当时愿意加入，现在他不愿意加入了，并且不愿意为自己成年人的行为负责任，是这样吗？
2: 但是唯一一点我理解不了的就是说，我提现为什么要给他们去提供发票？
0: 因为他们也不停在变嘛，所以这个活动它第一个它不停在变，第二个它这种人传人的方式本身就透着诡异，点在这儿。整个事儿他就很怪，所以最后弄得大家一头雾水，到今天大家依然会觉得很怪，原因是在这儿，这个活动从根上就怪。为什么呢？我问一下朱先生，您了解一点啊，这个活动是不是比如说我买了车，那我就加入了合伙人计划，然后我就出去给他拉人试驾，然后接着帮他们卖，等然后再进来，我拉人过来试驾又买了之后，他又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再出去拉，是不是这个过程啊？
2: 对，
0: 那就是嘛。行了，那朱先生先这样吧。你没有什么诉求是不是？你就不想提供发票？
2: 我的诉求就是按照我最开始的合同来嘛。
0: 那就没问题。你们双方有合同的嘛？反正会就是当时签的什么？
2: 因为当时合同签的就是随时提现，不需要提供发票。
0: 他没有改是吧？他现在改了，要按照之前签的合同，也要按照新的合同版本来是吗？
2: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只是说就找了400多人，就是因为后期他这个发票的原因。我首先第一点我提供不了，然后第二点的话，我感觉他这个东西
0: 不涉嫌。朱先生，我跟您讲，你不用说你提供得了或者提供不了，你也不用讲他涉不涉嫌什么，他跟当时合同跟你怎么写的，他就要怎么做，您不需要提供任何理由。
2: 但是
0: 您说
2: 最早的时候因为这个东西去4S店找过，你知道吧？
0: 我明白嘛，就是他们单方面反悔了嘛，是不是？
2: 对，
0: 那我明白了嘛，就等于说这个过程当中他单方面反悔了，所以这个活动我跟你说啊，就是一个非常不正规的活动。为什么单方面可以反悔的？当然你自己怎么做我们没有权利去质疑你这个活动怎么样，但是我得告诉广汽浩博的是，你觉得这种方式这种方法对你的传播真的有效果吗？对你卖车真的有帮助吗？这件事儿，大家所有人听起来会觉得你广汽浩博的传这个营销手段非常高明吗？不会，大家只会认为这个东西。

0: 怎么人传人啊？
1: 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今天早上就看到一段，
0: 对呀，怎么这么像传销啊？
1: 有一个网友就说，他前两天打车是一台浩博的网约车，
0: 然
1: 然后
0: 后
1: 司
0: 呢？
1: 机就一直非常的热情，让他去 4S 店去试驾，还说要送他的礼品，还要他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他当时觉得非常的诡异，说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试驾？
0: 而且不仅诡异，而且体感非常差。
1: 对，然后后来他就很害怕的说，这个下了他这个网约车，觉得很奇怪。他说他听完这个销售方式，司机跟他很热情的描述，他觉得非常的不能理解。
0: 对，所以说，真的，那个这个店，反正现在还只有一家店搞嘛。
1: 对，
0: 听他们说，只有一家店在搞。
1: 没错。
0: 我真的不建议你们这么弄。我个人给您真心的建议啊，广汽浩博，我是为你们好。当然你可以不听，没有问题啊。你什么感受啊？别人一听广汽浩博什么牌子啊？来来来来来，那个广汽浩博全国客服中心在吗？来，
2: 对，
0: 喂，你
2: 司机
0: 好，
2: 你好，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2: 我工号是8005，你好。
0: 哎，80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8005号工作人员。昨天啊，你们的回复我们收到了，感谢你们的回复。另外一个，我有几点疑问想问你们一下啊，就是第一个，现在这个活动还是可以参加的，是吗？
2: 活动现在是否能正常参加是吧？啊，可以啊，这个是可以参加的。
0: 可以参加。现在全国只有那个山东临沂一家店有这个活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是吗？
2: 这个要再去确认一下，这个需要。
0: 就是你们可能还有别的地方，也有可能没有，是吗？
2: 这个要确认清楚，这个需要。
0: 你们说一直说你们这个东西合法合规啊，但是我们不仅要探讨合法合规，还要探讨合不合情、合不合理。成为合伙人月入2万，2年可赚50万，请问你们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么宣传？
2: 具体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去先核实清楚，后续会给到您这边答复的。
0: 首先啊，我不觉得你们会这个东西会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不合规。我一定认为你们一定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一看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看看你们的消费者，真正你们的车主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要只听只想，只单方面的一厢情愿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活动，你不觉得很怪吗？我推荐一个车主来买车，我把一个车主拉进我这个买车群里，让他买了车。买车之后，他成为新的合伙人了，他又到外面去买，无穷无尽的人传人，无穷无尽的发展自己的下线。你们觉得你们这种销售方式真的对吗？当然没有关系，你们可以认为对。我现在觉得你们昨天那位梁女士给我们回复的过程，是不是梁女士啊？
1: 是，
0: 梁女士给我回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观点认为你们很对，没有比你们更有智慧的了。我就这么讲啊，就这种低端的人传人的销售营销方式，难道是别的厂家想不到吗？就只有你广汽浩博想得到吗？不是的，是因为别人能想到，但是他不敢用。你们不仅能想到，你们还敢用，还敢付诸于实践，还敢写出来2年可以让别人赚50万，还可以在隐含的语句当中告诉别人，你零首付买车，首付款也是我借给你的，所以这辆车是我免费送给你的。利用了这帮消费者他们贪小便宜的心态，不看合同的心态，觉得可以挣钱的心态，去让他们参与了你们所谓的合伙人计划，确实让一些没有能力的人买了车了，他没有能力买，但是又通过这种方式他买了。然后不停地给你们到外面传人去，传完之后，现在这批车主因为占不到便宜了，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了，反过来再找你广汽浩博的麻烦，你觉得你们冤枉吗？不冤枉，为啥呢？本来这批人也不应该买你的车，他没有能力买，是你借钱给他买的车。当然，我不知道你们厂家对待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看法啊，我真心的希望。你们可以重新评估一下这个活动，重新想一想这个活动会给你们广汽品牌带来什么，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会给用户带来什么，会给其他普通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所带来的这些东西是正向的更多还是负面的更多？这些东西真的会让你的品牌让别人说哇，广汽真高大上啊，能想出这么好的营销方式？不会的，先生。当然，我是。真的，我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们看一眼啊！真的，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讲这么多，但是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改一改这种事儿。对整个咱们行业来说吧，如果每个厂家都搞你们这种合伙人计划， 中国的汽车市场只会越来越差。杀鸡取卵嘛，让买不起的人我先借你钱，你先买嘛，你这什么计划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评估。当然关于我今天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也想听一听你们广汽浩博现在目前为止对这个场活动的重新评估的结果。如果你们现在再次评估出说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完美的活动，因为它合法合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活动没有任何问题，那你放心，我以后保证一句话不说，没有必要了啊，好吗，先生？8005号，感谢您的接听。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了解清楚吧，了解清楚，尽量给我们做个回复，好吗？我想听听你们对这个活动真实的看法，包括我如果想在，我想参加，现在去哪儿参加，怎么参加，全国现在有几个地方可以参加，这些问题都回答我们一下啊，感谢您。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呀，不该怎么说这个事儿，一天又浪费了半个小时。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说，他现在让了一批买不起这个车的人，他借钱让他买，买完之后你帮我出去传人去，找人来试驾来。但因为有钱挣，所以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出去推销，甚至在做网约车的过程当中都向别人推销，我有这个合伙人计划，你得试驾呀，你得把身份证号码给我呀。你在社会上产生了什么影响？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 FM1055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哎，我姓白。
0: 白先生，什么车？
5: 北京 B-40 柴油。
0: B-40 怎么了？长话短说吧。
5: 这个车是25年7月22日购买，目前行驶里程是27720公里。
0: 啊，怎么了？
5: 本月就是8月份已经出现了3次的刹车失灵，2次在行驶过程中。
0: 慢点说，怎么个刹车失灵啊？我就爱听着刹车失灵的，你怎么个刹车失灵啊？你说说。
5: 它报集成式电路故障，就是突然间就没刹车了。
0: 啊，集成式电路故障，因为电路故障导致的。没有刹车的意思是踩着非常软，还踩着非常硬，
5: 踩着就没反应，一脚能到底。
0: 啊，一脚到底了，车停不下来，你怎么停下来的？最后
5: 他这个故障是这样子的，就报故障码了，然后就没刹车了，没有故障码了，他又有刹车了。
0: 那故障码是偶发的吗？
5: 偶发的。
0: 出现过几次了？
5: 3次了。
0: 一共出现过3回。然后呢，他是会报一下故障码，持续一段时间就会消失，又有刹车了，对吗？
5: 对，
0: 等于说报故障码就没刹车，故障码消失就有刹车，然后并且它的持续时间不长，大概持续多长时间没刹车？
5: 最近的一次大概有个，不到100米，差不多。
0: 100米，一两秒钟了。
5: 一两秒钟可能不止吧，因为
0: 5秒钟
5: 在这100米的。100米的过程中，应该时速从五十多吧，应该行车记录仪是这样记录的吧，50多一直。
0: 好，我明白了，您的
5: 第。
0: 您说。
5: 从50多一直降到它停下为止，脚就一直在刹车上，中间就断断续续。
0: 嗯，行了，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第一个故障偶发的啊，然后还有别的吗？
5: 其他的我都能容忍，发动机漏油和右减震器，
0: 就主要
5: 右减震漏油这我都能忍，跑方向这个东西我都能忍。
0: 明白。
5: 没刹车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你也知道。
0: 我知道啊，我更知道刹车可能不大会失灵，没关系，不重要啊。白先生是白先生是吧？
5: 对。
0: 啊，白先生，我问你一下啊，这个事儿你找过他们没有？他们对于这个故障码的解读，包括你刹车失灵没刹车这件事情，他们怎么给你的说法呀？
5: 他们现在就是检查出来说是 ABS 总泵出问题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什么呢？ 你再把这个 ABS 总泵换完之后，
0: 嗯，
5: 换好之后，能够确保这个车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它是安全的。
0: 明白。白先生，我问您一下啊，因为 ABS 总泵如果就算它完全失效、完全失灵，也不影响你的刹车的。
5: 他是真没有刹车。
0: 那我理解，我理解。所以说，现在我在说的是，他们是否确定了这个故障真的存在？
5: 我 ABS 总泵的 ABS 总泵有一个电脑插孔，电脑插孔里渗进了刹车油。
0: 就吧，没关系，就算渗进了刹车油，就算刹车油漏了，也不会出现您那种刹车一脚到底的状况。如果刹车一脚到底了，一点反应感觉都没有，也不硬也不软，就是刹车完全变空的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他们第一认不认可您描述的这种情况，第二个他们有没有找到您描述这种情况的一个实际的原因？
5: 现在目前找到就一个原因，一边总泵渗浊。
0: 那他认可你刚才讲的吗？就您刚才说的这些，他们认可这个存在吗？还是说他不可能？
5: 这个东西有证据可以查，集成式电路严重故障就是影响到刹车，没刹车。
0: 不。没影响到刹车，但是不会出不会出现您
5: 刹车这个
0: 不会出现，对，所以您出了关键点了，不会出现您所谓那种一脚下去直接到底这种空的情况，它不会有的。它 ABS 总泵你把总泵拆下来扔了，它也不会。
5: 但是我这个车它就是没有刹车，
0: 那对吧？
5: 我可以为我所说的话做法律责任。
0: 白先生，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并且认可，而且呀，您不用讲这些，没，因为咱们要，我是希望帮您解决问题，而且每个刹车失灵的都说为自己的话负责任啊，我相信您也没有骗我，因为没有必要嘛，您的要求也不高，说你给我换完之后不再出现就行了，但是我为了帮您解决问题，我必须把这件事情核实的非常清楚，您的感受也好，他们认可也好，认不认可也好，都要核实清楚，我才能帮您处理，是吧？
5: 那主持人，我这样跟你说，
0: 您说，
5: 8月12号，我从咱们新疆阿尔泰的富云县，下了县城之后，车是拖到了咱们这个新疆北屯，
0: 为什么？
5: 北京的售后，就是因为刹车失灵，咱们的派工单上写的很明白，拖车进店，问题就是刹车失灵，解决问题是当时是一个保险丝断了。保险丝烧坏了，
0: 他保险丝断了，你稍等，他保险丝断了就会导致他的刹车失灵啊。
5: 对，
0: 没关系，这样我帮你，我直接问店里吧，我不跟您多聊了。你找过他们吗？他们现在怎么说？他现在给你什么方案呢？就换就得了。
5: 我的车现在在昌吉的昌吉的售后。
0: 那不重要，在哪不重要，就现在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案就是，你刹车失灵没关系，我给你更换了 ABS 总泵之后就解决了，就拉倒了。你的要求是不能再坏，坏了要给我换车，是吧？
5: 对，他现在没给我给方案，任何方案都没有，包括我都是天天在打这个给我卖车的这个石河龙庆这个 4S 店。
0: 你找过400吗？
5: 我找过，人家400就是说正在更新，正在更新。
0: 我帮你问问吧，行了，跟您聊的差不多了啊，我再说一遍啊，把 ABS 总泵拆下来扔它，也不会刹车失灵的，刹车是双回路的。单回路的油漏光了之后，另外一个回路依然能保持有基本的刹车制动力的。我再说一遍，刹车失灵存不存在，像外星人一样，存不存在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但是并不代表它不存在，所以需要看 4S 店跟厂家怎么讲。我再说一遍，如果有消费者质疑到你这个品牌，你的车辆刹车失灵的时候，我希望厂家你给我重视一点，这是小事吗？这是，来，谁呀？是北京越野是吧？
1: 对，
0: 来北京越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6: 主持人您好，我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30638，你好。
0: 女士，您的工号报太快了，没听清，您再报一遍。
6: 我的工号30638。
0: 30638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30638，现在有人说你们北京的 B-GO40 柴油版车型刹车失灵，你们怎么讲？给你们打过电话的。
6: 你好，主持人。
0: 哎，
6: 这边的话就是客户反馈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继续反馈质检部门，并这边话了解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核实。
0: 这等会儿了解，不着急。用户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帮我查用户有没有找过你们。
6: 麻烦您这边话提供一下客户电话，我电话没有记录，不好意思。
0: 没，外面没提供给你吗？给了，外面提供给你了，你不记吗？
6: 确实抱歉，主持人。
0: 那您，我接下来

0: 没有3440的，我们就不查了，可不是这样啊。谁见过呀？你查查吧，好不好？近年来，近二十年，差不多。
1: 那你就说我们近期接到这几个不就行
0: 了？不，你就说你见到的，你把你见到的实证拿出来，对不对？
2: 见过。
0: 来，那个，女士回来了啊。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说说吧，找过你们没有啊？这位车主。
3: 看到这边话之前是客户有进行反馈这个车辆问题。
0: 然后呢？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承不承认啊？首先。
3: 这个具体情况的话，主持人很抱歉，这边话我们需要进一步一个了解确认。
0: 你们快了解吧，消费者找你们好几回了，他说你们刹车失灵，你们竟然都能不理他，我也是没有想到啊。刹车失灵你们得理他，因为你不理他就变成真的了。刚才评论区还有人说呢，我也没见过，但我听过。对，听完之后都辟谣了，但是辟完谣之后没人听了，光听刹车失灵。所以女士啊，你们呢，人家说你刹车失灵你们都可以不重视，我也没想到啊。重视重视，行不行？下午给我回个电话
3: 啊。好的，我们这边话也会核实，也会说就有这个情况，核实之后的话尽快给咱回复。
0: 你抓紧时间吧，啊，你这我们电话你外边能记吧？
3: 这边话我们也，
0: 也没记，没关系，外边再给你报一遍。下午你最好是给我回电话，不回电话，明天我重点投诉你们。个电话都不记，真行。你稍等啊，女士，感谢您。很多朋友说大车会刹车失灵，不是的，大车它没有刹车失灵。是因为他的货物太重，惯性太大，导致他刹车刹不住。什么？小车也会刹车刹不住。
1: 是。
0: 但是会不会在极端情况下刹车失灵呢？是有这个概率的。但是这个概率呢，目前没听说过。
1: 所以大家探讨的是两种现象，一个是刹车效果，一个是有没有失灵。
0: 对，所以刚才白先生讲的，我也不是说不认可白先生讲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感官差异。
1: 是。
0: 他觉得这就是失灵了，但是从专业角度上来讲，他这不叫失灵。所以我在跟大家分析的讲这个事情啊，因为刹车失灵这件事情太利于传播了，所以很多人在网上都刷到过这车失灵了，那车失灵了，最后核实下来其实都没失灵，
1: 是的，
0: 都没失灵。所以啊，明白啊，朋友们，因为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实事求是讲的啊，朋友们，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找我们啊，白先生啊。
4: 哎，您说。
0: 哎，下午让他联系你好不好？
4: 哎，好的。
0: 然后要确定两点，白先生要确定两点啊。第一个要让店方承认，或者说让店方检查出来，您讲的这个刹车失灵是刹车失灵没有助力，还是刹车偏软，还是什么情况？让他们把这个故障讲明白，这是第一点。他们有数据的，没关系，他们会查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帮你处理？比如说 ABS 泵总泵失灵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看看跟您当时的感受一不一样，确定故障原因，找出故障点，进行维修，给你维修方案，认可这事拉倒，不认可我帮你找他们，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白先生再见啊。
4: 行了行了，麻烦你了
0: 啊。没事，应该做的啊，应该做的，白先生。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正常的消费者在遇到这种刹车踩不动或者非常空的时候，一定第一反应刹车失灵。
1: 对，因为没效果，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白先生没错的，包括之前找我们刹车失灵的用户，我也跟他讲没错，你没错。就算他不能发生，你有疑问，厂家解释解释没问题的，好不好？下一位来了吗？来，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5: 哎，老潘你好。
0: 哎，贵姓啊，先生？
5: 哎，你好。
0: 哎，贵姓先生？
5: 杨，姓杨，我杨。
0: 杨先生，什么车？
5: 哦，我是一辆阿维塔07，
0: 怎么了？
5: 哎，四驱的。
0: 啊，怎么了这车？
5: 我的车就是在7月14号，因为那个图片我就已经发给你们了，那个视频。
0: 啊，怎么？
5: 7月14号，然后从86码前面没车，从86码，断崖式减速到37。
0: 然后呢？
5: 然后7月13号也同样发生这事情，然后前面两车的变异车道。那车子就是犹豫不决，不变过去。等变过去的时候，后面车已经跟上来了，然后我才紧急采取措施，
0: 哎呀，
5: 才没有导致后车追尾。
0: 我不是跟您讲了吗？我是跟所有人不都讲了吗？辅助驾驶犹豫不决应该是常态，你不可能要求他说像人一样的，就是这么果断，觉得能变道咔就变过去了，能往前走咔就走过去了。他是辅助驾驶，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办法替代你的。所以大家老对他要求这么高，你放低要求就都好了。

0: 您接着说。
1: 然后就是7月29号我去店里面检查维修，这种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
1: 7月30号呢？那然后上高速的时候，我开启自驾的时候，也发现就前面没有车，又是两次紧急急刹。
0: 刹停了吗？多急的刹呀？
1: 就是两次紧急急刹，但是没有刹停，从83码降到69码。
0: 然后呢？
1: 然后整个车往前面。就是说幅度很大，
0: 然后呢？
1: 然后就是我的
0: 什么疑问？
1: 诉求我已经跟那个官方客服还有4S店都已经沟通，
0: 那你跟我
1: 打了12345。
0: 你跟我说说什么诉求？
1: 我的诉求就是说，那车子你的问题要帮我解决，对吧？他们就是说是给补3000一直，就是等于说300块钱。
0: 不，等一会儿。
1: 问题的就是说怎么解决？他说是等在是后期的软件优化。然后就这样子，我的最终诉求就是，要么就是你跟我换最新款的，是不是？要么就是换同款的，因为他那个车子是2月18上市的，2月25号我。
0: 杨先生，现在的辅助驾驶的水平就是这个水平，他就是要有这样的东西出现的。你因为这个东西让他给你换一个新款车，你觉得你合理吗？
1: 我说我可以补一些差价的呀，因为你这个车子才1年多的时间。你后期我都没法敢用这个车子了。
0: 不是，
1: 前面是正常道路，也是大晴天的，对不对？不是说天气原因，对不对？
0: 辅助驾
1: 是正常道路，你都处理不了这种事情。
0: 但我告诉你，我跟你这么说，杨先生，我跟你这么讲，他处理不了是常态，你们对他们要求放低吧？当然不是，我不是说阿维塔，是大家对所有的辅助驾驶要求放低。你要时刻观察情况，发现他不对，你及时接管，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大家期待低一点，什么都好了。
1: 那问题是你在正常的道路上面，我开启了，我等于说更加担心了呀，对吧？
0: 你开启了，你就得注意观，你听我说，
1: 对不对？
0: 你开启了，你就得自己观察路况，不是他代替你了，你明白吗？
1: 那等于说开启这个东西了，我自己还要比自己开车还要累了。
0: 不会比自己开车累。
1: 其实他这个。
0: 他一定代替不
1: 算法，对不对？要么算法跟他那个存世纪是有问题的。
0: 我怎么跟您讲呢？就现在很多消费者啊，觉得用了辅助驾驶之后就跟自己没关系了。就为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太好的去劝这样的用户啊，就会导致大家更觉得这东西没问题了。不是的，朋友们，不是说他今天会出现刹停的情况。大家想想看，在我们节目当中，前面没有刹停的案例少吗？不少的，都有。都会出现，包括红绿灯无法识别，挺多都会出现的。但是怎么样保证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安全的呢？就是你要及时接管，时刻观察路况。特别现在有个40-50岁的这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就很相信，我买了我就奔这个买的，他就得自己替我开呀。你有这样的想法你就很危险。当然了，他们日后通过 OTA， 通过日后的升级，需要改进这个东西，这倒是真的。
2: 对，
0: 但是改进这个东西，它可以去改进，但是你不能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我就要你给我换个新款，那不完了吗？我知道了啊，事儿我知道了，了解，就这个事儿吧，没别的事儿是吧？阿维塔是吧？了解了解，数据调出来看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误判，是吧？什么东西扫描错了？阿维塔全国客服中心，来问你好。
3: 主持人您好，这边是阿维塔，就看客服中心，我的号是6320993，您好。
0: 6320993是吗？
3: 对的，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是您在听啊，我就不重复了。那消费者的，哎呀，这怎么会把消费者的，现在大家怎么会把消费者的期待提这么高啊？去查一下，消费者说出现过多次前面没有任何障碍物，在开启自驾辅助驾驶的过程当中啊，车辆有自己刹车的这样的一个重动作，去了解一下，是因为车辆偶发的故障导致了识别错误，还是因为你们的没有系统进行升级，算法出了问题导致了他这多次的刹车，去了解了解，了解完之后下午给我回个电话，可不可以啊？
3: 哎，明白了的，但是因为确实产品问题，线上这边暂时没有办法给到专业的一个技术鉴定。这边下午去之后，我也会去跟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这边去反馈，让他去争取定位到最短的一个，就是说就分析一个具体的原因，争取最短时间给到用户最合理的方案。届时也会安排专人对接媒体的一个回复的。
0: 哎，特别好，女士啊，说的不错，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跟您聊啊，您稍等一下。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4: 刚在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在说啊，关于这个问题要怎么向我们反馈，也有开支架遇到一些疑问的朋友，点击头像把问题私信给我们，这样更快更方便。然后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也会实时的跟进，下午二位他怎么说怎么回复，我们也会同步给大家的啊，会同步给大家的。另外还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私信到的一些问题，别着急，备注加急，会尽快的更优先的回复大家啊，回复大家，跟大家来沟通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有一个排队的过程，那抓紧时间都会和每位车主取得联系。那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来到节目当中反馈您的问题。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4: 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啊，来，我们下一位车主上线。喂，您好。
5: 哎，您好。
4: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免贵姓李。
4: 李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5: 我是沃尔沃XC60，那个致远2025款的。
4: 致远版是不是？XC60是吗？
5: 对对对对。
4: 啊，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去年几月份？
5: 去年1月17号，2025年的7月，对，1月17号。
4: 好嘞，好嘞，一年多的车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车子当时我是做置换的，置换呢厂家有一个4000块钱一个长补。
4: 嗯，然后呢？
5: 然后是在江西那个绿地明沃那个销售有限公司提的车。
4: 嗯，然后呢？长补怎么了？给您了吗？
5: 长补就是说这个问题呢，一直到现在就是说我这个长补，我是今年7月份后面就是中间通过多次电话及那个他们沃尔沃有个 APP 上面去跟客服也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跟我处理，然后到今年的7月份跟我说这个长补去年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下发到 4S 店呢，这中间我就是说在这之前。我多次去跟那个4S店及他们官方客服厂
4: 家去沟通。这家店，您稍等，您稍等，这家店现在还在不在？
5: 已经退网了。
4: 你看，那跟我猜的一样嘛，就给了店里，店里没给您嘛，然后店跑了。
5: 对，但是这中间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人家没退网之前啊，我多次去跟厂家去打电话沟通及那个沃尔沃就 APP 上面去沟通这个事情啊，他们一直说给我推进处理。我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下发？如果下发了，我直接去找4S店。他们一直没给我回复，
4: 就是您这样1月份买的车，您是几月份找厂家反馈长补没拿到的问题？
5: 应该是在这5、6月份就已经在问这个问题了。
4: 就等于按照他们的说法，7月份给到店里的前2个月，您就开始找厂家催长补了，但是他一直没有告诉您他什么时候下发，是不是？
5: 不是不是，这是这样的。是去年2025年的4、5月份，我就已经在咨询这个事情了。
4: 对呀、
5: 啊，
4: 我就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呀。去年他不是说是他什么时候给到门店的？去年7月份，还是今年7月份？
5: 这个他没有说，他就说已经下发了，他是这么恢复我的。然后是这样的，老师，他是今年的7月份才我打后面我又打电话啊，他才跟我说这个已经下发到 4S 店去了。
4: 他是什么时候下发到 4S 店的？
5: 他是说去年就已经下发了，但是我去年
4: 几月份下发的？您稍等，去年几月份下发的？
5: 他没跟我说，
4: 没说，但说去年下发的，但是要到今年才告诉您去年下发了。
5: 对，今年的7月份才跟我说，就这中间
4: 那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倒闭的？
5: 是在去年，应该是在年底，具体什么时候也没跟我说。
4: 12月份推网的，那为什么要延迟7个月再告诉您长补已经发给他们了呢？那去年干嘛了呢？去年为什么不发呢？
5: 所以说，老师，我找你维权就是这么个原因。你厂家，如果你早跟我说，那我去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情。但是人家 4S 店说，人家是把资料下发了，说厂家没。
4: 是这样。每个厂家发放长补呢，有自己的时间周期。所以沃尔沃的规则和流程是什么？他要明确的告诉你。比如我们一般，购买完车辆之后，我们的长补是多长时间会下发到门店，门店在多长时间给到消费者，你要有规则的。你不然说我今年的明年发，明年的后年发，或者是我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想快发想早发，那就会出现一旦 4S 店退网，消费者还是没有拿到长补的问题。所以沃尔沃有没有告诉您啊，他们这个长补为什么你是一月份买的车，在去年的时候退网了，然后今年才告诉你，然后长补去年就已经给了，这个东西他没有解释清楚吗？
5: 没有，所以说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对吧？你如果你作为厂家，你去年跟我说，那我还能去跟 4S 店沟通，
4: 这个店，
5: 但是人家也退网了。
4: 这个店退网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5: 我也是大概去年 年底，但是是今年我才知道。你看到我后面有个那个跟你们的那个聊天记录。
4: 您今年才知道这个？您稍等，那您今年才知道这个店退网，然后这个店十二月份退网的这个事是厂家告诉您的吗？
5: 是不是他们有一个那个就是短信通知，就是让我把服务，因为我是在杭州用车。
4: 厂家发短信通知您的是不是？那就是厂家告诉您的呀。
5: 对
4: 啊，那就是厂家通知经销商店退网了，你要移到其他门店去享受您接下来的售后服务了。然后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但是怎么会今年七月份你接到电话告诉你厂补去年就给了呢？这延迟时间太久了。
5: 对，这个还是我打电话去问，我每次打电话他说我们几个工作日通知你处理进度。
4: 这家店像您这样没有拿到厂补的车主有多少啊？
5: 可能具体我还不清楚，因为我是
4: 啊，有没有其他纠纷的，比如说没有合格证的，没有拿到车的，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有没有？
5: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4: 所以你就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爆发性的普遍性的问题，你只知道是你自己厂补没拿着，厂家现在不管，他给您什么方案没有？
5: 这个我问过他们当时那个有一个就是经理啊，就是当时那家4S店的经理，他说他们这个问题有好多，
4: 有好多，
5: 就是
4: 没有拿到厂补的。
5: 对，他说是他们。
4: 明白了，你现在什么要求啊？就是厂补给到您是不是？
5: 对。
4: 但是我需要跟您明确表达的，李先生是这样的啊：如果厂补确实 4S 店拿了，但是他没有给到消费者，这个是您和 4S 店之间的问题。但是沃尔沃厂家作为发放厂补的一方，作为监督义务的一方，他需要告诉您这个发放的规则。如果门店没有按照他的规则，他们也没有按照自己官方的标准来执行的话，导致您失去了您的厂补，那么确实应该为您兜底。所以我们现在要问清楚，你这个中间究竟应该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的？好吧，您稍等，我们要帮您问清楚，因为您才接到这个电话，才知道厂补已经给到门店了嘛。沃尔沃客服中心在不在？喂，你好。
6: 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或者您工号多少？
6: 我是沃尔沃客服中心代办主管，我姓张。
4: 张主管啊，是这样的，我们想帮李先生咨询一下，去年一月份买车的时候，关于这个厂补的发放，你们是个什么流程啊？
6: 这个厂补的一个申请和发放流程都是经销商来操作的，客服中心这块没有具体的信息，但这个情况呢，我们会去帮车主去反馈，去跟进处理一下。
4: 但是这个厂补是你们给的吗？经销商的发放操作我没明白，就是你们什么时间段给到经销商，你们的周期是什么呀？
6: 这个厂补并不是通过客服中心去申请的，是经销商通过内部的渠道去申请的。购车的流程的话，也是在他们那边处理的，客服中心是没有购车的这个流程。
4: 不是您，我稍等啊，张主管，您没理解我的意思。厂补是不是你们给的？
6: 厂补的话，申请厂补呢，肯定是厂家发放的。
4: 是说谁申请厂补是谁给的？是不是厂家？
6: 嗯。
4: 啊，那经销商向你们申请到厂补之后，你们的发放流程是什么？
6: 发放的流程呢是经销商申请，然后发放给经销商，由经销商提供给客户。
4: 厂家发放给经销商，那厂家一般在什么时间周期发放给经销商？
6: 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时间周期。
4: 那
6: 我们这客服中心是没有具体的信息的。
4: 就是你是没有信息，但是你们是没有周期，还是您不知道相应的周期的信息啊？属于哪一种啊？
6: 是我们客服中心不清楚这个具体的时间周期。
4: 是这样，
6: 我们是需要反馈去核实。
4: 你当然需要反馈核实，因为如果按照李先生描述的情况，如果是事实的话，那你们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的。他不可以说去年一月份买到车没有拿到厂补，一直追问，你们不理他。到十二月份你们经销商闭店了，在今年七月份才问出来，去年就已经把他的补贴给到经销商了。那你去年为什么不告诉他？他完全可以在人十二月份没有退网的时候去找这家 4S 店要的。是你们给他耽误到了今年，人家店都已经离开七个月了，所以你们的发放流程一定要明确的告知消费者，如果有消费者问的话。为什么呢？给你举个例子，你们会很快的把钱把厂补打给消费者，这属于他的购车优惠的一部分，但是不代表经销商就会按照你们的时间要求再给到消费者。他万一想揣着这几笔车辆的厂补不给他，想单独挣这个钱，直到他马上就要退网了，那消费者是蒙受损失的。所以你们不仅要制定好自己的发放流程和规则的时间周期，还要监督这个东西落地，要让经销商和你们的规则最终一起完成，让消费者享到你们厂家补贴的优惠。所以张主管辛苦您帮我们去落实核实一下这个信息。我们需要知道你们厂补发放的流程和规则，还有时间要求，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可以吗？张主管，
6: 好的，明白，老师，我们会继续跟进处理的。
4: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电话接出去别挂。门店的名称稍后提供给您，我们再核实一下它是什么时候退网的，是不是去年12月份？因为这个信息消费者表达的可能不准确，所以辛苦您稍等，电话别挂，帮我们查询一下，您稍等。我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在意这个退网了是不是应该打官司，是不是应该不管我，或者是怎么样，合格证也好，全款没拿到车也好，补贴也好。

0: 厂家和门店相互之间都是有义务的，虽然说可能厂家和车主都是蒙受损失的一方，但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大
1: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6: 开在为春风，
5: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0: 这是吴宗宪的患得患失。有句话说，患得患失或者是悲观虚无，也会让人过得非常的失望。痛苦是来源于患得患失，而相反，快乐洒脱是出自于无为无畏。很多时候都是接近幸福的时候倍感愉快，反而在幸福进行时却觉得患得患失。关于感情，有太多不能控制的思绪，都是来源于一个词，太在乎。所以越是在乎越容易失去自我，还不如就像是初见时的心情来的那样的轻松和舒服。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前辈级的人物，来自滚石老大哥李宗盛，这首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0: 生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大牌主打歌，这是下一首歌，来自当年也在大街小巷传唱过的蔡依林《舞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邓紫棋的《龙卷风》。虽然杰伦的歌一直是大受欢迎，但是却没有太多人敢于去挑战和尝试翻唱他的作品，因为他的风格太抢眼，感觉翻唱之后颠覆原唱的指数并不高。而邓紫棋这一首呢，却是出其不意打破了这个格局。除了重新编曲之外，他还设计了一段自己的 rap 加入其中，采用了周杰伦的另外一首歌《安静》当中的一段歌词，并且是加以修改。这个版本已经是令人忘记原唱。周杰伦也曾经在演唱会上表示过很喜欢这个版本，并且也鼓励大家多来翻唱。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那个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在音乐作品当中都是小可爱的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

下面出场的这位歌手呢是王提，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他的名字。他呢是2004年超级女声的总决赛当中，因为票数的微小差距败给了安又琪，最后拿到了亚军。王提正式出道是在2005年，也共发了2张专辑，后来就改行去拍戏了，所以留在乐坛的作品也并不多。而这首 Let Me Try 呢，是他2007年推出的第2张专辑当中的作品。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精彩。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黑浪浪。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慧娴这首无人不晓的《千千阙歌》，这是她音乐生涯当中最为著名的一首经典的粤语作品，发行在1989年。

聊起他的事业，也许很多他的铁粉都会觉得还蛮遗憾的。他也是在自己的唱歌事业最巅峰的时期选择了出国留学，后来宝丽金还为他推出了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告别专辑，作为他此番正式告别歌坛的礼物。这首经典的《千千阙歌》呢，也是收录其中。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陈晓东的《比我幸福》，算是他的成名作吧。我记得当年发行的时候，我还在读书，那个时候他的双边分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刘德华在他的《男人的爱》专辑当中有一首对唱曲，是和陈慧琳一起唱的《我不够爱你》。但其实我们所听到的音频的版本，当时在录音室里面两个人是分开来录的，因为档期的关系两个人碰不到面，所以只能够用这种方法来完成合作。真的很考验歌手之间的默契度，因为你要想象着对方会怎么样来处理这句歌词，尤其是先唱的那个人。而刘德华和陈慧琳他们在香港娱乐圈一向都有模范生的好评，不管是对待事业的努力态度，还是在工作生活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影响大家对他们的评判。接下来我们听到两位的合作《我不够爱你》。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始，我想先请你来做一个想象。如果你不在开车的话，请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你正站在一片空旷的大海边。你能够感觉到吗？风有点大，吹得你的头发乱乱的，空气当中呢还有一股咸咸的味道。然后你看到了一群海鸥，它们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有的在沙滩上踱步，有的嗖的一下从你的头顶飞过，发出那种有点吵但是又很有生命力的叫声。这个时候你会在想什么？你会不会在想，这群海鸥是不是在看我手里的面包？你会不会在想，它们飞得真自由啊？或者更实际一点，你在担心它的鸟粪会不会掉在你的身上？你会想，这只海鸥快乐吗？它有没有烦恼？如果它抢不到吃的，会不会很焦虑？如果它看到身边飞过的同伴比它的飞行姿势更加的矫健，会不会自卑呢？我想答案大概是不会，海鸥才不会管那么多。而这恰恰就是我最近在读的一本特别有趣也特别戳中我的书，它的名字就叫做《海鸥才不管那么多》。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就被莫名的吸引，毕竟海鸥那么可爱，谁会不喜欢海鸥呢？相比能够在大海上飞行的海鸥，人类还是活得太沉重了。这本《海鸥才不管那么多》呢，就像是一位有聪明又睿智又有点小幽默的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给你倒上了一杯热茶，然后呢轻轻拍拍你的肩膀说，嗨，放松点儿。你看一看那只海鸥，它会在乎自己的姿势不那么完美吗？它只管飞。它会在意沙滩上另外一只海鸥会比它叫得更加响亮吗？不，它只管叫。它甚至不会担心明天能不能够找到鱼，因为它只活在当下的这一刻。这本书并不是在教我们怎样去变成一只佛系的对什么都无所谓的海鸥，它更像是提醒我们去区分那些什么是你真正应该去在乎的，比如飞翔本身，比如如何去生存，比如和同伴的连接。而那些大脑凭空制造出来的阻碍飞翔的噪音，它让我们把那些耗散在无谓担忧上的能量收回来，专注轻盈的甚至有点莽撞的去投入真正热爱的生活。所以今天晚上就想和你一起来聊一聊这本书，聊一聊我们如何能够像海鸥那样甩掉那些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更加自由地掠过生活的海面。毕竟海鸥从来不管风从哪儿来，它只管调整翅膀的角度。我想人类应该一样，外面的风浪或许无法控制，但我们可以学会不管那么多，只管飞自己的。来吧，我们一起打开《海鸥才不管那么多》。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伴着大海的白噪音来打开这本《海鸥才不管那么多》。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叫做莱亚·布鲁门塔尔。他说呢，在写这本书之前，他曾经有整整3年的时间不敢对任何人说不，就连咖啡师把他的名字拼错，他都会笑着说没关系。书里写了一个特别典型的场景，说莱亚的邻居呢，每一次晚上开派对都要借他的阳台，连续借了2个月，而他明明第二天早上要起来工作，却还是微笑着把钥匙交了出去。你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我猜可能很多人都会点头同意吧。但有意思的是，莱亚在书里坦白说，他每一次答应之后都会躲在窗帘后面偷看邻居的派对。他心里想的是，为什么他们不再借我的落地灯呢？反正已经借了那么多了，这个心态是不是有点可怕？莱亚做过一项调查，超过60%的职场人承认，他们曾经因为不敢拒绝而接手了根本完不成的工作。有读者给他写信，说自己甚至不敢拒绝同事的午餐邀请，连续吃了3年根本不喜欢的沙拉店。你可能会想，这有点太夸张了吧？但是仔细想想，你是不是也经常这样？但仔细想想，你是不是也遇过这样的事呢？比如你的朋友约你去看一部你完全没有兴趣的电影，你心里是想，哎呀，真的不是很有兴趣啊，但是嘴上说的是，好吧，时间地点你定。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书里有一个特别震撼的比喻。莱亚说，他认识了一个银行高管，每天上班前都要坐在车里坐上10分钟，干什么呢？不是抽烟哦，也不是打一会游戏，而是练习标准的露齿笑。练完了10分钟之后才能够走进办公室。但是有一天呢，因为停车场维修，他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车位，然后突然间就趴在方向盘上崩溃的大哭了。莱亚说，这是微笑债务的爆发。我们每强装一次开心，都是在内心积累一笔高利贷。最可怕的是，这种压抑呢，是会反映在身上的。在这本书里引用了一项柏林大学的研究，长期压抑情绪的人患肠胃疾病的概率呢，是正常表达者的3.2倍。有一个案例我印象特别深，一个总是说随便的餐厅经理，后来因为应激性的结肠炎住院了。医生问他有什么饮食禁忌，他居然还是说都可以。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是不是也有点心酸？很有趣，莱亚在书里创办了一个吵架工作坊，学员要在安全环境里练习说我不同意，我不爽，这让我不舒服。最开始呢，大家连提高音量都不敢，直到有个学员突然间摔了枕头，当然是软枕头，然后哭着说这是他30年来第一次情绪发泄。在书里有个练习特别简单，就是每天对着镜子说3遍不关我的事。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莱亚说90%的学员第一次尝试的时候都会被卡壳。莱亚观察到，海鸥抢食物的时候从来不会道歉，但也不会过度索取，他们只拿刚好能够填饱肚子的那个分量。这让他想到了一个词，健康的自私。他说，为什么我们学不会健康的自私一点呢？当然书里也强调说，这并不是教你变得冷漠。莱亚说，你要允许自己去做一个讨厌的人。据说当年出版社强烈建议要改掉这个说法，但是莱亚坚持保留了。他跟踪调查了200个学会说不的人，发现前3个月确实会遭遇人际关系的震荡。有一个案例是，一个女士拒绝借钱给亲戚之后，家族群里所有的人都骂她冷血。但是半年之后，57%的人表示，他们的关系反倒更健康了。因为虚假的和谐被打破了之后，留下来的都是真正尊重边界的人。那个冷血的女士后来发现，亲戚其实有其他的融资渠道，只是把她当作最省事儿的选项。
不过莱亚也强调说，这本书呢并不是教你变成刺猬。他说，人要像贝壳一样，既有柔软的内里，又有坚硬的外壳，关键的是你得学会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合。比如对生病的朋友，你需要打开贝壳，对推销诈骗的要紧紧的闭起来。书里有一个实操的技巧，叫做三明治拒绝法。三明治拒绝法呢，就是把否定加在两个肯定中间。比如说有人要你帮他做一件事儿，你用什么方法来表达的比较得体，但是呢也拒绝了呢？这就可以用到三明治拒绝法。第一层是，很感谢你这个事儿想到我，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中间这一层，你说真抱歉，这次我时间真的安排不开，我期待跟你的下次合作。下次合作呢，就是第三层。这样的拒绝，就是又礼貌又不失守自己的边界。据说这本书在德国出版的时候反响平平，但是在日本出版上市之后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很多日本读者说，在强调读空气的文化里，海鸥哲学简直像一门外星语。有个东京的读者写信问莱亚说，如果全车厢的人都在假装睡觉，我应不应该做那个唯一醒着的人呢？我突然想到我们中国的面子文化。在书里呢也有一个华裔的案例，说有一个温州的老板娘学会拒绝亲戚塞来的不合格的原料，虽然失去了部分订单，却意外地获得了德国客户的长期合约。其实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最后一章的设定，莱亚给所有的读者设计了分阶练习。比如第一周，只要做到把道歉换成谢谢，把对不起我迟到了改成谢谢你等我。第二个礼拜练习在点餐的时候明确说，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吃香菜，哪怕服务员已经走了也要追过去补充这一句。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安全网的概念，书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找到三个支持者组成的后援团。比如那个终于敢对丈夫说今天的孩子你去接的主妇，她的后援团包括一个会发你做得很好的表情包的闺蜜，一个经历过同样阶段的同事，还有她5岁的女儿。因为有一天她的女儿突然间跟她讲，妈妈，我发现你最近摔门的声音都比以前好听了。莱亚在这本书的后记当中提到，她采访过的那些拒绝高手都有一个共同点，都经历过某种存在性的瞬间。比如有人是在癌症康复之后突然想通的，有人呢是在目睹了地震废墟之后才顿悟的。但我们一定要经历重大的创伤才能够觉醒吗？或许可以像候鸟一样，每年给自己一次小型的迁徙。书里建议每一个生日月去做一次关系的断舍离，比如退出3个无效群聊，取消2个惯性订阅，拒绝一个习惯性的承诺。就像海鸥会不定期地慢慢褪去那些不再适合自己的羽毛。和你分享书里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我们羡慕海鸥不是因为它自由，而是因为它们从来不为自由道歉。而人类最奢侈的自由是允许自己偶尔不合群，偶尔不优秀，偶尔像一块被海浪冲上沙滩的石头，就那样理直气壮地待着。这段话真的挺好，但我们能做到吗？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所以你今天准备从哪一个小小的步开始练习呢？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给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分享一本很易读的薄薄的心理学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叫做《海鸥才不管那么多》。这是一本写给老好人的书。如果你是一个宜人性特别高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有点喜欢讨好的人，那我相信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瞬间。微信弹出消息，哪怕你再忙也会给别人秒回，同事随口说一句帮个忙，你心里哪怕百般不愿，嘴上却说没问题。在聚会上，你会留意并且照顾每个人的情绪，最后发现好像没有人在意你。你活得像一个情绪稳定的中年人，一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但是你骗不了自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种被掏空的疲惫，无人理解的委屈，会像潮水一样把你淹没。其实

你的善良可能不是一个美德，而是一种需要被戒断的瘾，我们称之为好人瘾。这本书里说，我们必须得戳破第一个粉红色的泡泡，你引以为傲的善解人意很多时候是一种病态。书里有个比喻，想象你是一只在海边飞翔的海鸥，你的任务不是觅食，不是感受海风，而是死死地盯着沙滩上的人群，你精准地分析着每个人的位置、情绪，计算着自己的排泄物掉在谁的头上会引发最小的麻烦。你成了一个盘旋在他人头顶、忧心忡忡的观察家，你唯独忘了问自己，你的身体到底想不想卸下重负？这就是病态共情。你对别人的情绪和要求过度的负责，以至于完全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老板的一个皱眉能够让你内耗一整天，朋友的一句抱怨会成为你心头沉重的负担。在这样一种病态的共情之下，会衍生出两个更加具体的行为，一种就是习惯性的道歉。在你的潜意识里，自己的存在本身可能就是一种打扰，于是对不起成为了你的口头禅，你用卑微的姿态为自己的存在感先行买单。其二就是认可饥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像是一场公开的审判，等待着别人给出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判决，你把自我价值的遥控器拱手交给了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是什么呢？它叫精神乞讨。你小心翼翼地向全世界乞讨那一点点可怜的认可。问题是，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自我消耗的泥潭的？书里说，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三道无形的枷锁被牢牢地困住了。第一道是害怕冲突，你把任何不同意见都视为战争的预警，拒绝别人的请求在你看来等于否定他个人，表达不满无异于向对方宣战。于是呢，你成了那个永远的端水大师或者是和平大使，宁愿牺牲自己的疆土也要维和虚假的和平。其二，你害怕被孤立，你把被喜欢当成了氧气，一旦稀薄就感觉窒息。为了融入一个圈子，你愿意砍掉自己所有的棱角，变成他人喜欢的形状。但是一个需要压抑自己、扭曲自己才能够融入的圈子本身就是一个垃圾桶。你在这个圈子当中受欢迎，不是因为你多好，而是你有多好用。你不是在合群，而是在被消耗。其三就是，从小我们都被教育要善良，但是没有人教会你，善良也需要有锋芒。你的善良正在成为别人利用你的通行证，你的宽容正在喂养自私的鲨鱼。当那个习惯了被你帮助的同事因为你的一次拒绝而对你心生怨恨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无原则的善良最终只感动了自己，却惯坏了整个世界。认清真相是痛苦的，但它也是疗愈的开始。书里说，要戒断好人瘾，不需要你立刻变成一个强硬的人，只需要从今天开始尝试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这两年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客体分离。你的事儿、我的事儿要分清楚，这是最核心的分法。你要像切蛋糕一样把所有的事儿都切成两块，我的课题和别人的课题。我是否要拒绝是我的课题，别人被拒绝之后高不高兴那是他的课题。你只对自己的课题负责，把别人的课题优雅地还给别人。就像那只智慧的海鸥说的，你只负责自己的飞行轨迹，不需要对别人的脑袋负责。第二就是建立边界，不要挑战高难度。你的边界是从拒绝帮同事带一杯奶茶开始，是从下班之后理直气壮地不回工作微信，是从聚会上明确地说这个我不吃谢谢开始。每一次微小的拒绝都在为你的精神领地插上一面旗帜。
其三就是要做到自我确认。之所以那么依赖外界的认可，是因为自我价值是空的，所以现在你需要学会把它填满。方法也很简单，每天坚持做一件纯粹为了取悦自己的无用的小事，可以是在公园里安安静静地看十分钟的日落，可以是用自己喜欢的杯子为自己泡一杯茶，可以是听一首早已经过时的老歌。这些事儿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只为了让你感受到我自己的感受很重要。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想来跟你分享《海鸥才不管那么多》这本书当中的一些章节。微笑是一种原始的反射行为，每当我面对一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给我制造问题的人的时候，我的大脑都会让我做出这样的反应。这也许是因为我希望自己用微笑来缓解紧张的气氛。不过我慢慢地意识到，长期保持一个硬挤出来的半永久式的微笑，非常有可能让自己抑郁。这是一个日本心理学家的发现，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来自于半永久式微笑为文化特征的国家的人，绝对的有发言权。那些总是努力让别人感到愉悦的人，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是感受的人，也许非常的友善，情绪稳定，亲切热情，但他在压抑自己真正的感觉，到头来他就是在背叛自己。这种做法也是在给冲突火上浇油。很多事情都和我们的自我价值有关，那些认为别人的需求比自己的需求更加重要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失去和自我的连接，终有一天他们会完全地放弃自己。我不喜欢和别人吵架，这有什么不对吗？这本身就不是什么糟糕的个性。表达不同的意见，面对冲突，制造麻烦，所有这些我都不擅长，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是这重要吗？这个世界需要和平主义者，毕竟我觉得找茬的人已经够多了。如果在原生家庭大家都回避冲突而不是直接处理冲突的话，那么孩子也很难学会如何面对冲突。看吧，我在思考，但是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的肺里已经没有多余的空气支撑着我开口说话了。当然是这样，我的家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直面冲突，但是我妈会记住我们所有的过错。这样在几年后的某一次和某个错误完全无关的吵架当中，她就能翻旧账来攻击我们。我称之为优惠券收集法。人们会一直收集别人的错误，就像收集优惠券一样，直到有一天他们会走向收银台，用这些优惠券去兑换一套刀具。对我妈妈来说，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她集齐了别人的错误优惠券去兑换礼物的时候。她会在吵架的时候一股脑地数落你过去几十年间的过错，然后让你觉得自己是人类这个物种当中的败类。这样一来，她就能够优雅地把你的关注点从原本的冲突上转移开了。当不想继续讨论某个话题的时候，我爸非常喜欢用我希望你现在走开来结束对话。他对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他更喜欢凭空发表意见，而不是去了解我的喜好。我已经记不起自己在生活当中有什么自愿参与到冲突之中的时刻了，无论是作为孩子、少女还是成年人都没有。相反，一旦出现了不愉快、不满或者是争吵，我会立刻抽身或者是试图隐身，希望自己变成一种可以拟态伪装的稀有的毛毛虫。我觉得不高兴的事是不敢开口说出来。我不仅会回避冲突，我还会像恶魔害怕圣水一样害怕冲突，并且经常因此陷入到更加激烈的冲突里。我对于和谐的巨大需求并不是一个有趣的性格特征，我想它是一个问题。你发现了吗？其实这本书最勇敢的地方并不是在教我们学会说不，而在于它揭穿了一个童话：永远讨好并不会让你成为受欢迎的人，只会让你成为好用的工具。它就像海岸边的礁石，终日承受着海浪的拍打，看起来坚韧，但实际上它在被慢慢的侵蚀。真正的海鸥哲学是学会在合适的潮汐到来的时候振翅起飞，把那片过于沉重的沙滩留在身后。莱亚的这本书告诉我们，真正的超脱不是疏离，而是像海鸥掠过浪尖那样
既全然地投入生活，又不被浪花打湿翅膀。我想到那本书《小王子》，书里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或许真正健康的关系，也不是用你展现微笑的次数来计算的。就像那个在停车场崩溃的银行高管，他真正需要的不是练习更加标准的露齿笑，而是像海鸥更换羽毛一样，定期的去褪去那些不再适合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淮南九幺点九，苏州、淮北幺零四点八，六安八八点二，安庆幺零六点零，芜湖九五点幺，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幺零五点五。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莎莎，
4: 我玲儿。
3: 我还以为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5: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6: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7: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9: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9: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如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一子不在的最后一天，想他想他好想他好想他，下周一他就回来了啊。好，今天周五要跟各位来聊一个很久没有聊的事情了，关于吃哈。以前我们的老听众呢都知道，只要到周五我们要么是吃要么是玩，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变好吗还是变差了呢？啊，就人离不开一日三餐，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是王姐经常教育我的，说啊，燕大胖，我以后就看你了。甜甜讲的是什么？有孩子以后带孩子吃外卖，然后又是什么早上给他点那个什么鸡汤馄饨咯，这些东西咯，你看你到时候可给他做。我是确实是打算给他这么做的。就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的一日三餐啊，很有可能是你每天都要烦神的事情。但回过头来一想呢，好像有些人还挺乐在其中，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个事情呢确实避之不及啊。所以今天就来聊这个，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心情都变好了，还是又要做饭啊，又要做饭啊，怎么搞的又要做啊？对，要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你们自己来决定啊。另外今天是星期五，我们在6点钟之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一周才开放一次的新花 KTV 板块了。各位唱将们，各位歌神们，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对，当然了，你要是想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呢也可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你也可以单独啊把这个唱好的歌曲链接发给大胖。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啊，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你们回复一下，回复了222以后，对，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到底是什么，您第一个答出来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今天一首歌的点歌权，好吧，两个小时的节目就这样拉开帷幕了，记住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吧。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鸽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0: 我和小美结婚后，家里的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问我为什么这么好。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小美做的菜。
0: 刚结婚的时候，小美今天加班好累哦。
4: 哎呀，都晚上12点了，你肚子饿不饿呀？如果饿的话，我给你做牛肉吃。
0: 小美，洗到牛真的太幸福了。
4: 那你想吃什么口味的？红烧的，还是老坛的，还是西红柿的，还是海鲜的呢？
0: 都会做的话，那我都吃啊。
4: 这么多呀，你吃得完吗？
0: 可以的，你放心吧。端过来的时候我就懵了，4碗方便面，红烧牛肉面，老坛酸菜面，西红柿牛肉面，海鲜牛肉面。哎，小美，你不是说烧牛肉吗？
4: 哎，你快把筷子给我，我给你扒拉出来，你看这不是牛肉吗？
0: 所以我现在呢看到方便面就胃疼。哎，我说小美哦，你就不能做个菜给我尝一尝吗？让我见识一下你的手艺哦。
4: 看来我做的红烧牛肉你不喜欢，那这样吧，明天回来呀，我给你换一个花样。
2: 第二天回家，真的发生了变化。小美做了4个菜，刀工非常好，切得稀碎，味道也特别棒。
4: 大胖，今天的菜怎么样啊？
0: 好吃，好吃，好吃。哎，小美啊，你什么时候练的？就是你的这个刀工这么好啊？
4: 这个。
2: 看到小美支支吾吾，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我到厨房一看，果不其然，一堆包子皮躺在那里。原来这些菜都是从包子里面抠出来的肉馅。有了这2次经历，从今以后家里做饭烧菜的活都是我承包了。哎，谁让我这么能干呢？

来，说一说你们平常做不做菜，对于做菜这个事情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做饭的会让你的心情变好吗？好，首先来跟各位说一下，我呢很早之前其实是做饭的，但是到后来为什么不做饭呢？是换了一个居住环境以后，那边没有燃气灶了，现在开通了，但我也不做了。之前我会在家里面用电高压锅啊，然后包括自己在家里面切肉啊，做辣椒炒肉啊，西红柿炒鸡，这当然啊，我做的都不是什么大菜，可能全部都是一些家常的小

小炒，刚才说到了辣椒炒肉，然后西红柿炒鸡蛋，然后还有那个刀豆啊，把它切了一下以后呢，然后直接炒，就是类似于这种小家常菜，我做一做 OK。红烧肉做不来，红烧排骨我可以，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把那个卤料包啊买了以后，直接把肉炒一先滤，把那个血水啊把它滤一下啊，煮一下，滤了血水以后呢，再拿油炒一炒，炒一炒以后呢，直接放到锅里面去。啊，再拿卤料包往里面一放，多撒点辣椒，管了，好不好吃就这样了。啊，所以喜不喜欢做饭，不是那么喜欢做饭，真的，真的不是那么喜欢做饭。做饭会让我的心情变好吗？不会，它并不会让我的心情变好。有些人他们做饭的过程当中，喜欢那种，有条不紊。喜欢掌控一切的感觉。我做饭就觉得厨房好热，或者厨房好冷，做饭的那个等待的时间又太长，我要花时间等这个菜好，然后再到桌子上再去吃。每一个爱做饭的人，真正爱做饭的人啊，我是说真正爱做饭的人，他们可能吃的都不是特别多。很简单的道理，就你看你们家谁做饭做的最多，他可能也不是爱吧，他可能就做饭纯粹的是做多了。第一，油烟吃的太多了；第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恶意啊，就饥饿感啊会下降很快，不像我们一直在外面等，闻的菜香，我觉得哇好香好想吃，没，他们没有。我爸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家中的饭菜大部分都是由我爸来做来炒，妈妈呢负责在旁边打下手，就什么择菜呀、然后清洗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全部都是妈妈配菜呀，帮他把它搞好，搞好了以后呢，爸爸年夜饭啊他来做。平常在家里面就日常的中午和晚上的这个饭菜呢，也是爸爸来做，爸爸买菜，有时候爸爸还要洗菜。所以爸爸每天中午的这个饭量呢很少，基本上就一碗饭。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爸，我说怎么不多吃两碗，好不容易搞得这么好吃的菜，为什么不多吃两碗？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爸炒的菜太好吃了，就每一道菜我都觉得好好吃啊。我爸讲没什么太多胃口，一碗饭差不多了。你说有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好？可能对于做饭的人来讲的话，当这一顿美食端上了餐桌，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给予了他高强度的反馈，比如讲哇这个菜真是太好吃了，或者是闷不作声的把所有的菜全部吃完，对于他来说可能会有一种极大的成就感。并且把美食做给自己爱的那个人吃，也就比如说像我妈或者我，对吧，他把这些饭菜就从原材料变成了这一桌美食做给我们两个吃的时候，他觉得把我们喂饱了呀，啊，然后把我们喂好了呀，他也会很开心。所以真正爱做饭的人，他确实是会让他们的心情变好的。我呢不太爱做，也不叫不太爱做吧，就心情可能不会变得那么好吧。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喜欢当然会变好，做饭是爱好，研究新菜那是最开心的事。从只会把预制的菜热一下，到鸡鸭鱼牛羊猪样样都会，非常好。That's how we do it, yeah.

曼说，不会做饭的飘过啊，找的工作都是找带食堂的。结婚前妈妈做饭，结婚后妈妈和婆婆轮流做饭。我的小

儿子现在已经在学做菜了，这样我觉得我以后都不用学，看别人做菜做饭心情老好了。陈凡说做饭还可以，特别是得到吃众们的肯定，但是善后工作呢我就不想干了，太麻烦了。是是是是是，这个善后工作各种锅碗瓢盆呐、要收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池子里面要去洗。哎，这玩意儿真麻烦。所以现在好多家里面都买了一个洗碗机嘛。或者你要么就像那些老一辈的做菜、做饭一样，搞一个菜，在做的过程当中顺手就把刚才备菜的那个碟子或者碗就把它刷了。顺手就把案板和刀给洗了，再顺手拿个抹布把刚才溅出来的油和溅出来的各种污渍，把灶台再把它擦一遍啊，就每做一道菜就重复以上的动作，到最后呢你发现晚上要洗的那个碗呢还是不会少。因为你吃饭你还是要碗啊，你盛这几个菜你还是要碗啊，菜吃不完有一些放冰箱的啊，那就另算，吃完了的或者只剩一点点了的，他们要把它倒掉，倒掉了以后那个碗是不是还要洗，那个碟子是不是还要洗，对吧，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洗碗的工作，筷子总要洗吧。我甚至跟我老婆说，我说以后我们家里面能不能不买筷子，我们就买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啊，那个一次性的筷子吃完以后就直接扔啊。我老婆说有点不太环保吧，我说你不买那才是不环保，你不买他们那些速生林对吧，怎么长，谁还在去种那些速生林呢。考拉说谈不上喜欢但是不排斥吧，因为我老公是陕西人，我和孩子的胃口呢跟他们不大一样，想吃什么呢我还得自己做，周末做孩子爱吃的菜，看孩子吃得香自己就会开心了。一般我就会边做饭边收拾厨房，昨晚看厨房还算整洁的灶台呢，心情就很好。另外比起我老公北方煮的面条，我这个南方人煮的面条呢我儿子就更爱吃哦。姐姐给我们看了一下他煮的面条，北方人煮面条是不是也不是啊，苏州那边的那个面条我记得也是清汤寡水，然后面条根根分明，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再浇上盖码等等。他考拉给我们发来的这张照片呢是一口大锅，感觉有点像一锅炖，里面有鸡蛋、葱花、大白菜、肉片、木耳，然后面条是和这些菜混合在一起，明白我的意思吧，就全部混合在一起。That's how we do it。另外他说最近我也买了好多一些好看的餐具，你用着的时候呢心情就好很多咯。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老婆跟我讲你要买，我要买好看的餐具，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要用好看的餐具。不理解但是支持吧。男生你别说给我个碗，你给我一个一次性的那个盒子上面的那个盖子我也能吃，就觉得怎么简单怎么来啊，只要不要让我动，只要不要让我动手啊，怎么简单怎么来。碗我不拿碗也行，你让我拿着那个锅抱着那个锅啃也行，筷子用一次性的，勺子也可以用一次性的，对吧，吃完了就直接撂掉，多好呢，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好了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听歌吧，先听到阿云嘎、米卡还有延安为我们带来的走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甲方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跟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来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8: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兵，不干了，
8: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你喜欢做饭吗？做饭会让你觉得心情变好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来，我们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想说些什么呢。芳芳说我不喜欢做饭，但我享受做饭时没有人打扰的沉浸感，不要有人进厨房，不要有人打扰，找一部爱看或者想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给自己一段独处的空间，特殊的独处空间，就你可以听，对吧？这一点倒是真这样。现在的年轻人啊，好像很喜欢在边做饭的时候呢，旁边放一点。哦，你这么一讲，我突然觉得好像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以前的爸爸妈妈们，他们也干。因为有一些老辈子们，他们在做饭的时候，在准备饭前的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听广播，对吧？他们当年没有像我们现在一样手机啊什么东西的比较普及，我们现在是手机在那边一放，眼睛还可以往那边瞟一眼，还可以看一下画面，他们纯粹就是靠广播来听。那做饭的时候手机放在一边啊，又可以听又可以看啊，找一部自己喜欢的，要么是脱口秀，要么是综艺，要么电影，反正放在那边有个声音，听个响，我继续做着饭，开心快乐啊。所以做饭对于他来说算是一个独处的时间啊。六总说和媳妇儿在一起开始就是我一直在做饭，呵，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所谓的喜不喜欢啊，反正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做饭啊。啊，这 郑总说，有时间的话呢，喜欢自己做菜，把原材料呢制作成一道色香味形的人间美味，他人又觉得好吃的菜啊，就会很有成就感。 OK， 果盖德，这是一位淮北的专业饭店老板，他已做的一首霸王别姬啊，驰骋江湖。上一次听友聚会时，他特意从淮北给我们带来了一份霸王别姬，吃过的朋友纷纷都说，哇，太好吃了吧。他说，这个我是专业的，我从不喜欢做菜，到现在特别喜欢做菜，精心做好每一个老鳖是我最开心的。不过我下班之后呢，我就不喜欢做饭了。懂，兄弟，我懂你这种感觉，下班之后再做饭感觉自己在加班，就像我们下了节目之后，下了班以后话也不多，因为再多讲几句话呢也觉得自己在加班。这就是人们对我们这个职业经常会有的一种误区啊，觉得你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都那么开心，都那么嗨，为什么就到这个时候，其他的时候你们的状态就不想讲话了，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觉得自己在加班，很简单嘛，对吧？不想干，嗯。王涛说，如果用空气炸锅也算做饭的话，那我的答案是会。反之不行的话呢，时间就会淡掉我的兴趣，哈哈哈。因为空气炸锅可以帮你省掉很多的事情，你只要拆啊，不对，首先你要开冰箱，拆把东西拿出来，拆袋，东西倒到空气炸锅，按旋钮，定温度，等吃。讲到这，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好久没有吃正大的那个做好的腌制的那个什么鸡腿啊，烤的那个鸡腿这些东西了，之前还曾经在家里面搞过。茉莉说，我每一次做饭做好多菜然后喊他们出来吃饭的时候呢，我感觉我就养了一群人，我就会好有成就感，挺开心的。

WY 说谈不上喜欢吧，刷到想吃的呢，我就会到家里面自己试一试，复刻一下。厨艺一般，也就做饭两年多，现在出去吃呢，只能偶尔一次。有点吃不惯外面的饭菜了，油重，口味重，只能自己做饭吃。菜要是烧得不翻车的话呢，还是很有成就感的。随风讲，我觉得做饭的快乐不在于厨艺的高低，而是在于那个今天突然想吃的念头。状态好的时候，哪怕你只是炒一个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整个过程也是很治愈的。当然翻车的时候呢，也是真翻车。比如说上次做冬瓜，给我胳膊烫了两个疤，到现在还没有好，遭老罪喽。做冬瓜烫了两个疤，你做冬瓜怎么会给胳膊上烫两个疤？是做冬瓜汤、冬瓜盅，还是做什么样的冬瓜呢？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讲喜欢，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吧，不能连着做啊，连着做呢不会有人喜欢的。我喜欢在外面吃了什么，然后自己再复刻一下。但是为了要复刻的话呢，我又得多到外面去吃，才可以掌握到精髓。好嘞，就是左脚踩右脚，原地往上面飞，是吧？玲玲给我们发了她自己做的一些菜品的照片，她说不会因为烧菜心情好，而是心情好会烧喜欢的饭菜。孩子们放假在家会烧各种好吃的，他们不在家的话呢，那我就随便对付一口吧。你目前给我发的这几个图片里面有金汤肥牛、酸菜鱼，还有地果姐。你在家里面做了地果姐还铁了饼？地果姐你可以自己在家做还铁饼了？怎么做的那个饼感觉好好吃的样子。另外有一个毛豆，它是跟米粉肉的那个米粉一起做的吗？这个是粉渣毛豆吗？今天就要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啊。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变好了吗？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听到的是苏晓，这世界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今天要问一问各位，你们喜欢做饭吗？你们觉得做饭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吗？还是变得更差呢？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浩浩说，作为一个洁癖加急性子，做饭它是一种折磨。你能想象我炒个鸡蛋要洗五次手吗？还有那个看火候，哎呦我天哪，时间长一点菜哦吼烧烂了没办法吃，火候小一点哦吼那个菜嚼都嚼不动受不了，所以让我烧饭，那你不如杀了我。倒也不至于，兄弟，就我来想一下，你炒鸡蛋你要洗五次手，我来给你算一下。首先把鸡蛋拿出来，对吧，然后把那个碗准备好，第一次洗手呢肯定是把那个蛋壳敲烂了以后，然后把那个蛋把它放进去，全部把它放到里面去以后，然后把蛋壳丢掉，蛋壳的那一瞬间可能手上会沾一点蛋液，这个时候洗个手啊，然后再拿筷子或者是打蛋器把它打开。那接下来呢就是起锅烧油，拿油壶是不是觉得有点脏，洗第二次手，然后把蛋倒到锅里。那你第三次手是要洗那个洗碗的时候，就是盛刚才蛋液的那个碗的时候顺便再洗个手吗？第四次洗手是把它盛起来洗锅的时候再洗吗？大哥，我怎么算？

我觉得应该四次差不多了吧，就是洗四次手应该差不多了吧。因为刚才那个状态呢，就是我自己想的，我有时候做一个炒什么菜的时候，确实也是你刚才的这个步骤，就洗手的步骤。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给对象做饭心情超好的，看对象吃饭的样子就知道这顿饭做的肯定好吃，值了。窗窗说，我不算厨艺多好吧，但是我很喜欢做饭，对于我来说呢，做饭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出口。上班一整天被工作的琐事缠得身心疲惫，回到家里面走进厨房切菜开火翻炒，整个人呢你就会慢慢的静下来，像什么 KPI 啊人际烦恼啊你都可以放在一边，眼睛里面呢只要盯着锅里面的食材。最早学着做饭呢是刚离开家独自生活的时候，想念家里面饭菜的味道，就照着网上教程一点一点的摸索，一开始也会经常的翻车，菜炒糊啊盐放多啊常有的事儿。慢慢熟练之后呢，你发现把普通的食材变成一桌热气腾腾的饭菜，你就特别有成就感。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头扎进厨房炖一锅汤，或者简单炒两个小菜，看着生的蔬菜在锅里面变软，调料慢慢入味，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好像心里的烦恼也会随着油烟跟着一起被吸走。吃完饭吃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食物，你的胃肚子都暖了饱了，情绪也就跟着平复了。啊，你这个是真爱做呀。

小周周说，我不会做太复杂的大餐，简单炒两个小菜或者煮碗面条，然后切菜翻炒就行了。你说喜不喜欢吧，没有特别喜欢，就只是为了让我的肚子好过一点。哎，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那些家中有孩子并且孩子并不是特别大，不像上小学初中不像上初中高中的那种孩子，可能孩子在小初中之前的那个阶段啊，因为有很多的初中之后的孩子，他要么住校天天就吃食堂，要么呢家长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再到外面去早餐店或者早点铺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但孩子在小的时候，他的一日三餐你都得给他弄好，特别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对吧？早上去园之前，或者没有上幼儿园3岁之前，他早上得要先吃吧，中午在家里面又得吃吧，晚上还得吃吧。去了幼儿园呢，只解决了一个中餐，早餐你还是得给他做吧，晚餐你还是得给他吃吧。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会觉得做饭是一件让人心情很好的事情了吗？糯米团说，我对做饭的这种感觉就很两极，空闲悠闲的时候呢，我就很享受，像今天晚上下厨，我可以到超市里面，虽然食材不是很新鲜了，但我也会买一点食材慢慢的烹饪，坏心情就会在烟火气里面慢慢的消散。但是忙了一天以后下班，你再让我做饭，那对不起，那可能就是一种煎熬了。我站在灶台旁边，我只觉得我怎么这么命苦，我身心俱疲，而且也谈不上所谓的治愈。我也不会觉得网上所说的那个什么好好做饭就是好好生活。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谁有精力给自己做顿饭吃呢？你没精力的时候就会点外卖吃。所以治愈自己的途径有很多，好好做饭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大家也不必把它当成是一种标准答案啊，觉得就一定要好好做饭才是治愈自己。不要搞那么麻烦啊。像我今天晚上回去呢，可能会到大头，算了，反正他名字都讲了，今晚回去可能会到大头卤菜，搞点卤菜，然后自己回家煮碗面，买一把小青菜，然后在煮面的时候把那个青菜一起煮了，再给自己煎两个蛋，家中有拌饭酱和拌面酱，还有老干妈，吃着大头卤菜，吃着自己做的干拌面，不也行吗？刚才那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我今天晚上好像有点惨。人家周五不都是去吃大餐的吗？为什么我的周五只能吃这些呀？

三分甜说，说实话我并不喜欢做饭，几乎不会靠下厨来调节我的心情，因为我一想到洗菜切菜油烟还有后续一堆家务，我就觉得很麻烦。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更愿意去追剧散步，或者是点一份好吃的外卖。身边有很多人都说，哎，你可以尝试着做饭啊，自己做得更加干净更加解压，但我身上完全不成立，因为每个人解压的方式可能就根本不一样吧。有些人他们是沉醉在厨房的烟火气当中，有些人呢就害怕灶台的油烟。你也不必太强迫自己就一定要爱上做饭。讲得对，喜欢的就喜欢，不喜欢的呢是真不喜欢呀。

啊，刚才那位炒鸡蛋要洗五次手的朋友，他说当鸡蛋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要洗一次手，这么算上来的话你确实是五次了，因为我刚才帮你算的时候是四次嘛。拿鸡蛋也要洗手的吗兄弟？

说，偶尔心血来潮呢，你下厨没问题，确实可以治一治你的坏情绪，或者是让他一把火把它全烧了。但天天做呢，真不行，哥，天天做饭真扛不住。你只想着今天能不能不做饭，我们出去吃一顿。是是是是是，有些人是把厨房当成自己的一个避风港啊，有些人呢把做饭作为家务，同样是下厨，可能觉得快乐的人在这些锅碗瓢盆当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坏情绪也会随着烟火慢慢消散。但觉得做饭是一种家务的人呢，面对洗菜烹饪收拾全套流程，做完只会觉得疲惫煎熬。所以做饭能不能治愈心情，关键是在于你自己是自愿选择的吗？松弛不被催促，只为做了一顿饭然后来犒劳自己，就更容易感受到做饭带来的一些成就感和安宁。不管怎么样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就是你最好的生活状态。就像最近我发现的一个安徽文创产品，这个文创产品应该是一个冰箱贴，上面写的是，首先你要让自己开心，其他的就随他去吧。好，来自万芳的夜，照亮了夜。

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线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一起构成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它们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土地荒漠化这三大相互关联的全球性环境挑战。目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正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3: 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亿美元，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亿美元的损失。
2: 在大会召开前夕，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她说，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土地保护成功样本。
3: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2: 资讯有故事，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8月17号到8月28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重燃希望。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在大会上呼吁各国采取切实行动，遏制土地退化，增强抗旱韧性。荒漠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紧迫的生态挑战之一。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数据显示，目前全球约有40%的土地发生退化，影响到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地球上每秒钟就有一块相当于4个足球场大小的健康土地退化，每年流失总面积高达1亿公顷。不断加剧的干旱让全球超过18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每年因土地退化、荒漠化和干旱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高达近9000亿美元。最近，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福阿德女士来华访问，并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何延科的专访。对于本次大会设定的恢复土地、重燃希望的主题，福阿德表示，土地退化不只是环境问题，更关系到经济、民生甚至社会稳定。
1: 土地退化与干旱安全紧密相关，这将产生最严重的影响。当一些地区遭遇干旱之后，人们不得不远离故土，选择迁移，一部分人迁往国内其他区域，加剧自然资源争夺，诱发冲突，另一部分人跨境迁徙，给其他国家带来挑战，随之而来的是非法移民、流离失所、人口流动等问题。由此可见，投资土地退化治理、应对干旱灾害，本质上就是投资和平、稳定与安全。另一项值得重点关注的工作是全面提升抗旱韧性，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要探讨的议题之一。本次大会将提出一个模式，引导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减轻干旱带来的影响，并获得经济回报。
0: 福阿德表示，今年的大会关系到多边体系如何保持活力，如何形成共识规则。中国作为多边事务的引领者，能够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1994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法国巴黎外交大会通过。公约的宗旨是在发生严重干旱荒漠化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缓解干旱，从而协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于1994年10月14号签署公约。福阿德在专访中说，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中国已成为土地退化得以逆转的最清晰大规模范例之一。
1: 在这里，我发现了许多能够分享给全世界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并不局限于土地退化与干旱治理领域。
0: 这是福阿德女士首次访华，访华期间她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土地修复项目。她向总台记者描述了她考察之后的感受。
1: 这是一个应该讲给全世界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只是一项土地修复项目或植树造林工程，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彰显中国人民坚韧品格的故事。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0: 目前全球多达一半的草原已经退化或面临退化风险，从欧亚大草原、南美大草原到南部非洲稀树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以及不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方式正在不断加剧全球草原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面对这一严峻挑战，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今年7月14号到16号，丝路之旅代表团来到我国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了解当地科学治沙、草场修复、生态产业融合的发展情况。这里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荒漠黄沙，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叠叠的新绿。
2: The UNCCD has launched a global campaign.
3: 丝路之旅活动穿越土耳其、俄罗斯、中国、蒙古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2: Russia, China,
3: 这个行动的目标是什么
2: ？Kazakhstan and etc. What are the objectives of this initiative?
4: The year 2026 has been announc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1: 联合国将2026年确定为国际牧场和牧民年，因此我们联合各方合作伙伴，推动国际社会关注全球范围内的牧场退化问题。牧场退化直接冲击大量弱势群体的生计，对广大牧民的影响尤为深远。为此，我们发起丝路之旅活动，深入探寻牧民的生存方式，了解他们的迁徙模式，进而探索国际社会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的有效路径。丝路之旅活动最终将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收官。我们计划在当地围绕牧场及其保护议题，形成一份利益高远、目标宏大且举措有力的重磅决议，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能够审议通过。
0: 自1994年加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后，公约秘书处曾三次授予中国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提出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当被问到您对中国荒漠化防治取得的成果怎么看，福阿德回答：
1: 中国已经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中国开展了大量土地修复工作，这也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推动土地修复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还应将土地退化治理、荒漠化防治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确定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结合起来，因为这是中国在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间所推动取得的成果。目前有待推进的是把这些经验推广到世界，中国可以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挥引领作用。我此次访问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中方合作伙伴，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深化战略合作，以共同推动更广泛的南南合作。
0: 在专访中，总台记者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几张照片，照片中一条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屏障给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一条绿围脖。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条3000多公里长的绿围脖也是世界最长的环沙漠绿色生态屏障。从昔日的黄沙漫天飞扬到如今的草木绿意盎然，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是我国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三北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目前正在不断推进之中。三北指的是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这里分布着中国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和广袤戈壁，是荒漠化防治的核心区域。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塔克拉玛干沙漠实现锁边合龙，塞罕坝茫茫荒原变万顷林海，毛乌素沙地治理完成世界上最大面积生态逆转，一个个标志性项目正共同创造着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而中国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也持续实现双增长，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实现双缩减，是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福阿德女士在专访中以她访华期间在北京的亲身经历表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助力中国取得这样的生态成就。
1: 在我的同事首席科学家巴伦观点的基础上，我想做进一步补充。在我看来，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走访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时，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地最初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时，计划栽种侧柏以替代出现生长退化现象的侧槐，但后续发现侧柏在该条件下难以存活，但工作人员并未放弃，而是持续寻找，筛选出了橡树，橡树更适应当地条件，并能够与侧槐共存。这个故事印证了一个道理，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专访中，总台记者还向福阿德女士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机器人和机械设备正在沙漠中开展种植固沙作业。
2: After watching this very short video,
3: 看完这段视频后，您如何看待中国在新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投入
2: innovation?
4: The research,
1: 这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它展示了如何利用智能化设备植树造林或种植特定作物。我认为这非常出色，也很有意思。但更让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对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因为这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把土地与水资源的议题纳入了讨论议程，因此我认为中国不仅在技术研究方面做得好，还更进一步关注到了土地与水资源之间的关系。
3: 实际上，在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中，效率提升的背后不仅有具身智能，还孕育着更聪明的大脑——智沙大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型能够分析很多内容，包括风沙从哪个方向来，草方格以何种密度铺设，以及不同区域最适宜种植的植被类型。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成为未来荒漠化防治的重要方向吗？
4: It has to be. We have no choice, and this is one of the things.
1: 也必须如此。
4: The UNCCD.
1: 我们别无选择。人工智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此前尚未触及的领域，但我们会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期间展开讨论如何利用人工智能。首先是在监测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利用地理空间技术监测旱情，识别可能发生土地退化的区域。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将大大加快筛选解决方案的过程，找到最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土壤类型以及适用于某一具体挑战的治理方案。把人工智能技术与一些国家已经建立的预警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用于干旱问题，这将改变我们应对相关问题的方式。我们也非常期待与中国在人工智能与荒漠化防治领域开展合作。
0: 福阿德透露，目前多名中国专家任职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科技委员会，同时还有大量中国科研工作者参与全球土地展望报告的编制工作。每隔几年，公约秘书处就会发布新版全球土地展望。今年访华期间，福阿德与清华大学探讨了推进第三版全球土地展望的编撰工作。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举行期间，这份报告正式发布。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二十一周年，两山理念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专访中，福阿德女士认为，两山理念在解决土地退化和干旱问题上同样适用。
4: It's very much relevant at all areas. You cannot.
1: 这一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一边持续让自然资源退化，破坏生态环境，一边还指望能在经济发展中获益。这种发展逻辑早已过时。即便在短期内能取得经济效益，从长远来看会付出沉重代价。如果把这个道理套用到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上，我要说，全球土地退化以及荒漠化和干旱每年造成的损失约为$9,000,000,000，仅干旱一项就会导致$3,000,000,000的损失。如果我们投入约$6,000,000,000来解决土地退化与干旱问题，就能节省巨额开支。因为土地退化的越严重， 后续修复所需的成本就越高。首先，环境退化是有代价的，这是一个事实。这份代价是生态保护投入的2到3倍。其次，如果现在就开展修复工作，成本会远低于4-5年后再行动，因为届时会出现粮食短缺。简单来说，就是无地可用，没有健康的土壤了，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两者之间紧密相连，解决方案其实就在眼前。我们最需要的是拿出坚定的立场，主动应对干旱问题，而不是等危机出现后再行动。
0: 应对荒漠化，没有任何国家能独善其身。在这幅全球协作图景中，中国是坚定参与者，更是重要引领者。在蒙古国，中国专家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在中亚，中国助力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三北工程经验融入绿色长城建设。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荒漠化防治和能源转型提供新路径。此外，中国持续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并开展技术培训与经验分享，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支持。有数据显示，每投入1美元用于土地修复，能够带来7到30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率相当具有吸引力。
1: 这是可以做到的，但还需要付出大量努力，吸引更多私营部门参与。我想说的是，治理土地退化所带来的经济回报是真实的，无论你投资在哪里，它都会产生收益。
0: 在上任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之前，福阿德女士担任埃及环境部长长达8年，她拥有开罗大学博士学位。202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任命福阿德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3: 福阿德女士，您长期在埃及生活和工作，干旱与土地退化同样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难题。这段亲身经历让您在防治荒漠化方面形成了怎样独到的见解？
1: 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同时面临荒漠化、干旱、土地退化与水资源短缺的多重考验，这是双重的压力。但我认为，亲眼见证这些状况，反而更激励我继续投身相关工作，应对荒漠化、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挑战。
0: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福阿德就如何守护土壤健康给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3: 很多观众并非身处沙漠或干旱地区，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采取哪些简单可行的行动来保护地球环境，守护土壤健康？
1: 首先，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降水充沛并不代表不会发生干旱。相反，降雨量偏多的地区有时反而更易遭遇干旱问题。因此，首要关键是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其次，很简单，杜绝水污染问题。水污染问题越突出，可利用的优质水资源就越稀缺，而水资源短缺又会进一步损害土壤健康，降低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第三，生态保护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植树造林、增绿护绿，看似简单易行，却是防治荒漠化十分有效的举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培育新一代正确的生态观，引导大众敬畏土地，认知土地价值，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杜绝破坏土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身高1.90米，有着鲜衣怒马少年时的气质和风度。他保持着国际马术联合会多项最年轻纪录。2008年，他成为中国首位参加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
1: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2: 18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
0: 到今年，他从事马术运动已超过30年，是中国马术运动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也保持着中国骑手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
2: 所以对我来说，我毕生的志向就是参加奥运会，一直坚持下去，不断成长。
0: 眼下他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力争卫冕。资讯有故事，中国骑手华天，瞄准更远的目标。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在德国亚琛举行的2026年国际马联马术三项赛世界锦标赛落幕，中国骑手华天搭档马匹三哥奇迹，以37.3罚分获得个人第12名，创造了中国骑手参加世锦赛三项赛的历史最好成绩。华天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他第4次参加世锦赛，也是在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世锦赛之后，华天的下一个重点是将于9月下旬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作为杭州亚运会三项赛个人和团体双料冠军，华天的微信头像至今仍是3年前夺冠后的照片。今年的亚运会，陪伴华天征战世锦赛的三哥奇迹不会前往日本，华天计划搭档年轻赛马妙吉祥参赛。华天认为妙吉祥盛装舞步能力突出，比较适合亚运会的比赛级别。按照计划，妙吉祥将于9月4号起在亚琛进行10天隔离检疫，随后于9月14号飞往日本。中国队成员方面，杭州亚运会的队友孙华东将继续参赛，此外有2名年轻骑手加入。
2: 和马打招呼就像和人打招呼一样，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所以你会伸出手让他们闻一闻，这就相当于握手问好。
0: 华天给自己的马取的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除了三哥奇迹和妙吉祥，还有木兰、武松等等。华天说他有过很多马，他给这些马起过很多名字，这些名字其实和他的妈妈有些关系。华天幼年时接触的第一匹马名叫孙悟空，这个名字是华天的妈妈取的。从4岁时第一次上马，到今年在世锦赛上创造中国骑手最佳战绩，30多年时间，华天是中国马术史上唯一一位4度出征奥运会马术三项赛的骑手。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始终是中国马术在国际赛场上的标志性面孔。如今，华天管理着一支由8匹顶级赛驹组成的马队，他的日常是在马房与训练场之间穿梭，为每匹马定制训练计划，监控他们的健康状态，真正的去懂得他们的脾气和秉性。华天不久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2025年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被他称为主动选择的高难度过渡年。2024年10月，华天接受了右肩手术，在度过了3个月恢复期后，他在2025年重组了团队，启用了新马。这种全面调整意味着牺牲短期成绩，他把2025年称为6.5分的赛季，满分的收获。去年华天甚至多了一个身份，在去年全运会期间，他兼任了上海马术队的助理教练。

0: 过去几年，上海给了我巨大支持。上海市体育局、上海马术队以及上海的马术界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所以我也很乐意支持他们。
1: 华天说，马术教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对队员和他们马匹的了解当然不如他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马匹那么深，但作为教练或者助理教练，你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站在骑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关键的时刻给出恰当的建议非常重要，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要用正确的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说太多话反而容易适得其反。作为选手，2025年华天参加了几项重要比赛。当年五月，在参加英国伯明顿马术大赛时，华天意外遭遇左肩脱臼，最终未能完赛。当时和华天一起参赛的是15岁的三哥奇迹，一匹非常有经验的马。
0: 这绝对不是马的问题，当时马的状态很好，表现也非常出色。其实我这几年双肩一直都有些旧伤困扰，在越野赛中三哥奇迹一开始表现非常好，但在一个大型障碍前他变得有些谨慎，跳得很高却没有完全越过，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小步挣扎的情况，还稍微扭了一下。我觉得当时我的右肩状态还很差，测量数据显示右肩的力量只有左肩的60%，马扭身的时候我为了保持平衡也跟着扭了一下。
1: 人们通常会把绅士、高贵、优雅这些词语用在马术运动上，但华天说，其实风险是始终伴随这项运动的，伤病是骑手绕不开的考验，但他热爱马，热爱马术，所以他选择接受风险的存在。
0: 几年前，我失去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乔治，这对整个国际三项赛圈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虽然这种风险是这项运动的一部分，但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亲近的人身上时，还是很难接受。这会影响我对待这项运动的方式吗？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会，但在另一些方面不会。骑马驾驭一个体型庞大、力量强劲且有情感的动物，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三项赛，尤其是越野赛，要快速跨越坚固的障碍，风险就更大了。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是以一种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这件事。不过我不确定你或者观众会不会觉得这种心态健康。我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风险，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人生。我热爱马，我爱这项运动，它有风险，但同时也蕴含着独特的魅力。我无法想象自己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但此刻我别无选择，也甘之如饴。
1: 华天和马的故事始于一种奇妙的胎教。1989年10月25号，华天出生于英国伦敦，当别的孩子还在襁褓中时，他已经随着骑在马背上的母亲感受着风的律动。华天的母亲罗珊，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苏格兰女士，将马术的基因注入了华天的血液。罗珊是华天母亲为自己取的中文名，她怀胎7个月时还经常在马背上驰骋。华天4岁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第一次上马，11岁进入英国伊顿公学，师从世界冠军教练，14岁成为最年轻的国际一星级骑手。华天的少年时代一直辗转于东西方之间，他生长在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里。母亲罗珊在中国工作时认识了华天的父亲，相爱结婚。华天的爷爷是新中国第一批空军飞行员，这种独特的文化滋养让华天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18岁那年，华天代表中国站上了北京奥运会的赛场。 奥运结束一年后，他收到了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录取通知书。面对学业和赛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职业骑手。多年后，华天仍对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充满自豪。
2: Yes, when you're 18 years old, you are very young.
0: 十八岁的时候确实很年轻，但我当时就非常认真地对待代表我的国家、代表中国参赛这件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父亲是中国人，我母亲是英国人，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通过我的爷爷奶奶，我与中国历史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一直为能代表中国参赛，在比赛时胸前佩戴国徽而感到自豪。当然，年轻时我对这份荣誉感的理解可能和现在不同，但那份情感同样强烈，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当国歌响起时，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自豪。无论你赢过多少次，成为多少个冠军，听到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永远都是非常特别的。
1: 华天回忆，他小时候，爷爷奶奶住在广州，他和父母经常去广州探望。他跟着爷爷学书法，跟着奶奶包饺子，听他们讲各种故事。不仅有抗美援朝时的故事，爷爷作为空军飞行员的经历，还有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故事。
0: 这些故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给了我巨大的影响，让我脚踏实地，也让我与一个我从未想象过也从未经历过的那个中国建立了联系。能有这样的连结，真的非常奇妙。
1: 马术是奥运会上唯一一个个人与动物共同协作的项目，在这看似优雅的舞步背后，隐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华天曾说，马生来是怕人的，要让一匹本能想要逃离的庞然大物与你并肩作战，这本身就是一场挑战。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四届奥运征程，华天获得过里约奥运会第八名的历史突破，也和队友一起创下东京奥运会团体第九的最佳战绩。而在巴黎奥运会，一次意外的判罚让他与更好的名次失之交臂，留下深深遗憾。但他没有停下脚步，如今36岁的华天依然在为下一届奥运会做准备。对他而言，每一届奥运会都是与不同的赛马伙伴共同完成的一次奔赴，无论结果如何，他们始终站在一起，面对挑战，也面对未知。北京奥运会，华天以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马术三项赛选手身份登上赛场，但他的奥运首秀并不完美，因为落马成绩不佳。如今18年过去了，心里还会觉得有遗憾吗？
2: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ve
0: 我觉得没有了。我很久以前就已经释怀了。北京奥运会就像一场童话，我感觉那个童话般的泡沫越吹越大，然后我在第八个障碍处摔了下来，泡泡瞬间破灭。18岁的年纪，在数亿观众面前眼看着自己的童话梦破碎，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这无疑也塑造了我的性格，但我已经接受了那个时刻。慢慢的，我开始感谢那段经历。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在北京奥运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能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到了，很满足了。可能我就会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然后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北京奥运会的落马让我尝到了梦想的滋味，却没有把一切轻易地送到我面前。它让我感受到了奥运梦的魅力，让我为之着迷，无法自拔，也让我心存不甘。我还没有证明自己，我需要继续努力，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还想继续追寻这个梦想。
1: 2016年，华天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第二次参加奥运会，和他一起征战的马匹名叫唐热内卢。 他们在马术三项赛中最终取得第八名，这是中国马术运动员在奥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0: 我终于放下了之前的失望，我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顶级棋手之一，也能在那样的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从那以后，我积累了更多经验，变得更有信心，也组建了更强大的团队和支持系统。
1: 2024年巴黎奥运会，华天状态良好，但因为一个有争议的判罚，他最终在马术三项赛中名列第23位。或许正如那句法国谚语所说的 C'est la vie， 这就是人生。人生时常会有遗憾。华天直言，巴黎奥运会是一个值得聊聊的话题。
2: Paris wa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Olympic Games.
0: 巴黎奥运会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一届奥运会。我当时有一匹非常特别的马，叫巧克力。它可能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骑过的最有天赋的马。它在盛装舞步环节表现出色，之后排名第3。我们处于铜牌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遗憾的是，在越野赛中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在靠近终点的一个障碍处，障碍裁判还在修补障碍之间的地面。我觉得裁判看到我突然赶到时有点惊讶，而且在我看来，大多数观众也会这么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巧克力的状态。他在障碍前犹豫了，先踏出一步，然后又退了回来。起跳时，他的膝盖碰到了障碍上的标志旗，我们因为碰旗规则被罚了15分。但如果不是那个碰旗罚分，我觉得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前5名，甚至有可能登上领奖台。我们当然对这个判罚提出了上诉，但上诉失败了。
1: 华天说，当你每赢一次时，你可能已经失败过20次了，即使世界上最顶尖的棋手也是如此。所以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期望，学会面对失望，学会快速向前看，继续前进。
0: 事实上，我觉得如果你的性格做不到这些，那你就不适合当一名棋手。
1: 那在马术这项运动中，到底是选手的天赋更重要，还是马的天赋更能决定比赛结果呢？华天说，
2: I'd say it's fairly 50-50.
0: 我觉得人和马的因素各占一半。你看速度赛马，我觉得大部分取决于马的能力。骑手虽然有影响，但主要还是看马。而马术三项赛则不同，它包含3个不同的项目：盛装舞步、场地障碍赛和越野赛。因此你需要一匹全能的马，也需要一个全能的骑手。你必须是一名全能运动员，但这项运动真正考验的是骑手和马之间全面的配合默契，而这种默契只能通过长时间的一起训练建立信任，相互了解才能形成。说到天赋，这既需要马有很强的天赋，也需要骑手有很高的天赋和科学的训练理念，因为骑手必须训练马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匹马可能很有天赋，但如果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天赋也无法发挥出来。那些表现更好、更有天赋、更昂贵的马，实际上往往是最难驾驭的。它们非常敏感，常常容易紧张，但要在顶级赛事中竞争，你又需要它们具备这种敏感性。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马术似乎是一项遥不可及的贵族运动，但在华天看来，真正的骑士精神与财富无关，而关乎尊重、责任与关爱。今天的中国，马术运动正从少数人的马场走向更多孩子的课堂。在深圳、上海、成都等地的中小学里，由学校组织的马术研学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通过喂马、清理马厩，在真实的陪伴中感受这项运动的温度。作为中国马术运动的推广者，华天也陆续发起骑士精神与人马一心公益项目。他相信，马术的价值不止在赛场，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相处的过程中，学会倾听、负责与共情。到今年，华天已有超过30年的马术经验。他认真地解释道，

0: 盛装舞步项目的旗手参赛年龄可能更大，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一直坚持下去。
1: 如今华天已经把目标盯向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他透露个人奥运积分资格周期将从2027年展开，他也将与中国马术协会以及队友研究团体资格赛方案。华天说，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我拥有世界级的马匹和支持团队，可以更加稳定地参加最高水平比赛，我希望在未来几个奥运周期继续进步。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说到控糖，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现的念头往往就是少吃甜的，认为只有那些尝起来甜腻的食物才是血糖的敌人。然而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潜藏着一些伪装者，他们口感上并不甜，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血糖坐上过山车。对于需要严格管理血糖的朋友来说，准确识别这些隐形推手就尤为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几种常见的伪低糖的食物。最近啊，垃圾食品解药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食品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哈。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今天小编佳宁来告诉你。脑溢血又称脑出血是一种病死率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脑溢血是中老年人的高发疾病，但是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脑溢血，这是为什么呢？脑溢血的先兆您知道吗？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说到控糖呢，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现的念头就是少吃甜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只有那些尝起来甜腻的食物才是血糖的敌人。然而在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啊，潜藏着一些伪装者，他们口感上并不甜，却能够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的血糖坐上过山车。对于需要严格管理血糖的朋友来说，准确识别这些隐形推手就尤为重要了。今天就来和您聊聊几种常见的伪低糖食物。在深入探讨具体的食物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两个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重要概念，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升糖指数 GI 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项指标， GI 越高，升血糖的速度越快。血糖负荷 GL 是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当中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那么血糖负荷 GL 的计算公式是 GL 等于 GI 乘以食物中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的克数，然后除以100，得到这样的一个百分比。在评估食物对血糖的影响时， GI 和 GL 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同时关注两者会更全面地了解食物对血糖的影响。但 GL 数据相对不易获取，而且需要严格的控制，那么对大众来说操作门槛是挺高的。因此日常饮食建议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择低 GI 的，其中 GI 的中 GI 的要少吃，高 GI 的尽量不碰。如果说你嘴馋了想吃高升糖的，那么这就需要关注 GL 的数值了，以减少对血糖的冲击。 有七种啊，是看着不甜但是巨升糖的食物，我们一定要避开。不甜但是升血糖快的食物，相信你首先会想到精米白面。其实呢，除了精米白面，还有七种隐形升糖食物需要警惕。第一种是精加工的粗杂粮，代表食物是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燕麦片。速溶糊粉类的粗杂粮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老年人的

0: 营养补充，以为是粗杂粮，实际是加工后的优势大减。那我们以燕麦为例哈，整粒的燕麦蒸熟，它的 GI 升糖指数只有42，压扁之后熬粥，它的升糖指数高了，就是55了。但是经过高温的蒸煮、膨化或是烘干等预热、预熟化的处理，开水冲泡之后的速溶麦片粥的 GI 高达了79。看似很健康，但是原料被加工之后变成非常精细的了，淀粉颗粒迅速吸收水膨胀，并且高度糊化，极易被人体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快速上升，原本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所以呢，应对政策就是粗粮不细做，保持完整结构，不过分的追求软烂，对血糖更友好。还有一些不甜的水果，代表食物有火龙果、山楂。提到水果和血糖的关系，很多人会认为甜的水果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升糖慢。然而这种直觉判断往往会误导我们，因为有的水果比较酸，会遮盖甜味儿；有的水果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高，那么口感也不会太甜。那么以火龙果为例啊，它口感清淡，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的量却在13%左右。要知道，甜甜的葡萄、橘子和桃子也只有10%啊。山楂则是另一种情况，虽然山楂吃起来酸酸的，但是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高达25.1%，比许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要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属于比较低的，但是它由于较高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血糖负荷 GL 达到了13，中等水平了。那么对策是，选择水果的时候不能够仅仅依据口感和感官甜度，应该考虑它的 GI 和 GL 值，尽量选择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建议每次食用水果的时候啊，控制在小分量，比如说100克以内，每天最好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每天水果不超过350克。好，我们再跟大家列举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吃的水果啊，它们的GI 值和 GL 值哈，引起我们警惕的是西瓜和哈密瓜的 GI 值非常高，分别是72和70，在水果当中名列前茅。那么接下来是菠萝66，柿子61，火龙果37到59，荔枝54到60，芒果55，野生蓝莓53，那么香蕉还排在他们的后面。那么再来看看 GL 值哈，就是血糖的负荷，那么香蕉排在最高 11.4， 接下来是榴莲 13.9， 然后第三名是冬枣 12.8。 像草莓呢，血糖的负荷只有3，苹果的血糖负荷只有 4.9， 那么柚子的血糖负荷最低只有2。那么你知道在生活当中要少吃哪些水果了吗？第三类是加工后的薯类，比如说土豆泥。薯类本身营养丰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薯类食品在加工之后，对血糖的影响会发生显著变化。那么土豆，完整的煮熟的土豆的 GI 值是66，属于中等水平，但是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之后， GI 值会飙升至87，和白米饭、白馒头相当了。那么对策就是，享用熟类食物的时候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避免过度加工，那么选择中低 GI 的烹调方式。此外，熟类食物冷却之后再吃，比如说凉拌土豆啊，可以增加其中的抗性淀粉的量，降低对血糖的影响。那第四类看似不甜，其实呢高升糖高血糖负荷的食物是胡萝卜和南瓜。蔬菜呢通常被称为是控血糖饮食的理想选择，但是并不是所有蔬菜对血糖的影响都相同。那么胡萝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它的 GI 值高达71，属于高 GI 食物，和西瓜相当。 南瓜呢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蔬菜，民间流传的吃南瓜降血糖的说法，实际上是南瓜的 GI 值高达75啊，比胡萝卜还要高。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糖尿病患者在食用南瓜之后，反而会发现血糖不降反升。那么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群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蔬菜，但是应该控制量，避免一次性的大量摄入南瓜、胡萝卜这样的蔬菜。还可以将这些蔬菜呢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比如说加入肉类炖煮，或者是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那第五类就是无糖饮料了，无糖奶茶、生椰拿铁。无糖的标签常常给人一种安全错觉，尤其是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然而许多标榜无糖的饮料并不是真正的无糖饮料，可能依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那么我们的对策就是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要分辨是否是真正的无糖饮料。如果确实想喝咖啡类的饮品，可以选择黑咖啡，或者是添加少量的纯牛奶的咖啡，避免添加奶精或植脂末。第六类呢是啤酒。啤酒被许多人称为液体面包，这并不是空穴来风哈。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相当高，甚至比葡萄糖有的还要高。虽然它喝起来不甜，但是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不信你就看看啤酒的升糖能力，甚至有的比葡萄糖还高呢。那么我们尽量不喝含有酒精的饮品，尤其是在空腹的状态下，因为酒精会刺激产生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会降低可能导致低血糖的风险。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变化使血糖的控制更加困难了。第七类呢，我们可能有人就了解过了，就是糯米类的哈。代表食物是粽子、糯米糕、年糕、粘豆包。那么相比来说呢，这个它们的支链淀粉的分支多，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的、更高效的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导致餐后的血糖急剧升高。对策就是作为对于糯米制品啊，控糖人群要严格控制摄入量，比如说将一个粽子分成2到3次食用，或者是选择小分量的汤圆。此外呢，可以选择添加了粗粮、坚果或豆类的糯米制品，这些成分啊可以降低整体的 GI 值，减缓血糖上升的速度。那么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了靠甜度来评价食物升糖的能力太片面了？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感官上的甜度，还和它的碳水化合物的结构、加工方式是有关的。建议大家啊，在关注升糖数值的同时，也要考虑血糖的负荷值，严格控糖啊，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另外呢，是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的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还要配合合理的膳食搭配啊，以及控制食物的摄入总量。好，接下来我们听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的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最近啊，垃圾食品解药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议话题，炸鸡、薯条等油炸食品的解药是绿茶、豆浆、橙子、玉米，烧烤食品的解药是香蕉和红薯等等。在一些短视频当中，这样的饮食搭配被形容成垃圾食品解药，像是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情况下给身体健康找到了一条捷径。吃完垃圾食品之后，真的存在这样的解药吗？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告诉你。
7: 食物里的不健康成分能靠其他食物抵消吗？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副主任营养师葛志文用网上流传的内容举例说，所谓解药的效果可能只是简单套用了实验室条件下的数据，一些口感上的舒缓也不等于身体负担减轻。他分析，吃火锅上火解药是酸奶，所谓的上火反应其实可能往往是因为火锅高盐导致的口干，或是高温引起的组织损伤，或是本身身体的炎症反应引起的看似叫上火的症状。而酸奶中的酪蛋白可能有助于包裹辣椒素，缓解辣的痛感，但是口感舒服了并不代表身体上轻松了，它并不能抵消高盐高脂饮食对于代谢心血管产生的压力，不可能指望吃完一顿油腻的火锅之后马上来一杯酸奶就能够调节肠道菌群。而且很多酸奶也有不少的添加糖，实际上反而也是增加了代谢的负担。健康饮食的习惯包括食物多样化和合理搭配，但是这样的营养搭配和所谓的垃圾食品与解药之间的组合有本质区别。像解药的说法可能更倾向于事后补救的思路，希望看到一减一等于零的效果，属于正负相抵的想法，往往忽略了剂量的问题或高估了食物的即时性效果。而营养搭配其实更倾向于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是长期去建立合理的膳食结构，通过系统性的合作来促进整体健康的思路。垃圾食品并不是营养学上的概念，而是公众对于高油、高盐、高糖、营养价值相对单一的食物的形容。大量摄入所谓解药，或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葛志文表示，一顿炸鸡的脂肪含量可达几十克，靠喝茶消解这些脂肪可谓杯水车薪。同理，吃一顿油腻食物后，仅靠一个橙子提供的几克膳食纤维也基本无法彻底消解脂肪。北京友谊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刘冰指出，临床上任何一种物质要达到相应效果都与剂量或浓度相关，并非吃一两口一两个就能实现。专家表示，过量食用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对人体造成的健康危害，并不能单纯依靠另外一些食物清除或抵消。此外，大量摄入所谓解药，很可能对身体造成二次伤害。调整饮食方式，适量运动才是健康生活解药。专家表示，垃圾食品一旦长期大量摄入，会增加健康风险。调整饮食方式，适量的运动才是健康生活的正确解药。高油、高糖、高盐和深加工食物的健康危害主要是长期过量摄入，如果偶尔吃一次，身体可以正常代谢，就无需刻意戒毒，但长期食用则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刘冰指出，长期保持这类饮食习惯会造成糖毒、脂毒性和氧化应激反应，对胰腺、肝脏等器官产生慢性非特异性反应。长此以往，至少会出现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的发病基础，再叠加高脂饮食和肥胖问题，最终还可能累及心血管，引发冠心病。 专家表示，人体本身是有一定自我调节能力的，所以偶尔摄入一些不太健康的食物，人体是有能力进行清除和代谢的。但是一定要从源头上控制量的摄入。如果偶尔想吃，其实也可以从餐前、餐中、餐后做一些调整，减少对健康的危害。葛志文建议，餐前可适量选择小份的不健康食物，进餐时可调整进餐顺序，先吃一些蔬菜打底，帮助自然减少后续高热食物的摄入。餐后的几顿或几天里，则可适当减少油、糖、盐的摄入，增加蔬菜食用量，选择清淡少盐的烹调方式，并增加运动，以此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热量平衡。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脑溢血又称脑出血，是一种病死率和致残率非常高的疾病。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脑溢血是中老年人的高发疾病，但是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患上了脑溢血，那这是为什么呢？脑溢血的先兆您知道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脑溢血是一种发病急、进展快、致残及死亡率高的疾病。据医生介绍，这种病好发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但是近几年20至40岁患者的数量明显增加。
2: 我们搞神经外科的临床当中，出血的病人，年轻的病人比例大约占到了我们所有出血当中的20%左右。
1: 那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突发脑溢血呢？
2: 平常的这种工作压力非常大，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他的这些不良嗜好等等，这种情况都有可能造就了他血管长期的处于一个收缩状态，血压呢就有可能处在了一个高位的一个水平，最后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动脉硬化呀等等这些种情况，进而如果说在有诱因的时候，血压突然间的一个升高，那么就会造成了血管壁的一个破裂。
1: 据医生介绍，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高盐高脂饮食、吸烟饮酒等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增加脑溢血的发病几率，所以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十分重要。年轻朋友如果已经出现了血压异常的情况，可不要仗着自己年轻就不当回事儿，还是应该及时就医，遵医嘱，规律服药。因为年轻人的脑溢血可能比老年人发病更凶险，
2: 因为老年人或多或少都要脑萎缩，出血如果少的话呢，其实脑萎缩它这个空间它就进行了一个代偿，而年轻人脑子是非常饱满的，如果出了血以后，它出现的症状可能就要比老年人就要重。
1: 医生告诉我们，其实有一部分人在发生脑溢血前是会出现一些征兆的。
2: 第一，病人有可能在发病前的一两天有间断性的这种头疼，有的病人呢会出现一个头晕，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呢有这种恶心呕吐的这种情况，还有的病人呢出现一个面部或肢体的一个麻木。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种相对轻微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去看，有可能这就是一个脑出血的前期的一个表现。
1: 此外，医生还为我们介绍了几个初步判断脑溢血的方法。如果您突然出现脖子发硬的情况，可以试着低头，用下巴尽量去靠近胸骨的位置。如果低头时下巴离胸骨上缘有3横指以上的宽度，就可能是出现了脑溢血。如果您或身边人突然间出现了言语不连贯、表述不清，或是答非所问的情况，有可能就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如果您发现一侧的胳膊腿突然不能动了，也可能是发生了脑溢血，应该及时就医。那如果患者发病突然出现了头疼、恶心、呕吐，很快陷入昏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呢？
2: 我们让病人平卧下来之后头偏向一侧，我们防止呕吐物呢引起病人的一个窒息，之后呢我们要把他的这个上衣扣以及我们的腰带都要给他打开，保证病人的一个呼吸的情况，等着120的到来。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马大姐花。

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将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也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在现代生活当中，乳腺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众多女性朋友的隐形杀手。数据显示，女性乳腺结节的标化检出率达到了 33.9%， 意味着每三位女性当中就可能有一位存在着乳腺结节。而体检报告当中频繁出现的乳腺结节四个字也常常让人心生焦虑与困惑。面对结节，我们除了观察随诊和手术，是否还有更温和的调理知道呢？答案是肯定的。千百年来，中医在守护女性乳腺健康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智慧和实践经验。那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特色门诊特色护理门诊副护士长主管护师杨明明，带您一起聆听古老中医的现代解答，让我们放下焦虑，学会如何用中医调理呵护女性的乳腺健康。乳腺结节它容易被发现吗？乳腺结节患者一般是有哪些症状呢？
9: 我们乳腺结节正常来讲，如果它不疼痛的话，没有任何感受的话，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8: 嗯，
9: 除非什么样的情况，即使它开始出现疼痛了，
8: 嗯，
9: 大家可能会关注。还有个呢，就是我们乳腺结节的范围相对来讲，就它的产生程度就比较表浅，就在我们皮肤的肌表来讲，
8: 嗯，
9: 摸一摸能感觉到，那容易发现；不然情况下不容易发现。但是如果在产生疼痛的时候，你的乳头有溢液的时候，
8: 嗯，
9: 然后整个的这个乳晕周围的这个。周围的这个皮肤，就是我们整个的乳腺组织出现橘皮样改变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及时的去医院去复查，有可能就是我们乳腺结节的发生了。
8: 有人说爱生气的人会容易得乳腺结节，是这样的吗？
9: 啊，那是的，特别容易，属于我们中医的气郁的体质。因为我们乳腺结节的成因呢有很多种，嗯，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气滞血瘀型，讲白了气滞嘛，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气机不畅，容易导致，一旦气机以后停滞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痰饮水湿的生成。气机以后会导致我们的痰饮水湿，会形成这个脉络机制是怎么样子呢？在中医上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同样的气也为我们的精液之帅。那水为什么会流动呢？它是有力量去推动的。那我们身体的血也好，精液也好，在身体的流动也是靠我们的气机去推动的。一旦我们这个气机停滞了，那相应的血精液也会停滞。那停滞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我们的水湿痰饮，接下来就成了我们的乳腺结节。所以相对来讲，停滞的气机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对于我们女性同志来讲，一定要干什么？畅怀我们的情志，让我们的心情保持一个舒畅。
8: 如何去理解乳腺结节的分期呢？大家都是在检查出来有这个分期之后就特别害怕哈，还担心乳腺结节它会发展成乳腺癌吗？
9: 是的， 乳腺结节是有发生乳腺癌的概率的，而且这样的概率在目前的生活节奏下不是很低，但是呢它也不是绝对的。那现在我们很常见的大家去体检的时候会有一个 BRAS 分期，就是一类一级一类二类三类四类这样的。那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般情况下啊，如果分级在一到三之间的，一般我们的体检报告后面会写一个随访，那这样的患者你们就半年或者一年随访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呢及时的也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个乳腺的乳房的一个自查，有时候有没有疼痛啊，有没有乳房的刚才讲的乳房的乳汁的这个乳头的乳汁的溢液呀、还有橘皮炎的改变，如果都没有也不疼也不痒，那我们半年或者一年复查就很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经常的生闷气，然后在月经的特别是在快到经期的时候或者在排卵期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乳房啊会有个胀痛感，然后呢又有溢液又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建议还是要及时的去就诊。
8: 好，那
9: 么然后在一到三级的时候呀，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但是一旦在四类的时候，那有可能就要三个月六个月就减少你的频次了。
8: 那么乳腺结节发现之后早干预是不是可以阻断它向乳腺癌发展的这个过程啊？
9: 这是必然的
8: 啊。那么如何早诊早治早干预乳腺结节呢？除了我们喝中药调理之外，中医还有没有哪些特色的外治法？
9: 在中药呢其实也属于我们中医的一个疗法啊。但是我们中医特色门诊呢有一点比较特殊，就是它是一个纯中医的外治疗法，就是很绿色。有可能你不需要吃任何东西，通过我们体表一些经络的一些疏通啊，就可以达到让你的这个消瘀散结的一个作用。那门诊来讲我们常用是什么样的方法呢？一般对于一些脾气暴怒的或者肝虚的患者，身体还比较实在的，我们会选用一些耳穴配合我们的刮痧。尤其是我们的刮痧，我们要知道乳腺它在四个区域里面，比如说你的这个乳腺结节是在我们乳头的上下位置，那刚好是我们身体足阳明位置足阳明胃经循行的部位，那这个时候你要刮我们的足阳明胃经，叫梳理它的一个精气。那其中呢以我们腿部的足三里穴上巨虚穴一定要刮足给它刮透，因为上巨虚嘛对应的就是我们的乳腺啊，特别重要。而且呢像我们足阳明胃经在外侧呢还有一个穴位叫丰隆穴，丰隆穴呢是我们化痰之大穴。那我刚才讲了为什么它会有结节，就是因为痰湿啊或者是气血津液聚集到了这边成了个痰饮，那这个时候化痰就要靠我们的什么丰隆穴去化。那同样的如果说有的患者讲哎我的乳腺结节不在正中位，杨老师在外侧或者在内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经络循行又不一样了，在我们的外侧的话呢主要以我们的肝胆经为主，肾气特别关键啊，所以呢在我们的内侧呢又有我们的这个心经心包经为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心包经了，就上肢的穴位。那尤其是在我们外侧的时候，因为外侧有外上和外下嘛，由于外上线跟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腋窝很接近，腋窝下面有很多的淋巴结，我们的乳腺结节尤其是恶性的乳腺结节的话，它会通过淋巴回流途径去扩散，所以腋窝是我们重点要去干预和疏解的部位。有一个活动特别好叫拍巴虚，叫大家怎么样拍巴虚里面有一节就是拍我们的腋窝，然后听众朋友们没事，特别是有女同志爱生气的也好，有乳腺结节的也好，怕就是有预防的也行，都可以拍拍我们的这个腋窝底下，去适量的去拍。但拍的话，这个度一定要把握，不能过于拍，把肌肤给拍伤了。拍的时候要有一点点疼痛，但是呢，身体呢能耐受为宜。
8: 那么现在女性很多都是比较忙碌的，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易操作的穴位，可以让她在家里自我按摩来预防这个乳腺疾病呢？
9: 大家去吵架的时候，是不是跺脚？还有个捶胸。捶胸的胸口的一个位置叫我们的叫一个穴叫膻中穴啊。这个膻中穴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上，然后两乳头连线的中间啊，这个位置呢经常的可以去用我们的这个拳头啊去拍一拍它，然后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而且我们膻会嘛又是我们八会穴之气会，就是我们气机聚集的地方很重要，那这个地方经常去拍一拍呢就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呢更加的通畅。还有一个正常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说你的经常大便不成形还有痰湿重的人，痰饮聚集也会生成我们的这个乳腺结节，建议大家在我们这个膻中穴的为下的位置到肚脐眼啊，到肚脐眼以我们肚脐眼为一个中点吧，到我们胸骨箭头下这边有个软骨，中间连线有个地方叫一个穴位叫中脘穴。这个穴位怎么找呢？如果大家不会找的话呢，以肚脐为我们的这个起点，然后四指，我们中医上讲四指平指为三寸，上四寸的一个地方有一个中脘穴，大家没事可以用手进行一个揉按。如果你脾胃不好的话，按的话有可能会觉得有些酸麻胀痛的感觉。还有刚才讲的足三里穴和上巨虚穴，足三里穴很多老年人都知道， 什么常揉足三里，
8: 胜吃老母鸡。
9: 那足三里穴位很重要，
8: 嗯，
9: 最后在足三里下三寸，下三寸的地方，
8: 嗯，
9: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我们的上巨虚穴，上巨虚，上巨虚。女同志如果想丰胸的也可以按，然后呢有乳腺结节的也可以按，有乳汁堆积的也可以去按这个穴位，
8: 嗯，
9: 非常之重要啊。
8: 好，
9: 我们有些产妇的话，乳腺结节前期的时候到我们这边去治疗，这个地方我会用刮痧板去给它刮拭的，去给它开穴，
8: 嗯，
9: 啊，就是我们的上巨虚这个穴。
8: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血管健康。我们的身体当中有一张奔腾了数十年的生命河流的网络，就是动脉。那么动脉呢，曾经清澈通畅，裹挟着氧气和养分，滋养着每一寸的脏腑和肌肤。那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啊，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当中，血压里的湍流与炎症的暗礁，还有被忽略的三餐油腻啊，情绪的波澜啊，就如同无形的刻刀，在血管里留下了细密的纹路。那胆固醇也沉积下来，让原本弹性十足的血管壁逐渐变得僵硬，失去了活力。那么动脉硬化是如何形成的？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健康危害呢？面对动脉硬化，我们该做些什么？上周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洪磊，带我们循着血管的无声叙事，揭开动脉硬化的神秘面纱，读懂身体的预警密码，一起来回听。动脉硬化还被称为沉默的疾病，它的早期是否有明显的症状？当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可能提示血管已经出现硬化问题了呢？
10: 在动脉硬化的早期或者中期的时候，可能这时候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因为虽然我们的血管有狭窄，但是我们的脏器并没有出现一个缺血的一个表现。因此的话，我们很多的血管它狭窄率它不达到70%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但这时候并不代表它是没有危害的。随着疾病的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出现就是不舒服的症状，这时候就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的脏器啊，我们的器官已经
8: 发生改变，
10: 血流量已经不够了，就像机器缺血一样啊。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的脑部的信号可能患者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头痛啊、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个时候可能是由于我们的颈动脉出现一个颈动脉的狭窄，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足。其次的话，我们的心脏也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碰到出现我们体力活动，比如说我们爬楼、我们快走，患者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啊，然后休息以后可以缓解，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心肌缺血的一个表现啊。发生的病理基础就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一些动脉粥样硬化的改变，导致冠脉的狭窄，引起心肌缺血的一个症状。然后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我的专业，比如说我们的肢体的信号，我们走路的时候常常我们出现一些人会出现这个走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小腿的酸胀，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继续又可以继续走啊，这个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我们称为叫间歇性跛行，这个是提示我们下肢的血管出现一些缺血的一个改变，我们同时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合并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脚的温度，可以出现一个温度降低啊，脚的颜色特别是足底的颜色会有一些苍白的表现，这个也是间接的提示我们啊，我们的下肢出现一些缺血的改变了。
8: 动脉硬化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一回事吗？
10: 动脉硬化跟动脉粥样硬化不完全等同啊。动脉硬化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血管的变硬啊，失去弹性的所有情况，一些特殊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一些风湿性系统疾病，包括一些大动脉炎，它都可以引起血管的硬化。而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一个类型啊，它是指我们血管是由于血管的内壁形成的一些小米粥样的一些斑块导致我们的血管硬化，就是它是其实它是动脉硬化中一个特殊的类型，它有它的病理基础，叫动脉内膜的一个粥样硬化的一个改变，但是这一部分硬化是我们动脉硬化中最常见最多见的一些疾病，也是导致我们出现一些症状的最主要的一个病理改变啊，包括我们平时在节目中谈论的以及我们导致 心梗、脑梗。绝大多数都是一个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一个病变。
8: 嗯，好，那么针对已经确诊动脉硬化的患者，目前临床上有哪些主流的治疗方式？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0: 抗电力药物确实它有承担它的副作用，包括肝肾功能损伤，但很多一些会把这个副作用给放大，就是我因为的副作用我不敢去吃他汀类药物，但是他汀类药物它在控制胆固醇以及稳定斑块中，它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在吃他汀药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肝肾功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手术的治疗，当然我们血管出现严重的狭窄、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手术治疗，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微创介入治疗啊、球囊啊、支架这些治疗的话，创伤也比较小，患者恢复也比较快。同样的，还有一些外科的开放性手术，包括搭桥手术啊，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血管在阻塞的血管的旁边建一座桥啊，建立一个新的血管通路啊，也可以作为一些复杂性病变的一个处理一个方式。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阿尔兹海默病哈，它是一种隐匿疾病，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的疾病。然而呢，公众对它的认知依然存在着大量的误区。除了记忆衰退，还有哪些被忽视的早期信号呢？面对这一世纪顽疾，我们应该怎么办？上周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准医师周珊珊，带我们走进阿尔兹海默症，从正确认识它到科学预防和治疗，让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和温暖的陪伴一起守护最爱的家人，一起来回听。除了众所周知的记忆力下降啊，阿尔茨海默症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早期信号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2: 阿尔兹海默病呢，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就是记性不好、好忘事以外呢，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给我们其他不同的这种提醒和警示，大家要特别注意。大概有以下五点：第一个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执行功能的下降。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我原来会做的事情，我现在做起来很困难。比如说，我原来能够熟练的操作一个机器，或者我能熟练的弹钢琴，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呢，可能这种弹钢琴的能力或者做事情的能力就会明显的受到的这种影响啊。除此之外呢，还会出现这种语言功能的障碍。本来表达非常流利的一个患者，他可能出现这种遇到事情的时候喊不出来名字。比如说他要刷牙，要去找牙刷，他可能碰到牙刷这个词呢，他就喊不出来，他可能做一个动作比划一下。那有些患者的家属呢，还会有这种感受，他老是重复的、反复的说一句话，一句话说过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很多遍以后，仍然是反复的说，我们叫语言的这种能力的下降。那此外呢，还有这种视空间能力的下降。那视空间能力的下降，这是比较典型的，我们经常在外面呢会看到，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寻人启事。那这个人为什么会丢失了呢？他可能就找不到路了。所以我们视空间下降呢，我们通俗一点讲，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就是我外出我找不到路了，我迷路了。那此外呢，有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时间的定向障碍。比如说上午他不知道上午，他可能当作下午或者是傍晚。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要高度小心喽。此外呢，还有另外的两个方面啊。第四个方面，他可能会出现性格和情绪的改变。那本来呢，这个日常生活中这位老人或者周边的这个病人，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性格的改变。早期呢，性格非常的这种开朗外向，他可能出现性格的这种内向啊。原来呢，性格呢非常正常的一个性格啊，可能会出现这种多疑啊、猜忌啊、不相信人啊。有些患者呢，甚至还会出现类似于这种焦虑或者抑郁的表现啊，出现这种情绪的低落或者情绪的这种急躁易怒。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被误诊为或者是会当作这种老年性的这种焦虑呀、抑郁呀，然后到一些精神专科或者其他的医院去就诊，很容易被误诊或者是会漏诊掉。那如果在老年朋友身上出现这种类似的这种情绪的这种改变、性格的改变啊，提醒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第五点呢，有些患者呢还会出现这种判断力的下降啊。比如说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这种时代，有的时候他可能特别的容易轻信外人，反而不信自己家的人，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做出这种不理性的这种冲动的这种消费啊。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有些患者，他早期发病的时候，可能家里面就发现啊，他经常在网上网购或者买一些保健品，一买可能就是大量的买。我们有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他可以买一屋子或者半屋子的这种保健品，在临床之中呢，也经常会碰 碰到。所以有些患者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也是提醒我们他是不是有阿尔兹海默病、老年痴呆的这种可能。
1: 家里如果说有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啊，我们可以在家庭环境上面做

0: 些适老化的改造来最大限度地保障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安全呢？
1: 这个为了保证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这种居家安全呢，我们有一个核心，预防跌倒，预防误食，防止走失。那一般来说呢，防跌倒呢，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居住环境中呢，我们要移除这种可以绊脚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地毯呀、电线呀。我们在走廊、浴室中间呢，要安好这种扶手啊，地面呢要做好这种防滑的这种处理。夜间起床的时候呢，要做好这种夜间的这种照明啊，比如说可以留一盏小夜灯。此外呢，还有这种防止这种一定的这种风险，因为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可能会出现这种东西的这种风险性认知不足的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在厨房呢，这放这种危险刀叉的地方呢，我们要给它锁起来，我们要隐藏好啊。对一些药品呢，化学药品呢，我们也要做好这种储备的这种工作啊。同时呢，我们还最好安一个烟雾的一个报警器，防止有这种误烧东西引起来这种火灾的这种可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防走失啊。我们知道阿尔兹海默病呢，它会出现这种这种空间的定向力的障碍，会出现这种迷路的形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买一个定位器放在患者的身上，或者缝在患者的这种口袋中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提供他这种减少他这种走失的这种可能性。对，所以呢，我们核心的目的呢，就是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安全。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和阿尔兹海默症老人沟通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技巧可以有效的减少障碍，提升沟通质量呢？
1: 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很多患者家属呢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那总的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啊，一般来说呢，我们提倡不纠正、不自责、多鼓励。我们要用患者的逻辑去和他沟通。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病人啊，而不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人群啊。一般来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要注意啊，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慢啊，声音要清楚。我们用短句呢来代表这种复杂的这种指令，比如说我们让他先洗手再吃饭啊，我们这个命令呢，告诉他既简洁又清楚，那这样他能记得住，而且能做得到。第二个呢，我们当多用这种视觉的这种提示，比如说我们叫患者穿衣服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光说穿衣服这三个字，我们同时呢把衣服也准备好，递到患者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肢体语言和我们语言相结合。第三个呢，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因为有些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的性格方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执拗固执的这种表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强行阻止他啊，我们可以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他喜欢的东西啊，去转移他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关注啊。比如说他非要出去，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先吃你爱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这种饼干、水果，或者我们先看一会儿电视，然后再出去。这个时候呢，患者可能就忘了刚才要做的这个事情。第四个呢，我们要经常呢减少这种提问啊，比如说我们碰到患者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常着急啊，我们碰到以后，我们可能问他，您还记得我吗？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这样问，我们直接自报身份啊，比如说我是你的谁谁谁啊，我今天来干嘛，直接就告诉患者，减少他的这种疑虑和困扰。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马大姐花健康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如今中国制造到底有多圈粉？他们勾勒出一条怎样的产业升级之路？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
7: 我国要进行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
5: 中国制造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新动能？又为各国发展带来怎样的新增量？
8: 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5: 资讯有故事，中国制造为何火遍全球？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代表着未来产业方向，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海关总署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高端智能装备外贸动能强劲，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我国与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海关总署税收征管局上海关税技术处处长徐能介绍说，
9: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与实体经济融合，相关产品贸易有望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更多中国动力。
5: 在广东东莞的一家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东莞市某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单小军说，
6: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5: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该企业国际公司总经理文潇江说，
10: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5: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武汉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玉介绍说，
11: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5: 面向 AI 算力场景，在武汉光谷的这家光纤企业布局了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公司副总裁郑鑫表示，
12: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5: 这类产品的突破，是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认为，
13: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5: 得益于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
14: Hey, that was it.
15: Hi.
14: Okay, so do you need any?
5: 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该企业海外事业部东南亚板块负责人杨子介绍说，
14: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5: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首席执行官李全印表示，
1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5: 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与各种工

0: 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比如音乐弹奏、衣物分拣等多项服务任务。
1: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2: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 是的，还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0: 在这家企业，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3: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4: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5: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2: 像不像机器人总动员？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在2分钟之内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这背后呢，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说，
6: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小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0: 在成都的一家机器人生产厂区，车间内自动化产线高速运转，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台工业机器人完成下线，企业营收连续攀升。就在不久前，企业携自研2代轮式人形机器人亮相德国汉诺威工博会，面向全球市场首发新品。企业负责人邓世海表示，
7: 我们自主研发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脑采用双层智能架构，底层基于 3D 视觉大模型，让机器人看得懂复杂的工业环境，上层依托70多个行业和2000多条工业知识库，结合触觉的反馈技术，确保做得好的专业任务，通过决策、感知、执行的迭代全链链架构，真正实现了让机器人看得懂工业。
0: 除了工业制造赛道，人工智能也在加快融入民生服务。一款面向特殊群体的 AI 康复装备，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打造的脑控电动轮椅、下肢外骨骼机器人，帮助行动不便人群摆脱双手操控限制，依靠意念完成设备控制。成都某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施展说，
8: 硬件端基于主动式干电极与动态直流抑制技术，让设备带得住且测得准。应用端依托脑电意图识别与智能避障算法，结合我们神经重塑康复的路径，确保控得稳。
0: 如今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正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该 该企业全球产品总监吴奇介绍说，
9: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啊，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中国制造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杭州医药港管理办公室主任冯宝林介绍说，
10: 这两款就是我们今年1季度上市，销售也现在非常不错，它这个药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企业董事长钱丽丽表示，
11: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2位。总台记者高琦在现场采访时注意到，
12: 这里一台台冰箱里存放的就是等待被检测的创新药样品，它们对于温度和存放有着极高的要求。作为普通人，你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13: 这就是里面培养的就是细胞，是吧？
14: 对，这是培养细胞。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培养基。
0: 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这家企业的生物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告诉记者，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
14: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一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认为，
15: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 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

0: 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法国解放报称，凭借完善的生产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显著的规模效应，中国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往往远低于欧美同类产品。一些癌症治疗方案进入法国医保体系后，每位患者每年可节省数万欧元的支出。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
2: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有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中国制造大幅降低了前沿科技的获取门槛，为世界带来更可及的先进技术，更普惠的成果共享。在东南亚，中国 AI 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中国医疗机器人在泰国不间断运送药品和样本，缓解了医疗资源的匮乏。在南美，中国公司基于遥测技术打造的网约车订单分配系统，催生摩托车出行、网约车送货等新服务模式。在非洲，拥有百年历史的铁路系统正借助中国人工智能技术驶入智能时代。这些解决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撑。南非通信和数字技术部部长索利马拉奇表示，
3: 在人工智能层面，中国正在不断取得的进步和对全世界的贡献，在当今时代，维护基础设施的成本将更高，我们会进一步关注和中国的合作，以便更好更有效地管理铁路系统。
1: 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瑞婷表示，
4: 我国药制新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我们一会儿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

0: 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2: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2: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3: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5: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9: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1: 您家的外卖。
9: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
13: 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就遗传。
12: 屡烧屡败的小鸭子如何通过修复实现破土重生？
13: 细节拉满，它叫素三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
12: 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中国传统文化又将迎来什么新机遇？
13: 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2: 资讯有故事，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延俊用前沿科技将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最鲜活模样。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正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展出，带观众感受那一窑火、一件瓷、一座城所承载的中华文明。不久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70万字申遗文本里的内容，如今被转化成器物、场景，搬进了展厅。通过策展团队成员王盼盼的介绍，人们就可以读懂景德镇的窑火为何能够绵延千年。
14: 那我们看到的这件双耳瓶，就结合了釉下彩、釉上彩、镂雕、套烧多种复杂工艺于一件器物之中。制作这样一件瓷瓶，其实不只是靠一座窑厂或者几个工匠，而是一套跨越山水的产业体系，也充分展现了御窑超前世界的一个手工创造力。
1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产业遗产是见证人类完整生产产业链、生产组织、技术工艺、配套生活商贸的复合型文化遗存，不只是单一建筑、文物、艺术品，而是一套完整生产系统。
13: 就很多人确实不理解，他说听说我们在申遗，人们往后第一反应是你居然不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次申遗呢，实际上一方面把我们厘清了家底，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首次以我们国家的产业遗产来申遗。
12: 翁延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
13: 落马桥窑址申遗的一个遗窑试点，这是民窑的一个这个典型代表。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景德镇镇区最早的时代的人类遗存，晚唐时候1200年，然后窑业的话呢，从北宋公元11世纪的时候有遗存。
12: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玉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宫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玉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地下埋藏着100万片瓷片，是研究官窑历史的珍贵地层。
1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玉窑的考古序幕。
12: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余吨近1000万片瓷片。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碎瓷从地下重见天日。古瓷修复师们经过漫长的整理、拼对、修复，很多珍贵的瓷器残件以完整面貌重见天日。比如稳坐名瓷第一碑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由于工序繁多，烧造难度大，斗彩鸡缸杯成品率极低。当时包括鸡缸杯在内的官窑瓷器是专门根据宫廷要求而设计烧制的特殊瓷器，御窑几乎不计成本会烧制大量同样的瓷器，执行严苛的拣选制度。在完成烧造后，即便是只有一丁点瑕疵，也往往会将其砸碎掩埋，仅挑选最精美的精品进贡，因此传世数量极为稀少。
13: 我们的鸡缸杯2.8亿呢，像这种半成品的就只有窑厂才可能有，就是它还没来得及上釉上彩，在这个阶段呢就被品控人员自检落选了，
11: 颜色
13: 也落选了，很漂亮。这个有时候是这样的，皇上只要5件，你做出来第6件合格怎么办？
11: 砸了
13: 那也不能够流落民间。
12: 500多年前的瓷制香薰究竟长啥样？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物修复室，记者见到了刚被修复好的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这只近600年前烧制的鸭子造型依旧栩栩如生，萌态十足。但专家介绍，它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因此被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翁延俊介绍说，
13: 现在我老物件，它是考古工作中出土的，出土了我们将近有近1000片，从中修复了拼对出来的6件。但拼出来以后，我们觉得非常惊奇，为什么？它绝无仅有，没见传世品啊！老祖宗生活其实很典雅的，宋人的时候就说这个这四半闲事，那到明代也不例外。打开它可以看到，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银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 是上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12: 直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3: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啊，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窝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像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切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12: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碎碎鸭，破碎的碎，纪念他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碎碎鸭。年岁的岁，谐音岁岁平安，是对他新生的美好期许。老三则叫爆棚鸭，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2021年，岁岁鸭家族中的2只作为镇馆之宝进驻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常设展厅，他们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迅速成为景德镇瓷器新网红。如今碎碎鸭被成功打造成景德镇陶瓷的文创 IP， 围绕碎碎鸭开发出的系列文创产品畅销市场，但它的价值不止如此。翁延俊介绍说，
13: 鸭子延展信息，这个小鸭子的它的三维的造型，它的纹样色彩，以及作为基因的8+X 信息，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这些工艺信息，这些纹样色彩信息存到数据库以后呢，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素材库，它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来去研究断代，另外一方面为当代设计师所用，为当代设计师来进行解构重组开源的。我们是有序开源的，它可以购买，但是同时一定要声明图案的来源，这些东西从哪里来，我们从哪里来。
12: 从落选被砸到变身 IP 网红，碎碎鸭成功逆袭的故事也是景德镇制瓷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对此，作为景德镇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翁延俊深有感触。
13: 我母亲就在对瓷器的叫做选瓷，曾经是选瓷女工啊，就是瓷器烧好了以后你得分等级来去定价。我父亲呢做过供销科长，就是做他的原料采购以及销售该怎么去卖啊，这是国营瓷厂。有好奇，好奇就是哎，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是吧，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掉在脸上的这个，那时候是景德镇烧煤，用煤来做燃料，它很多的煤灰掉在你脸上，你千万没事出门不要拿手去碰脸，一抹就算大花脸了。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景德镇这是哎呀，我们的家乡确实有点脏有点乱。那个时候只要家长也好，你自己想的也好，要是逃离，离开景德镇逃离摇曳啊，当时想要去逃脱的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产业。当时呢，你90年代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没希望。
12: 高中毕业后，翁延俊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他远赴美国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3: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可以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 其中大多数又是金德镇的。你去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
12: 2006年，翁延俊辞去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
1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9: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2: 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3: 就是觉得自己不懂啊，懂得太少，所以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也就兴趣。对于历史，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就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
12: 读博期间，翁延俊在导师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作为考古队领队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
13: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在活态的生存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原来的从我说90年代大家要逃离瓷业，到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2: 博士毕业后，翁延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近2000万片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翁延俊介绍说，
13: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8+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12: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3: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

0: 上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尺。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0: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翁延俊介绍说，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千年制瓷史留下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熠熠生辉，见往知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之一，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展现了景德镇手工瓷业的成长轨迹与创新发展。如今景德镇申遗成功，意味着这段辉煌历史已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从此被置于人类共同守护之下。在翁延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余姚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能够打通起来，考古文保和展示，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从这点来看，我觉得是迫切的，因为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你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9: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0: 哎，早。
11: 哎，早。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3: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智能定投是基金的一种定投策略，它又分为估值策略和均线策略。智能定投的好处就在于会自动的调整是否扣款，这是由它的定投策略来决定的。咱们来具体说一说估值策略和均线策略。这估值策略呢，就是扣款日的时候，如果指数的最新估值达到低估分位时进行扣款，在扣款日如果最新估值达不到低估分位时就不扣款。所以呢，这个策略的优点就在于减少普通定投买贵的可能性，缺点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和普通定投的差异不是很大。再来说一说均线策略，简单点说呢，就是低于均线多扣， 高于均线就少扣。里面的参照指数和均线，系统都会自动根据标的物匹配出最优的指数。实际的扣款金额等于基金定投金额乘以当期的扣款率，收益率在60%到120%之间。均线策略的优点就在于收益更高，但是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会扣得比较多。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设置定投金额是1000块钱，低估的时候最高可能会扣出2200块钱，比较高啊。所以呢，这智能定投到了扣款日，扣除的金额是有变化的。而普通定投呢，设置好定投金额之后，系统就会自动扣款，扣款金额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智能定投指令设置好之后，系统会根据市场的涨跌，在扣款日选择多扣或者是少扣资金。由于这智能定投是在基金下跌的时候多扣款，这样就能够得到更多的份额，在基金上涨的时候少扣款，就不会拉高成本，所以呢，整体收益比普通定投要高。
10: 这座大桥建成于上世纪30-40年代，被当地人誉为英雄之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阻止德意法西斯疯狂进攻，一支南斯拉夫游击队忍痛炸毁了大桥的关键桥体，并留下一段可歌可泣的烽烟岁月。
11: 大桥很快被侵略者占领，也造就了亚乌科维奇和茹吉奇等时代英雄。
10: 二战结束后，这座大桥恢复了原貌。1969年，根据真实二战历史改编的电影《桥》上映。上世纪70年代，这部电影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几代中国观众记忆深处的银幕经典。
13: 只有7整天的时间，
17: 你说什么7天？我甚至还不能接近那座桥。
13: 可是德国军队将在
10: 2025年，作为黑山共和国和中国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由中国企业援建的大桥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未来